0: 日嘅健康七点半先倾到呢度，咁但系咧少少时间，因为圣诗超惊人今日继续系由我代班，咁所以我哋转个头报时之后就再倾过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早上时间已经8:03。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924路况。
0: 早晨时间8:05，跟进下路面情况。提醒各位，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沥方向车多放慢。佛山大桥过蓝石咧，而家都唔多理想。归华路就要留意一下海口路段过桂城方向呢段啦，亦都见到车多。灰旗路芬芳路口双方向，希望各位注意避让。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立落紧，高赞大桥过容桂有施工，呢个位置而家排紧队有挤塞，建议可以绕行南国西路。龙洲路嘅江川桥双方向目前都唔多好行。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注意避让。落龙大桥过落松方向呢，亦都收到缓慢报告。仲有西海大桥过北滘、德胜大桥过容桂、德胜中路的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上述提及到的位置目前来到早高峰都是车多又慢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雅瑶路段过大力方向亦都不多理想，要慢慢行啊。欢迎各位继续登陆上佛山家花生板块，茶路方和布路方都是 OK 的。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2: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3: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至49.99。
1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 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7: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时间，但系节目咧就换咗一档，所以大家如果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收听嘅话，可能要再点击一下城市俏佳人嘅节目版面啦。系啊，因为点入去咧先可以睇到大家嘅留言同埋打招呼。嗱，见到被初六咬啲人啦吓，兔兔嘅流水声，幸运猪美滋滋，钻石玻璃心，佛山人在佛山打工，阿百成 V 咗个 R 吓，仲有 QKK 啦，同埋荣荣啊。一目前见到就系咁多位朋友啦，同你哋讲声早晨先。今日天气情况咧，我入到嚟直播室就已经 feel 唔到外面点样样啦，只系知道而家吓同半个钟头嘅气象台页面相比咧，温度又高咗一度左右。而家有接近28度嘅温度，咁但系其实今日咧，温度都系会比上日要再热啲嘅，因为最高温今日将会去到35度。多云到晴嘅天气啊，而呢两日咧，即系点解会觉得除咗话热之外咧，仲有一种即系压力感。我唔知咁样形容咧，大家系咪可以更具象一啲咧？其实呢个压力感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天气带俾你，只不过咧系副热带晴热高副热带晴热高压天气喺呢几日咧都会喺广东地区，咁所以我哋可能感受到除咗热之外啦，嗰种热仲有啲无法抒发嘅嗰种闷，系啦，咁呢种都系一种岭南地区里面情热感觉就系咁样嘅，唔系好舒服啊，咁所以大家可能要揾到更多系令到大家可以将啲情绪抒发出去啦。仲有就系乜嘢咧？仲有就系、是、空调你要可能开一开，你又要调整下佢嘅嗰个模式。咁而家好多办公室族咧都话，有阵时办公室你觉得呢个温度唔系好够嘅时候，因为我哋都系环保啊嘛，吓26到28度嘅办公室，其实而家我哋都调整咗个中央空调嘅温度。咁当你觉得话，我个人觉得唔系好够嘅时候，点样咧？而家办公室好多同事都会自备一啲小风扇，咁但系小风扇咧，我自己买咗两三把之后，发觉仲有另一个健康风险嘅。呢个系乜嘢？就系话，如果小风扇你系嗰种比较固定式嘅。你只系对住自己嘅位置吹咧，其实如果对块面吹出来，其实头系会赤噶，系嘛？因为你同一种风咧，小风扇佢唔系话好似空调咁样，佢可以转好多面，或者系一啲大风扇咁样，佢系会涉及更多嘅面。你把小风扇净系对住你自己个人嚟讲啦，你成日吹啊！因为我已经身边有啲好年轻嘅朋友话，佢感觉上自己个面咧有时会吹到刺刺痛。我话咁你快啲停咗佢啦，或者转一个面，因为咧咁样直吹嘅话咧，天气再凉爽啲，就好容易会有面瘫风险噶啦。咁呢啲都系同你自己本身嘅面部神经啊，或者系一啲嘅血液循环吓，这个、呢个咧就同你自身平时锻炼得少都有关系。咁但系咧，你同一个风力。

同一档一直对住同一个位置吹咧，咁呢个肯定都系会容易有一啲健康风险产生啦。所以咧，我自己买嘅时候咧，我发觉而家好多啲小风扇啊，佢的确唔贵，好平，但系好似啲小风扇好少话可以做到可以转风向嘅嗰种啊。嗱，又适合办公室台面摆，又可以转风向，可以缓解到吓喺好热嘅时候啊，你自己嘅位置有一个你自己最舒适嘅温度，呢个真系难。但你放心吓，今日唔系想同大家推荐风扇，因为我都未揾到。如果揾到嘅话，我就直接喺我哋放心好物购买啦。但系未揾到，我都仲喺度揾紧。我今年已经买咗两三把风扇啦，暂时嚟讲好似都未有最舒适嘅嗰把出现啦。但当然啦，如果大家话喂我有、哦，我可以推荐俾你、哦。嗱，我哋冇广告吓，大家可以贴咗个 logo， 发送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又睇下大家办公室台面用啲乜嘢啦。

每次听到呢首歌呢都忍唔住，咁当然啦，因为人哋嘅夫妻感情非常好磕，咁你都会忍唔住话系咪都可以对自己隔篱嗰个好一啲。唔单止对自己隔篱嗰个好一啲嘅，咁其实对屋企人好呢应该系我哋即系做每一件事下你努力工作。

0: 努力学习，努力生活，就是为了可以令到自己还有身边的人可以有更舒服的日子，过得更好啦。而这个过得好，我也都觉得是有很多方面的，有这个心情上的好，有真的生活上我们看到的物质上的好，而还有一种好呢，就是细水长流，是慢慢渗透，你可以关注到他的需要，然之后又可以及时咁样俾到佢需要嘅嗰样嘢。我今日喺度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最近都同我嘅另一半可能有少少一啲点讲呢，係嗰种叫做係话对某一件事睇法同做法每个人都会有唔同，你又唔可以完全要求人哋同你一模一样。咁当然係会有啲唔差喺度啦。无论理解嘅唔差定係信息嘅唔差，甚至乎特别喺育儿方面，你对待小朋友应该点样呢，佢呢就係比较觉得话佢唔可以小朋友提乜嘢你就俾乜嘢佢。咁而我自己认为话，即係当你小朋友去到一定嘅年纪，你都要睇佢唔同嘅年纪嘅变化，然之后相应地改变你嘅教育观念㗎嘛，同埋同佢相处嘅观念。你细细个喺佢仲未有个人嘅见解，个人嘅呢一个即仲未有个人嘅嗰种好主观能动性嘅时候，你当然可以话嗱呢样好食，呢样嘢先可以做，你可以俾一个指引佢等佢去做。但当佢长大嘅时候，你都唔会希望你个小朋友去到二三十岁仲系做咩嘢都问下，喂呢样嘢做唔做得啊妈咪啊，呢样嘢食唔食得啊妈咪，你都唔会希望佢每一件事仲系问你㗎嘛。所以喺佢慢慢长大嘅时候，其实家长学识放手系一个好巨大嘅课程。放手得嚟，你又要引导佢系喺一个正確嘅道路上面行，就好似话佢需要啲乜嘢，你唔可以一句就话哇呢样嘢我觉得唔好喎，你唔好要啦咁。你应该要倾听佢，你究竟需要呢样嘢系攞嚟做乜嘢嘅呢，系你自己用呢，定系而家佢已经有朋友啦嘛，定系你个朋友圈系有呢个需求呢，或者你都想话我都想去到即系同你个好朋友拥有同一个即系同一个物品，咁你就要睇下佢个需求系出发点系乜嘢，然之后咧再同佢沟通呢样嘢究竟要定系唔要。咁同埋咧，当小朋友向你提需求嘅时候，我自己系觉得一啲飲食系冇乜所谓嘅，我都会尽量满足嘅，因为毕竟你自己都会有一啲飲食上嘅爱好，系咪？咁但系咧，我嘅另一半就会觉得话，即系你唔可以佢每提一样嘢你就即刻答应佢乜嘢。我话唔系，我哋要分析。分析完之后你都要开始放手。一你要俾佢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同埋佢要慢慢学识掌控感。呢个掌控唔系掌控父母俾佢嘅嘢，而系掌控佢自己喺选择生活、学习同埋各种方式嘅时候，佢会有一个自己嘅判断，并且无论对定错佢都要把握一次咁嘅经验。咁所以最近咧同佢喺沟通方面咧，呢个就系即系应该系伴侣相处之间喺沟通嘅时候，特别对于育儿咧，可能大家会有更多观念上面嘅碰撞。咁当然啦，大家嘅方式都系好嘅，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健康成长啊。只不过佢成长成一个点样嘅样咧，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真系要慢慢慢慢自己学识和解同埋一个放手。佢冇可能系好似你一个模板咁样做出一个样噶，佢肯定系会慢慢慢慢变化噶。可能变到最后你发觉原来呢个样虽然同我一开始嘅设定有啲差距，但係其实呢个样系更好喎，咁就已经好快乐啦。咁但係有一啲嘢呢，我觉得仲係可以由父母俾佢嘅。譬如话健康嘅体魄，所以我一直成日都叮嘱佢飲食要均衡。虽然啱先佢话有阵时我想食啲乜嘢我可以满足到佢偶尔嘅奖励。但係你喺日常嘅飲食方面啊，父母系咪可以提供呢？咁仲有一啲一年一度嘅体检啊，一定要捉小朋友体检，因为其实无论系身体嘅体检啊，眼睛、口腔，佢发育过程当中，特别系脊柱呢啲咧，都系近呢几年啊，儿童青少年呢个成长计划里面，其实系国家都喺度关注噶，好似有呢、這个脊柱侧弯嘅呢个检测啦，仲有呢个眼视力嘅检测啦、口腔嘅检测啦，都系喺我哋嘅呢一个规划里面。咁至于你话眼睛方面咧，而家开学啦，小朋友用眼用得最多啊，所以眼攰咗之后出现啲咩情况，捽眼蒙眼，家长你冇及时留意到，当佢真係又有捽眼又有蒙眼嘅情况嘅时候，我哋俾啲乜嘢佢呢？最简单其实帮佢贴个眼贴，佢就可以马上令到佢眼睛休息落嚟，强制佢关机一下。咁而一年一度啦，中秋双节再加上跟住嚟9月24号 ,924, 我哋自己一个 party, 好视力眼贴都今次特登因应呢个日子系带俾大家一大波嘅福利，一年一次嘅咋吓，咁所以咧今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系专门俾你试用嘅，试过啱唔啱吓，啱啊梗系留低啦，唔啱你可以退换货啊，跟住 订购仲会送多你24包学习款流空贴，是24包，所以之前在暑假团的那些应该用晒㗎啦，而家啱係时候又再补货，係我哋924独家专属㗎，所以热线电话400-833-189,400-833-189 继续提醒你。而且呢，好似你今次我哋主推青少年眼贴啦，係专门係为大家帮仔女 keep 住呢个眼健康。咁当然啦，好似你方面仲有商务款啊、中老年款，大家订购时候呢都可以因应你嘅需求去选择。嗱，我哋今次呢係升级咗 2.0 嘅，首先成分上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精华，然之后呢专注係缓解视疲劳，贴一贴成分绿色，再加上佢嗰个技术嘅呢个升级咧，吓嗰种速渗透技术咧，你贴一贴嗰啲精华可以更好咁融入到你嘅眼睛度，令到你贴完之后咧，真系有松一松嘅感觉。其次品质上吓，专业护眼26年嘅大品牌啦，品质绝对可靠。好多我哋佛山家长咧，细细个自己用到长大俾自己嘅仔女用啊，咁所以咧一年一度，我哋今次嘅呢一个福利千祈唔好错过，打400-833-189订购，先送你24包学习款流空眼贴，报节目名《城市俏佳人》，仲再送多你两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在节目结束之前，而家嗱嗱声打啦，仲会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眼贴加上按摩仪，一加一大于二，全自动按摩吓。其实大人翻到屋企眼睛攰嘅话咧，都可以用上嘅，所以一家大细都啱用啊！嗱嗱声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33-189。400-833-189，不当然都提醒你下，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5: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一五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个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0: 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我们要把握发展的机遇，因为国家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国家的强大势力包括它是超大规模市场，现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不同的动力的机遇给我们，是我们发展最有信心、最大的力度和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就主动对接十五规划，是确保我们把握到在国家整个发展的大局里面呢，我们的机遇全部都是掌握在手里面呢，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0: 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独特的更大贡献。为进一步提升香港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香港特区一五规划提出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加速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港交所会在今年内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及实物交收的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提升人民币在贵金属定价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李家超指出，
1: 我想最强调一点，就是香港努力建设着我们的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因为这个呢对于香港整个金融中心地位呢以及我们大宗商品交易呢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做，我们觉得呢是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的。那我們、除了是會、啟動我們真真正正的黃金交易市場的運作，即是包括結算呢，我們呢也都會研究外匯基金呢是適度地增持黃金，也都將我們的庫存呢是逐步呢是轉移回去我們的、港金結算指定的倉庫。
0: 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李家超说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针对性引进有助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港升学发展，支持国际学校体系蓬勃发展，满足非本地家庭对国际学校学额的需求，吸引非本地人才扎根香港。
1: 香港特别是大学教育是很成功，我们整体的教育制度也都是发挥到很好的功效，所以我们香港有五个百强大学。我们也都施政报告里面提过会增加一些资助研究学位，又增加奖学金，我们也都会成立五个全新的国际人才培训学院，这些包括呢海事学院、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和国际临床试验学院，这些都是呢希望通过我们内联外通呢去尽量汇聚国际高端人才。
0: 李家超仲表示，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建设，将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于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化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关于《一五规划》中提到的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是要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李家超表示，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
1: 北部都会区有九个新发展区，包括五个工程，一是就动工了，一是下年就会动工。另外四个我们 会开展个法定的规划程序。即是说我们总共北部都会区九个发展区呢都会全部启动起来了。大学城呢我们会建三个啦。三个大学城呢我们都会扩容的，因为它总面积是1000公顷。我们的校园区的面积都扩容到300公顷。在北都里面呢，令到我们觉得产业和科技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总共有六个特色的产业园区，包括呢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洪水桥产业园、沙岭数据园区、现代物流圈，以及预留了30公顷的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的产业园。咁即係话呢，我哋成个北都呢有六个产业园呢係会建成嘅。
0: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一五规划提到，香港会充分用好大湾区各重大合作平台，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推动政策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心联通，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香港一五规划涉及民生的篇章列明，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要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香港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香港一五规划仲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同城市韧性，以改革思维引领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厘清分工责任，破除不合理限制与繁琐流程，释放发展活力，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以科技赋能优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爱国爱港专业高效的团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之后，仲发表了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2026年施政报告。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讲，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讲，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而今年的施政报告就是将五年规划里面的宏观目标是细化成为年度的具体政策，定下施政的重点，将规划是落到实处的。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5: 两份文件相辅相成，既以前瞻的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 構建更加多元的產業體系，深化內外的聯繫，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0: 同時亦都立足當前，具體回應了經濟和社會民生的需要，包括對中小企和青年就業的支援，致力讓市民安居樂業，共享發展的成果。
1: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五年規劃強調和堅持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的眾多獨特優勢，除了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的專章外，五年規劃其他不同部分亦多處彰顯法律對香港其他方面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機制對接、規則銜接，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人工智能管治，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等。香港各界人士表示，两份文件贴合香港发展实际，将把握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新机遇，助力香港巩固核心优势，培育新增长动能，拓宽长远发展空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积极拓展离岸人民币资产、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生态圈，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的广度与深度，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融资平台的竞争力，运用科技赋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两份文件对加快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部署。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伍焕杰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了香港南端以金融贸易为主轴，北部都会区以创新科技、高端制造及高等教育为引擎的空间战略，打破了香港长期以来重南轻北的发展窒谷，为香港未来繁荣稳定拓宽战略重心。香港舆论亦高度关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大公报认为，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今摆在港人面前的不单单只是一份发展的规划图，更是一份凝聚力量、开创更美好未来的行动纲领，吹响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时代进军号。香港商报发布社论认为，五年规划对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安老、弱势支持、劳工保障提出策略方向。施政报告亦将民生置于突出位置，精准回应市民今难愁盼。拼经济、谋发展的最终落点，就是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香港特区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社会各界热烈响应，踊跃建言，咨询期内共提出超过 1.7 万份意见建议。咁香港各界人士具体又系点样参与本次规划编制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又如何评价呢份规划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勇。陈生你好，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期间咧，特区政府建立咗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咁想请你倾下啦，参与咁样一个过程嘅感受。
2: 立法会咧，我哋分咗六个小组，我系负责咧区域合作发展嗰种嘅一个小组。咁我哋咧就系好短嘅时间，唔使一个月，已经咧写咗六份嘅我哋已收集嘅意见书，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自己嘅意见，结成建议书，提供俾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同时又见到咧，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又系同香港各界去广泛收集意见，即系用超过几十场嘅专题嘅咨询会去凝聚最广泛嘅民心民意，包括咧立法会议员又好，咨询嘅对象都好咧，来自社会各界，基层啊、工商啊、专业啊、青年等等。咁呢一种咧，更能够睇到大家即系喺由治及兴嘅阶段咧，能够高质高效咁样凝聚最广泛嘅民心民意，同时咧对接配合国家嘅发展，对接配合咧成个国家嘅十五规划。所以就将佢提炼出嚟，所以你五年规划咧，大家咧感受到佢系吸纳咗我哋各界嘅意见，呢个系一个集大成，所以令到我哋大家都好鼓舞。我相信未来嘅落实咧，更能够得到社会各界嘅广泛支持咯。
1: 陈生，结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2026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在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增进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你认为未来香港可以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2: 咁我哋咧希望能够令到青年人，第一，令到佢哋能够最熟悉、生动活泼、最有兴趣嘅方式、方法同埋内容咧，鼓励佢哋更多嘅了解。譬如最简单，港车北上又好，青年人到内地交流又好，呢一种都等佢更多嘅了解我哋国家嘅发展，尤其我哋好多高新科技啊、生活便利啊等等、电子消费等等呢方面咧，都系发展嘅时候咧，佢哋会感同身受，更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仲有一个，我哋见到施政报告都讲咗啦，将延安变成我哋第二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令到咧香港嘅青年人红色之旅游又好，或者体验，或者到内地实习又好，令到佢哋更感受到我哋今时今日国家的发展。仲有一个，大家翻到嚟香港，我都睇到啦，推动咧会起高水准嘅国家成就馆啦，跟手有我哋唔同嘅抗日爱国主义教育嘅基地啊，同埋一啲遗址啊等等呢方面咧，不断促进，无论系大中小学、幼稚园，包括平时大家嘅生活里边课余嘅时间啊、公余嘅时间等等呢方面咧，都能够感受得更多，最终大家睇到历史有所比较，感受今日嘅幸福。第二，可以为自己国家强大嘅发展、未来嘅蓝图，更加值得骄傲。
1: 好嘅，多谢晒陈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嚟连线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王生你好，我哋注意到咧，首份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咧系单独成篇。咁你觉得边啲部署体现咗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呢个愿景呢？
3: 政府喺社会民生方面咧，都凸显咗以人民为中心嘅思想理念，喺里面包括我哋香港比较重视嘅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咧，都有一个嘅清晰嘅目标，同埋咧未来发展嗰个嘅方向。譬如话喺房屋方面，咁啊都明确啦，喺五年之后咧，要解决咗个劏房问题，同时咧要将公屋嘅轮候时间系缩短到四年。另一方面咧，就系喺嗰个嘅教育方面啦，而家我哋讲随住嗰个科技革命对嚟产业嘅变革里面咧，更加强调咗一个嘅多元技能的提升，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其实在今次施政报告都有的，就有提供了30,000个的青年的实习的资助，是给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个就业的能力。
1: 五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之一。关于大湾区建设，你又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3: 我哋嗰个大湾区嘅融合里面，更加重要嘅就系推动政策制度或机制嘅一个嘅对接，起码喺三个方面都会体现到。一个就系喺就业方面咧，都加强咗未来培训同埋职业资格嘅互认。实际上就话我哋讲将来嘅，譬如我哋大湾区嗰啲嘅培训课程，能够咧内地、澳门、香港咧都承认咗一个嘅资历，咁我呢个咧就更加有利于未来里面嗰种嘅就业。另一方面喺安老方面咧，其实睇到啦，特区政府都会推动，因为随住嗰个大湾区嘅融合上咧，越嚟越多香港人系愿意去翻去内地嘅安老。第三个就是医疗啦，因为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咧系翻去内地去睇病。就医在这方面呢，未来里面逐步呢通过那个医疗的质素的催同就是互相去提升到水平之后呢，标准统一了之后呢，更加便利医疗的融合。那么通过跨境医疗的融合里面呢，会有助于解决香港那个医疗的问题。
1: 黄生，一五规划被香港未来发展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从服务基层开展地区工作和提供跨境服务的角度观察，你认为规划将如何指导未来的工作呢？
3: 特区政府里面有五年规划呢，是对接我们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我们国家那个的需要呢，去制定了五年规划。我们工联会来讲，我们一定要因应呢特区政府这五年规划里面，按照我们的本职呢，按照我哋嘅擅长里面咧，去协助特区政府落实好呢五年规划，对我哋嘅市民都带嚟一个嘅帮助。大湾区嘅融合方面咧，我哋工联会有相当大嘅空间，因为我哋工联会喺大湾区里面咧 有五個嘅內地服務中心，係能夠幫助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去解決喺內地嘅就業、退休、生活等各個方面嘅問題。通過呢啲嘅工作裏面咧，如果發現融合裏面出現啲嘅制度障礙或者政策上嘅啲嘅障礙嘅話咧，都可以提出咧逐步去優化。另一方面喺係要適應未來經濟嘅科技革命所帶嚟嘅產業嘅變化裏面咧，喺職業嘅教育同埋培訓方面，我覺得工會喺呢方面咧要可以扮演嘅重要嘅角色，係需要加強去對打工仔女嘅職業嘅教育同培訓，提升佢哋應用人工智能嘅能力，提升整個勞動力嘅質素。
4: 聚焦灣區熱點，
5: 對話權威人士，
4: 事件越講越明，
5: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好啦，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系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指出，十五五时期系香港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培养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嘅战略机遇期，系香港揸住机遇，加快由治及兴，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嘅关键五年。是香港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的五年，肩负着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那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如何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的？香港又将如何肩负起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呢？跟着下来我们来连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来听下他的解读。方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的意义呢？
6: 其实呢，这个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越来越复杂啊，特别是香港现在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呢有一个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实际上呢，就是它跟我们过去每年做的这个施政报告有一个不同。施政报告呢，更多的是集中于某一年的具体事务，而且是集中在这个以本地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五年规划呢，是站在这个国际大变局和国家的宏观的这个规划之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就看得更长远了，为香港呢订立一些中长期的目标，而且订立一些与这些目标相配合的相关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嗯，那在您看来哈，这份五年规划最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6: 其实有几个突出的亮点。第一呢，它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规划的这个基础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所以在开篇的时候呢，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的这个形势，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四中心一高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是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给香港的定位。那么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做了非常详实的一些规划和具体的配套政策啊，并且呢定立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发展目标。这也是香港第一次啊，在宏观层面定立这么具体的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是啊香港的一个发展经济思维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同时呢，在民生方面呢，啊，这次也有很多琢磨啊，包括我们讲的香港的居民的住房问题，香港的医疗系统的改革的问题，这方面呢都有很多突出的亮点，而且呢做了很多具体的量化的，而且是约束性的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不管是对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多元化，还是对改善民生，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这方面呢，应该说都是非常有成效的。
1: 嗯，方先生，香港这份五年规划和国家“十五五”规划之间在哪些层面实现了有效对接与协同呢？
6: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香港做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单单是为香港自己发展金融业， 而是呢为推动国家的金融强国而做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贡献。尤其是这次在香港的五年规划中呢，怎么发展

0: 这个目标，而且主攻方向也是为整个国家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协助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香港的五年规划呢，不仅仅是为香港而做，也是为国家而做。那么实际就是说，在发展香港的同时呢，也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这个体现了香港呢更加积极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而且参与到我们国家的这种是内外双循环当中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致谢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是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主动担当，体现一国两制下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找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定一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既用好内地广阔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又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作用，将香港建设成为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市民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够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杜伟，编辑徐旭，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924路况。
10: 早上时间9:03接近下，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先。要提醒各位，目前收到嘅缓慢路段咧，就佛山大道要留意啦。归华隧道过大沥方向，仲有佛山大桥过蓝石方向，呢两段都要小心提位。归华路嘅南海大道。

0: 道路口双方向就要留神。仲有灰旗路、分江路口双方向亦都见到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要慢慢行。高赞大桥过容桂，因为施工原因，所以这个位置现在是塞紧的，要排队。亦都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建议你要行南国西路。龙舟路就江川桥的双方向都见到车多。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注意慢驶。落龙大桥过落松方向车多，德胜大桥过容桂这段亦都要注意避让。还有德胜中路的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方向，希望你多加留神。高速方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雅瑶路段过大力方向同样是车多步慢。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6: 城市超家人，
5: 健康生活新开始，
6: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9点到10点。第二部分城市俏佳人，健康生活新开始，由我这个健康主理人继续顶班，都好合情合理的。各位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瑞云。Charming 就说，喂，下星期还会是你顶班呢？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问题，你究竟是想定是不想呢？我适当安排一下。是啦，你究竟是想继续听到我顶班呢，定是不想继续听到我顶班呢？还有心跳呼吸正常啦，不浪漫靓仔啦，开心果平平啦，点止听歌咁简单，蓝天顺德李生，还有岁月悠悠，是啦，见到各位上线啦，亦都同大家讲声早晨先。 睇翻天气情况啦，而家同真系八点嘅时候同你汇报天气又唔同咗啦。虽然温度变化唔大，都系28度左右，但系我哋呢边而家见到出太阳，阳光仲好猛添。系啦，未来三日啊都系咁嘅天气，温度最高有35度，最低咧就26到27度。点解会阳光咁猛？因为受到富热带高压嘅呢个晴热天气影响，所以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明后两日都系嘅，因为明后两日虽然今个周末咧就唔系咁完整啦，因为星期日系要补班，所以都要继续提醒大家，可能会有局部地区嘅雷阵雨。即系天气虽然出住太阳，但系亦都会有变化嘅时候，希望大家就做好准备工作啦。咁其实听日咧仲有一件事要同大家讲下，就系听日广东城际就会启用新嘅运行图啊。今次咧主要系加开咗瑞森城际去机场就更加方便啦。诶，不过我都问下各位，因为即系即将到嚟又有呢、这个呢、这个中秋假、国庆假，然之后11月又有秋假，所以咧即系去旅游咧提上日程啦，大家都。我都想问下，而家去机场其实大家用咩方法嘅咧？我以前咧都觉得自己系即系一个人去旅行都好干脆利落嘅，但我发觉而家去机场，因为去惯咗佛山机场之后咧，有阵时去广州机场我系有啲唔习惯，因为佛山机场太方便啦，我一直都系佛山机场嘅忠实拥趸，咁去广州机场咧就会导致我，因为以前咧就搭呢一个即系机场嘅大巴啦，都好方便。但系我觉得以前搭机场大巴去机场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嘅啫，即系时间比较好控制。而家咧，我前嗰排坐过一次咧，要差唔多个半钟有多。我唔知系咪呢个路线有啲调整，定系咧个车速嘅问题啦。咁仲有一点就系我上次去坐机场大巴咧，发觉机场大巴嘅时间啦间隔系远咗嘅。哇，以前朝早凌晨4:50就有第一班车噶啦，我记得吓。咁有一次咧，我就因为佢基本上系15到半个钟头之内都会有一班啊嘛，但系而家咧，我去到机场大巴嗰、那个即系上车点啦，发觉佢嗰啲时间间隔，特别系喺唔系高峰期啦，因为除咗早上9点之前啊，同埋傍晚咧，佢都系有唔系高峰期，唔系高峰期嘅时候咧，要去到差唔多1个钟头先有一班。咁假如我错过咗，即系我自己计好数，错过咗我想坐嘅嗰班嘅话咧，咁基本上就选择唔到机场大巴噶啦，再去机场就可能会迟到噶啦。咁所以而家变咗咧，我有阵时候都系即系通过更加便捷嘅网约车啦、预约啦，系啦。咁所以大家仲有冇其他方法？特别系搭呢啲城际去机场系方便，因为有同事推荐我，佢话喺我哋即系东平站呢边咧，佢系有呢个城际噶嘛。喂，搭城际去机场其实系好快，都系个零钟，而且保证你唔塞车，条数好计好多。但我就未错过啦，所以搵次咧都要感受一下先可以再俾大家攻略啊。咁除此之外啦吓，嗱呢个听日启动嘅新嘅呢个城际运行图啦，以后跨城坐车、大站快车同埋特快咧都会更加之多，而单条线路咧仲系以站暂停为主。有个数字嘅，每日咧吓呢一个即系瑞森嘅运力啊，每日固定系开327列车。瑞森城际里面咧，从竹寮到深圳机场嘅站停车系多咗7趟咁多，而白云机场北到深圳机场嘅大站快车直接系翻咗倍。仲有中乐潭东站同佛朗呢两个站，每日都有12趟车系会停嘅。关键嘅时间点嚟啦，跟住落嚟中秋国庆仲有折扣添。嗱，广肇广州东城际这个有优惠啦，9月18号到23号，今日开始到23号咧系会打75折，咁而24号到10月11号咧系打9折，10月12号之后周一到周四75折，周五到周日系9折。用地铁嘅 APP 羊城通或者12306买票都可以享受呢个优惠。听完之后，除了一些出行的攻略大家可以继续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跟我们分享之外，也都想问一下已经有没有出游计划呢？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0: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细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0: 阿小高佢话：喂，早晨啊，云姐，第二部分嘅俏佳人都开始咯，开始咗21分钟啦，
1: 而家9:21，欢迎你继续上线打卡。咁啊，仲有呢一位手机尾数系8493嘅朋友就话：喂，好耐冇过嚟打卡，咁欢迎你多啲嚟。Sunny 咧，佢就话今日嘅早餐有火龙果加紫金蓝加鸡蛋加梨拿铁，呢个屋企自制嘅，佢系翻公司再整杯冰美式先。哇，今日系咪工作任务好重啊？然之后佢咧，寻晚发现咗一张好啱自己 BGM 嘅歌单，搞到佢朝早跑步嘅时候咧，越跑越上头，越跑越过瘾。我都觉啊，即系如果你有一张好令到你热血同埋真系好有冲劲嘅音乐陪住嘅话咧，你系跑得好爽。我当时跑步嘅时候咧，我系听住咩跑嘅，即系话都好耐冇跑步，成日都分享翻几年前自己嘅经历。但系呢个经历都仲系，即系假如我再动起来的话咧，我都系会拣翻嗰张歌单。我系拣咩歌单咧？当时系《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之后，当时你真系俾嗰啲女艺人嘅嗰种热血啊，同埋嗰个干劲系激励咗自己，觉得哇，原来真系人人都可以，只要你肯动起来，你肯改变就得噶咯。咁然之后就根据佢哋当时嘅嗰个综艺里面所有唱过嘅歌，系第一季的确系最有一种改变动力嘅一季。你睇到人哋咁努力，你系真系觉得自己唔可以懒惰嘅，系真系俾佢激发到。咁然之后我就听住佢哋嗰季里面所有每一场公演嘅所有歌曲，就听完之后跑，大概每一次跑，如果哇都听得晒。咁睇嚟我都跑咗好耐，系啊，即系其实你系应该即系听一啲令到可以激发你动力嘅，所以拣一张啱自己嘅 BGM 系的确可以越跑越过瘾啊！呢个我都有咁嘅心同感受，只不过我好耐冇喐啦，我希望要可以鼓励自己都动翻起来啊！不过跑完的话咧，我唔知而家跑完之后系咪大家跑步都会换，即系喺屋企换翻啲适合跑步嘅衫嘅，应该唔会着白天翻工嘅衫去跑步啊嘛，系咯，所以翻屋企咧。

有阵时真系有阵时有啲懒，就系话我翻到屋企换咗衫，跑完之后又要再洗翻自己跑步嘅衫，咁我就每日增加咗自己嘅家务量。但系想洗衫洗得轻松咧，都仲系可以辅助一下大家嘅。好似今日推荐几款牛爱利嘅洗护用品啦，这个咧就全家都啱用，亦都可以解决埋换季洗护嘅难题。希望可以帮大家减轻一下家务量啊！首先第一款居家囤货款洗衣珠，就是牛爱利嘅浓缩 3D 洗衣凝珠。嗱，呢款系直接今次带俾大家系超大桶装，一桶足足有158粒。一粒洗一次，我计你每日都洗衫都用嘅，哇，用成半年啦，差唔多，非常量大实惠吓，承包全家人一整个季度半年嘅衣物嘅清洁，而且佢香型咧系特别高级嘅，系嗰种有层次感嘅吓，自然香调，前调咧就系清爽嘅热带风情，中调咧就系温柔雅致嘅玫瑰百合香，尾调咧就系沉稳嘅琥珀木质香，所以洗完衫之后咧，嗰啲衫晾干之后，你闻嗰种香味咧，都唔系嗰种单一性，佢系咯前中后调，系真系可以令到你件衫特别舒服。出门自带香气，而且佢清洁力都在线，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佢复配咗七重嘅生物酵素，高倍洁净力，可以轻松瓦解换季衣物上面嗰啲灰尘啦、汗渍啦、老旧嘅污渍啦，同时仲可以温和呵护衣物纤维，唔会损伤面料，所以贴身着都好舒服。嗱，而家吓啱先讲嘅一大桶158粒，只系需要99.9元，系啦，计起身一粒6毫子就可以洗一次衫啦，性价比好高咧。如果你屋企有白色衫啊，亦都系追求呢个衣物透亮质感嘅朋友咧，另一款牛爱利嘅 Identity 白衣专洗浓缩洗液就推荐你入手啦。嗱，呢个专门洗一啲白色衫嘅，特别系白色衫着耐咗有黄渍问题嗰啲啊，因为佢添加咗三重嘅焕白因子，可以精准去除白色衫上面嗰啲黄渍啊，亦都基本上可以去除各种嘅顽固污渍噶啦。换季嘅白衫洗完之后吓，着喺身上咧干净又安心，最紧要就系屋企啲小朋友吓翻学嘅校服吓，大家都仲系需要吓白白净净咁先显得个小朋友精神气爽噶嘛，所以专门清洗白色衣物嘅一啲洗衣液咧系屋企必备。而家我哋两樽到手只需要59.9元，仲额外送你两袋嘅洗衣凝珠俾你试用，再加上一瓶嘅洗衣机清洗剂啊，即系话你59.9元可以洗白色衫嘅专用洗衣液，又有洗衣凝珠洗其他衫嘅，仲有帮你清洁埋洗衣机。呢个套组好实惠啊！嗱，咁啊，其实讲到话咧，个洗小朋友嘅校服啦吓，除咗啱先嘅专门针对白色衫啦，其实我哋亦都牛爱利系有出呢个校服证，专门针对洗校服嘅，亦都有。佢系添加咗三倍嘅活氧因子，遇水即溶，使用起身好方便。如果你想更加即系佢挥发得更加好啲，即系效果更明显嘅话咧，就建议大家先用40-50度嘅温水先浸一浸下校服，啊啲顽固污渍嘅话咧，可以再浸多阵，之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得。唔使捽嘅，悭时又悭力。呢一款嘅专门嘅校服证咧，佢系里面含有生物酵素，可以帮你去除校服上面嗰啲汗渍啊、黄斑啊，仲有固态表活因子，可以深入到纤维进行清洁，所以洗完之后嘅校服咧干净又清爽，着都着得耐啲，而且咧即系佢温和唔刺激啦，对于小朋友娇嫩嘅皮肤嚟讲，亦都有更好嘅保护。嗱，校服证咧性价比都好高嘅，三罐到手只需要59.9元，额外加赠一袋100克嘅精油香薰洗衣原液，同埋一樽嘅洗衣机清洁剂。所以咧，感兴趣或者屋企净系有呢一个洗换季洗衣需求，屋企小朋友嘅校服成日都好觉得佢洗唔干净吓，或者啲白色衫嗰啲顽固渍好难清除嘅朋友，以上嘅推荐嘅用品都好啱你嘅家庭需要。而家听紧嘅就可以喺佛山家啊，点开右下角吓、佛山家 A P P， 点开右下角我哋传媒优选嘅呢个图标，或者喺微信搜索放心小程序，进入到家人严选喺专区里面直接。落单就 OK 啦，全部都不过百啊！吓，啱先所提及到嘅吓，一大桶嘅洗衣凝珠99.9元啦吓，然之后我哋专门洗白色衫嘅一个套组59.9元啦，校服证亦都系59.9元，成个套组嚟讲咧，其实都系啱全家人嘅呢个衣物使用，希望大家可以买得开心啊！

0: 东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9:30跟进下路面情况，要更新下提醒各位啦，就佛山大道呢边啦，桂华隧道过大岭方向车多，放紧慢镜，仲系要小心提位。桂华路咧就要留意顺联公园嚟。

0: 尾对开过平胜桥方向，哇，呢段而家都车多喎。灰旗路嘅文华路口过平洲唔多理想，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步慢，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因为施工原因所以呢度都排紧队有挤塞嘅。建议你可以绕行南过西路，仲有佛岗高速。咁而龙洲路嘅钢串桥上方向继续步慢，落龙大桥过落松亦都车多，唔系太好行。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伦教系车多，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过广州亦都系唔多理想。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仲有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8: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翻而家外面嘅天气情况，温度都29度噶啦，又热咗啦吓。咁啊，今日白天多云到晴，明后两日展望亦都系差唔多嘅天气，不过局部有雷阵雨。吹1-2级嘅东南风，今日温度最高将会去到35度嘅，所以接近中午时分都系要注意一下降温。相对湿度就介乎50%到8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3: 继续翻嚟城市超家人嘅直播时间，嗱，跟住落嚟啦，同大家讲一个好严肃嘅话题，啊，就系成年人接种疫苗。我点解要讲好严肃呢个话题呢？因为我哋一讲起疫苗，系咪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就话小朋友要打啦，啊，屋企嘅长者要打啦，做好保护啊嘛，吓，身体健康吓，所以城市俏家人啦，都系一个健康俏家人嘅首选嚟噶。系啦，咁但系其实疫苗佢系唔分年嘅。

己嘅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打啊，因为咧疫苗嘅保护力咧亦都会随住年龄嘅衰减啊，仲有可能一啲慢性病啊、职业暴露啊，甚至乎你去旅行，佢都会增添新嘅感染风险。所以打疫苗千祈唔好一谂起就话哦，我小朋友打咗啦，我都有到每年一个即系秋冬季吓啊，呢个呼吸道疾病流行季都会提醒屋企老人家打噶。咁你有冇关心过你自己有冇打疫苗嘅需求呢？因为咧近期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就发布咗我国成人疫苗接种指导建议，专门提及到成年人都要打疫苗，因为而家成年人嘅疫苗接种率系比较低啊。嗱，虽然咧多年嚟咧，我国都坚持实行免疫嘅规划制度啦，吓适龄儿童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系维持喺九成以上，大部分嘅小朋友都有打疫苗，但相比底下咧，成年人佢嘅接种率就长期处于低位。咁当然啦，背后有多重因素啦。但系我哋希望可以提醒我哋，识得爱护屋企人嘅同时，我哋亦都要识得爱护自己。因为成年人嘅年度跨度大，免疫基础会每个人都唔一样，所以你好难话按照小朋友咁样样吓，国家有个一岁要打乜嘢，两岁要打咩疫苗，佢好难话有一个统一嘅接种标准。咁而且咧，从认知层面嚟睇啦，而家好多人仲系觉得话疫苗就系小朋友专属，细过我哋小时候都打过啦，打过就终身免疫噶啦。咁其实都唔啱噶，因为疫苗佢系有佢一个保护周期啊，而且习惯性地好似流感啊、肺炎呢啲啊，仲系会有人觉得小毛病吓，每年都反正你转季身体抵抗力差就好容易中招噶啦。咁但我睇医生就冇事啦。咁但系如果你忽视嘅话，有一啲嘅小毛病严重嘅时候，并发风险亦都系好危险嘅。所以咧稍后嘅节目时间里面咧，今次真系呢个好严肃嘅话题，就同大家讲一讲，我哋成年人其实有咩疫苗可以接种？千祈唔好一讲疫苗就谂起流感疫苗。当然啦，而家九月、十月系流感疫苗嘅一个接种嘅黄金期，但系仲有其他嘅啲适合成年人接种嘅疫苗，又唔知道大家了解几多啦？

0: 嗱，讲到接种疫苗啦，我先睇下有冇朋友上线分享。我都有接种㗎，咁又打咗啲咩疫苗啦，你又知唔知道啦、啊、除咗流感疫苗之外，其实我哋成年人可以接种嘅疫苗仲有十隻咁多。係咪估唔到呢？係啊，所以即係喺唔同嘅，特别系啲有唔同嘅工作需求，啱先都讲啦，如果你系一个好鍾意经常去户外旅行嘅朋友嘅话，我觉得有啲疫苗系真系需要了解一下，提前做好一啲保护自己嘅措施。嗱、啊、譬如话吓、啊、因为我哋都系根据返我国成人疫苗接种指导建议，呢个系近期发布嘅一个建议指导规划，列出咗大家我哋成年人可以考虑接种嘅疫苗，有成11种咁多，咪当中系有包括流感疫苗嘅。包括啲乜嘢呢？嗱，逐个数嘅话，可能有啲大家都估唔到，喂，系好耐冇听过呢隻疫苗名，可能同你嘅工作需求啦，或者同你嘅生活需求吓唔大啦，但系听落都可以将呢啲科学信息再科普信息再传播一下嘅。嗱，包括咩呢？麻腮风疫苗。呢一种疫苗呢，佢同时可以预防乜嘢呢？预防麻疹，预防流行性腮腺炎同埋风疹。尤其系好似医务人员啦、边检海关呢啲属于高暴露人群，因为接触嘅人群同埋物件系非常之多嘅朋友，至少系需要接种一剂。咁而大中专院校嘅学生呢，就要补足两剂。估唔到咧，所以屋企冇出去读大学嘅大学生，咁就要提醒啦。麻腮风疫苗呢个咧系可以适时接种。咁另外咧就系病毒性肝炎疫苗啦。甲肝如果未感染而且未接种嘅朋友建议接种。咁如果你本身系有乙肝嘅话吓，未感染且未接种嘅梗要接种啦。咁而重点吓呢一个需要建议接种嘅群体包括有医护人员、乙肝病毒感染者嘅密切接触者，同埋经常有输血或者需要血透嘅朋友。程序咧就系三剂，总共吓，第一剂，跟住一个月之后第二剂，六个月之后第三剂。咁仲有一种叫月老疫苗，呢、這个呢就成年人通常就唔需要補种㗎啦，呢、這个系真系小朋友种嘅。但系如果你系去到一啲由非疫区去到即係呢个地区呢种病症系风险比较高嘅话，有风险嘅就要接种啦。咁所以呢啲可能出国旅行啦，或者去到一啲我哋认知比较少嘅地区或者国家嘅时候呢，咁提前就要了解一下有冇接种月老疫苗嘅呢个需求。咁啱先讲到啦，流感疫苗系啦，9月到10月份呢都系接种嘅黄金期。六个月以上，而且冇禁忌嘅朋友就建议你呢个时候可以接种，因为而家未到流感季，当你到流感季再接种嘅话，唔系唔得，但我哋可以做一啲提前保护自己嘅工作啊嘛。医护人员啦、公共场所工作嘅朋友啦，仲有老人家、小朋友啊，有基础慢性病同埋免疫力低下嘅，呢啲都系建议接种嘅群体。仲有一种叫做肺炎球菌疫苗啊，呢种疫苗呢，即係肺炎球菌啦，佢唔单止係会引起肺炎，仲会致菌血症啦、脑膜炎嘅，所以老人家仲有慢性心血管病、慢性肺病、糖尿病嘅患者可以接种二三价疫苗。咁通常一剂就得㗎啦，服种嘅话呢间隔五年先种，所以呢个其实嘅保护周期都几长㗎。另外仲有一种我哋小个都听过嘅水痘疫苗。我唔知系咪真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接种到啦吓，咁啊，如果未感染而且未接种嘅，尤其系医护人员啊、教师啊、军人啊，同埋经常接种小朋友嘅，就建议接种啦。因为水痘疫苗咧，好多时候小朋友接种咗，咁但系对于要平时照顾佢哋嘅，啱先所讲啦吓，医护人员啦、教师啦吓，特别系幼儿园嗰啲吓教师啊、生活老师啊咁，经常要接种小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建议接种，保护自己。嗱，13岁及以上通常就需要两剂，间隔至少1个月接种就 OK 噶啦，系啦，讲咗咁多，总都有啲常见或者系常听嘅，但系我相信啱先提及到嘅好多疫苗咧，到咗成年人之后，好多朋友都冇谂过，原来我都需要接种啊！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6: 城市超家人，健康
5: 生活新开始，
6: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好啦，咁继续再分享我哋成年人都适合接种嘅疫苗，仲有边啲呢？嗱，仲有呢个大状疱疹疫苗。我觉得近呢几年大家对呢个大状疱疹系关注度高咗嘅，因为我自己去到好似我屋企门口呢个门诊嗰度啦，都会有推荐接种呢个疫苗。因为其实呢个呢去到秋冬季，其实佢都系属于一种高发嘅，应该话从秋冬冬季到春天啦。系啊，大状疱疹咧，即系其实我哋呢边细细个听嘅就系叫做咩？叫做生蛇啊，系啊，生蛇就系嗰种哇头痛，然之后咧佢个疱疹就好似沿住一个蛇状咁喺你身体度缠绕上嚟，年纪越大风险系越高噶。咁而呢个灭活疫苗咧，其实就系适用于40岁及以上啊，接种一剂就得噶啦。咁啊，重组疫苗咧就适用于50岁及以上嘅啊，两剂间隔2到6个月接种亦都 OK。咁另外呢种呢就真係可能有一啲经常到国

外工作或者旅游需求的朋友啦，就是霍乱疫苗，因为它是根据旅行和暴露风险的、啊、推荐有霍乱或者是肠产毒性大肠、啊、艾希菌感染风险者就去接种，好像一些集体生活的朋友啦、啊、即特别你集体生活，你的集体是来自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譬如说航空航海人员、啊、或者你有这个需要要去到一些辐射高发地区去旅行的话，那就建议你提前接种了。另外这个近几年都有推荐了 HPV 疫苗，因为 HPV 持续感染和宫颈癌的多种疾病相关，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按照说明书接种，当然越早接种收获就越大，当然男性亦都是同样会有感染这个 HPV 的风险，所以16到26岁的男性其实都推荐接种。仲有狂犬病疫苗，嗱呢个咧就如果你俾一啲可疑嘅动物系咬伤过、爪伤过，即系总之有皮肤破损嘅，咁就要尽快处理伤口，并且去到呢个犬伤门诊度就诊。达到二级、三级暴露就需要按照程序进行接种啦。咁而三级嘅话咧，仲需要睇情况使用被动免疫剂剂，喺一啲兽医站、宠物医院站、动物收容机构嘅人员咧，都属于高暴露者吓、就建议提前接种嘅。仲有破伤风疫苗，这个就睇你呢个伤口嘅性质同埋既往嘅免疫史啦，即系亦都唔系话所有人都需要，但系一啲。都是有些群体重点需要保护的，譬如说军人、警察、野外作业人员，这些属于持续的高风险者，就可以完成三剂的基础免疫，之后每十年加强一剂就 OK 了。当然疫苗呢也都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来的啦，有三种人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老年人重点关注流感、肺炎球菌、大状疱疹和新冠疫苗，慢性病患者不是说不接种得，但是在你病情稳定的时候就可以主动咨询了，进行评估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接种。孕妇就可以根据情况接种灭活流感疫苗、乙肝疫苗以及暴露后的狂犬病疫苗等等。孕妇要避免麻腮风、水痘等这些的减毒活疫苗，但是当你孕期结束也都是可以考虑的。而免疫功能低下，正在接受化疗或者是免疫剂剂治疗、啊、准备器官移植、啊、或者一些情况更加复杂的朋友，通常就可以考虑灭活疫苗，应该避免或者谨慎使用减毒活疫苗，当然由专业的医生去评估，这个就最关键了。是啊，疫苗需求其实真是不分年纪。当然啦，小朋友和老人家是我们所讲的重点关注人群，他们需要接种疫苗或者需要提醒更多，但我们成年人都不要忘记，同样都是要保护好自己才可以保护好他人的。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不用等下星期，星期日工作日调好闹钟，继续准时再约你，拜拜。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7: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放，
11: 10点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咪摩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同样系挫气。海白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唔靓仔啦，咁而高赞大桥往容桂咧，因为施工嘅关系咧，都系有逼迫嘅，咁啊建议咧绕行呢一个南国西路佛岗高速啦。咁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依家系见到有慢镜头，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咧依家都系俾啲耐性，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有多少嘅咪摩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要俾啲耐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3: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3: 团费仅需3折，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就八岁躲款锤爷的狗仔是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几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

0: 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开始今日嘅全城喜悦节目啊！我系萧华坚，咁大家亦都系上到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我哋系开紧呢一个视频直播啊！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开埋抖音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呢一个互动平台啊，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倾偈嘅。今日咧继续我哋喺开 show 前嘅一日啦。咁啊，会有我哋港乐男神的故事啊！今日轮到系终于一个我嘅同龄人啦，谢霆锋的故事啊，终于讲到80后啦，系咪？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喺听晚嘅时间咧，我就会喺舞台上同大家见面啦。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听晚你发现临时都系 OK 咁样。我立咗一立呢都仲有啲啲咁多座位嘅、啊、大家仲可以呢过到去一起同我哋一起开心地啊，或者係充满回忆地係度过一个拥有住情怀共振嘅晚上啊。大家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咁啊听日呢我哋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见面㗎啦，就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今日咧就系、承借住呢一个主题啊，继续我哋嘅男神故事篇。咁当然喺正式开篇之前咧，都要帮大家咧准备一啲嘅好嘅零食噶，系咪？所以咧，今日咧首先要同大家咧就系、推介一下我哋嘅一个放心嘅好物啊。冇错啦，要为你哋推荐嘅就系王记嘅三款宝藏嘅饼干啦，系一次过满足大家唔同口味嘅需求嘅。嗱，王记咧大家都唔陌生啦，线上线下都有得卖啊，亦都系食得安心嘅。咁啊，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第一款咧系王记浓汤薄脆饼干，唔系油炸，唔系油炸烘烤嘅吓，系用慢熬嘅浓汤啦，黄金嘅比例啦。啊！嚟还原翻餐厅级嘅呢个汤底嘅鲜味啊，加上二次发酵咧，食起身啊，香脆得嚟咧，唔油腻嘅。咁啊，有呢个羊肚菌炖鸡啦，吓、猪骨叉烧啦，冬阴功海鲜啦，三种嘅口味啊。咁啊，26.9咧有三盒，49.9咧有六盒嘅，每日都有独立嘅小包装，非常之好携带吓。咁第二款咧就系黑松露嘅火腿梳打饼啦，咁呢款咧亦都系盒马同款嚟嘅，吓添加咗呢个云南嘅黑松露同埋金华火腿，仲有藜麦啦、奇亚籽啦、7%嘅鲜牛鱼啦，22个钟头嘅恒温发酵吓，用呢个海藻糖代替蔗糖，亦都相当之健康嘅。咁依家咧一抽咧24包都系直播价29.9啫。第三款就是呢个高蛋白嘅肉馅酥脆饼干啦，吓有牛肉松同埋鸡肉松咧作为呢个馅料嘅，亦都冇反式脂肪酸啦。平时咧大家加班啊或者健身加餐啊，俾小朋友做零食咧都 OK 啊。一提咧有38，活动价都系29.9嘅咋。嗱咁大家亦都可以系趁住呢个机会啦，可以团一团啦。屋企中意食饼干嘅朋友唔好错过啦，即刻进入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购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落单噶啦。好啦，今日咧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开 show 前啊，想同大家讲多几句，播多啲歌啊。咁所以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会一路去到12点钟啊，单挑去到12点嘅。啊，唔知道呢两个钟你哋又会唔会有空都一齐陪伴住我呢？如果有嘅话咧，咁啊，大家真系要 mark 实我哋嘅广播或者系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呢个时间我哋继续系听一首歌仔先。

头翻嚟咧，会有嘉宾上线吓，我哋亦都继续我哋今日嘅谢霆锋系列。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一定要听呢一首歌。有一啲历史，我哋一定要铭记，亦都永远记住。只有我哋自强不息，先可以屹立喺世界嘅民族之林。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今年月饼点揀啊？
4: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
5: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6: 我喜。
7: 好啦，今日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锁定我哋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嘅专场啊！今日咧要为大家带嚟嘅系一款真正可以守护全家嘅老幼饮水健康、升级居家用水品质嘅1509牌音凡森系列嘅高端净水器。咁啊，如果追求呢个高品质居家生活嘅家庭咧，都知道啦，想要守护屋企人嘅日常饮水啦，同埋呢一个洗护用水嘅舒适同埋健康咧，一台专业嘅净水器咧，亦都系居家生活嘅刚需好物嚟嘅。今日咧，我哋就揾到嚟自1509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嘅负责人啦，玲玲，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嘅。你好，玲玲。
8: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咁我觉得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随住大家生活品质嘅不断提升啦，咁我哋对于日常饮水啊，或者洗菜煮饭啊，或者洗面刷牙嗰啲用水标准咧，都越嚟越高嘅。再加上啦，临近中秋啦，咁屋企有啲靓茶啊、靓饼啊，咁亦都需要一啲靓水去搭配嘅，咁去待客啦。或者自己煮一餐饭大家是其乐融融地吃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家人喝到这个纯净甘甜的饮用水，告别水质带来的一些用水困扰，有一部专业的净水设备的加持就尤为重要了。这款音凡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可以精细地去优化我们家庭的一些水质，有效改善日常用水的口感和质感的，全面去升级全家饮水居家洗护的多种场景的用水需求啊，搭载上这个专业的净水技术啦，可以高效地过滤水入面一些杂质啊、水垢啊、鱼露啊，优化这个水质的口感啦，等我们日常的饮用水啦会更加干净和纯净啦，煲出来的汤啦都零舍清甜的，同时啦优化这个居家的洗护用水啦，呵护全家的肌肤，全方位去提升全家人的一些居家用水的幸福感和品质感的。
7: 冇错啦，咁啊，亦都好多嘅听众朋友想问啦，市面上嘅净水器咁多啊，咁到底1509音凡森系列嘅净水器嘅优势喺边度咧？嗱，首先喺服务方面啦，今次嘅活动咧提供15日嘅零成本嘅试用嘅一对一客服服务，师傅咧直接上门安装调试啊，咁啊旧机啊免费拆除啦，唔满意拆机咧免费复原翻装翻旧机俾你嘅，咁亦都系一个真正嘅零套路、高保障嘅净水惠民活动啦。
8: 是的，而且我们的机器品质绝对是经得起检验的。具备这个双出水智能款和自带屏幕水质检测，还有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所有的管路配件全免费，三证国际认证，还有今日的中秋福利提前享，还有一个星期就中秋了，所以一定要捉紧这一波机会买一送百的豪华大礼，整机具备这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和国际的 MSF 权威证水认证啦，仲有水龙头系零双峰 A 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对比以前我哋一啲旧嘅一啲净水器啦，佢个水龙头啦可能含有呢个双峰 A 啦，预热水咧系会释出呢个毒素嘅，二次污染水质先。咁我哋音凡森系列系全母婴级嘅安全材质，无毒无害之余啦，仲系冇二次污染嘅。老人家啊、BB 啊，长期去直饮啊，攞嚟刷牙洗面啊，都系完全放心噶。
7: 冇错啦，亦都为大家详细介绍下我哋1509音帆心最有特点嘅功能啦。咁第一咧就系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啊，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水，专门用嚟淘米啦、洗菜、洗水果同埋清洗食材，可以保留翻一啲有益嘅微量元素嘅。咁啊，洗菜咧更加之干净，食材更加之健康啦。咁一边咧就系呢个高精过滤嘅直饮水啦，可以达到呢个超市瓶装纯净水嘅标准，直接饮用啊、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都系口感金条咧，冇水垢嘅。咁一机可以满足晒全家所有嘅用水场景噶啦。
8: 咁第二大嘅亮点啦，就系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水质检测显示嘅。咁过滤之后嘅水质啦，系变化系一目了然嘅，可以对比先。数值咧系实时睇得见嘅，数据可视化啦，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健康睇得见啊。咁以前嗰啲机器咧系根本冇呢个数能自显嘅一个功能嘅，所以水质好唔好咧，真系全靠猜啦。
7: 冇错啦，咁亦都系第三个嘅亮点啦，就系我哋嘅安装服务升级啊，咁亦都机器咧系唔受呢一个户型嘅限制，亦都唔受安装环境嘅限制，全国所有嘅地区咧都系可以安装噶吓，唔理你系新房啦、老房啦、橱柜大小啦、有冇预留水口啦，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嘅。咁啊，所有需要加装嘅管路啊、配件啊、接头嘅材料啊，厂家都系全部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会收噶。
8: 系嘅，而且上门安装嘅时候啦，如果屋企有旧净水器咧，仲可以免费帮你拆除先，免费清理。正常咧一部系要收100元嘅，呢边已经帮大家免咗成100元噶啦。如果你15日嘅试用结束之后感觉唔满意嘅情况下，唔想保留新机，即系觉得用得唔习惯咧，都 OK 冇问题。我哋拆机完成之后咧，免费再帮你将翻旧机重新装翻上去复原。全程都是没有拆机费、没有复原费和没有任何的服务费的，令到大家都去享受到更加贴心的一些售后保障啦。
7: 是啦，接着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的中秋福利提前享的活动全部政策，零套路放心用的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使用15日，整机是免费体验，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调试设备。试用满意的话，每个月仅仅需要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了。低月供，无首付，无利息，也无隐形消费。试用不满意，无条件整机退机的，也都不扣费，不折旧，不收任何费用，还可以免费复原旧机，真正实现这个全家日日饮这个瓶装水品质的直饮水。煮饭、煲汤、冲茶，口感都更加之好啦。
8: 系嘅，而且今次活动买一送百嘅超级好礼有边啲咧？以下

0: 领同大家细讲一下，但系咧就仅限今日前2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先可以有噶。啊，好礼一咧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啊，有5档水温可以选择啦。告别呢个煲水繁琐啦，一键直出呢个口感清甜嘅直饮水啊。咁照落嚟啦，咁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多聚会啦。咁啊，冲茶肯定系必不可少啦。作为主人家咧，唔想话成日喺个厨房度一直煲水啊，咁想坐低咧同大家倾下偈嘅时间都冇。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你想要100度个水咧，即开即有嘅，所以会更加节省时间同埋方便我哋日常生活嘅。啊，咁第二个好礼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好礼三咧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嘅，好礼四咧系无印良品空调皮一床，好礼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好礼六咧就系升级整3年嘅这个整机质保嘅一个售后啦，啊，完全系无需担心嘅。好礼七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安装，亦都无需你额外再去购买呢啲耗材啦。亦都唔使你另外请师傅嘅，我哋师傅全部帮你搞掂晒噶啦，安装好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啦，就系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系免费更换噶，只要呢个机器着灯提示啦，需要更换滤芯啦，即刻就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哋预约上门换芯啦。咁3年落嚟啦，平均一日先2蚊几出头啊，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瓶装水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因为我哋过滤方式系一样嘅。
1: 嗯，系啦，咁啊，所以免费试用啦，吓锁定八大好礼啦，抢占3年。免费滤芯嘅资格咧，要立即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安装我哋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咧，究竟俾大家带嚟啲边啲便利啦，同埋健康嘅益处咧，真系可以实实在在睇得见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搭载呢个高精度嘅净水过滤系统啦，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对人体无益嘅一啲杂质啊，还原翻纯水鲜活嘅好水嚟嘅。第二个咧就系双水分质使用啦，节省用水啦，延长机器嘅寿命嘅。第三个咧就系屏幕嘅实时检水啦，用水会更加安心，因为睇得见个数据嘛。第四个就是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是免费的。第五就是有15日的免费试用，加这个旧机免费拆装复原，真正的零成本试机，做到这个机器的品质过硬和福利拉满，保障拉满，不试的话我觉得你都走步了。
1: 嗯，是啦，为了令到有需要的听众不错过今次的福利，我再重复多次全部的活动政策、服务和赠品。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咧，系已经系嚟到噶啦。咁啊，1509音帆三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免费拆除旧机，亦都唔受地区啦、户型啦、安装条件嘅限制吓，全国咧都可以安装嘅。咁啊，自带呢一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双出水嘅分质供水、矿物质水嘅洗菜啦，同埋洗水果啦吓，纯粹咧直饮同埋煮饭吓。咁啊，试用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带翻屋企啦。试用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免费拆机，免费复原旧机，零成本嘅体验。整机系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嘅 NSF 嘅认证。水龙头亦都系有一个不含双酚 A 嘅认证，国际标准，母婴安全，全家都放心啊！
0: 而且今日报名咧，即刻就会送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品牌空调皮，仲有中央全屋中央净水器过滤花洒套装嘅。且前20名打嘅电话咧，额外送多整机质保3年同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吓，你正常咧喺出边买一部机器咧，系唔会搭呢个智能饮水机嘅，你要额外买嘅。咁今次不但只送俾你之類，而咧仲可以免費幫你裝埋啦，而且淨呢個飲水機我哋都係有質保嘅，等全家人都可以飲上呢個瓶裝級別嘅直飲水啦，想要唔同温度嘅水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事啊！徹底告別呢個水垢問題啦，全屋嘅用水升級而且今次嘅活动咧系仅限九月份中秋嘅呢个福利期间先享有嘅。如果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即刻取消，恢复翻原价啦。系冇试用政策，亦都冇赠品福利啦。所以依家订购啦，就有好多嘢送啦，包括呢、这个中央净水器啦，同埋免费试用15日啦，无条件退机，仲有旧机拆装复原啦，全配件免费啦，双出水智能扫显啦，三证齐全，仲有1000元豪礼免费送。所以想装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或者想试净水器的朋友仔咧，千祈咪错过啦。
1: 嗯，系啦，咁啊名额咧即将会抢空噶啦，所以锁定礼品啦，锁定3年免费滤芯啊，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咁亦都系快啲拨打专属嘅热线吓，4008286721，4008286721，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拜拜。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早上10: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十点半啦，睇睇路况。海白龙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挤塞嘅，高湛大桥容桂方向有施工，所以逼劫啊。建议绕行呢个南角西路佛岗高速。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祠仲有慢镜，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落龙大桥往落松都系一担担啦。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方向论尽啲，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咧都系挫气。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咪摩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扭紧计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去随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

0: 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2: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不停地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是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4: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5: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8: 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好，继续翻嚟今日的全城喜悦啦，我是萧华坚，吓欢迎大家亦都系上到嚟我的视频号啦，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啦，一齐睇我哋的视频直播啊！今日咧继续系我哋港乐男神时代曲嘅一个开 show 嘅倒数啦，最尾一日啦，咁啊听晚咧就开 show 啦，咁所以咧今日都继续我哋呢一个港乐男神故事篇嘅系列啦。今日我哋主角系呢排都真系枕住开紧演唱会，已经开咗年几嘅巡演啦，都未曾停低落嚟，因为大家太汹涌啦吓。谢霆锋啊，系啦，冇错吓。咁啊，讲到谢霆锋咧，其实我觉得佢一个最令到大家佩服嘅标签啦，或者佢嘅呢一个佢嘅呢一个点讲咧吓，即系属于佢嘅嗰个最强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大家谂星二代吓、能够成才嘅概率，或者能够令到大家认可嘅呢个概率咧，本身就唔系好高啊。点解咧？因为好多嘅明星艺人咧，佢哋有啲可能係有啲執念啦，係咪，即係尤其老一輩嘅呢啲香港藝人啦，係咪佢好喜歡呢，就搵到錢我要將個小朋友呢就係送佢出國讀書啦，讀完啦就返到嚟佢亦都唔係好多時間去相處，佢好多 job 要做啊，好多嘢啊咁樣往往到個小朋友成咗年之後呢，就發現有好多嘅唔係咁和諧啦，或者感情啦有啲疏淡啦，咁樣嘅呢個情況啊，又或者有啲呢乾脆就係喺屋企啃老又好，或者各樣都好啦。其實星二代真正能夠成才嘅概率並唔係好高，因為佢哋真係佢爸爸媽媽喺後生嘅時候實在太忙啦，係咪，咁而成名嘅呢亦都係更加之少啦。成咗名之後仲可以喺自己嘅一个巨星爸爸嘅光环底下，能够令到呢个巨星嘅爸爸最后嘅标签就变成咗佢爸爸

咁我觉得可能纵观整个华语嘅娱乐圈，你第一时间諗到嘅应该冲口而出只有谢霆锋啦，系咪？可以令到佢由四哥嘅仔仔变到四哥后来变咗谢霆锋嘅爸爸，呢样嘢我觉得真系佢人生当中最大嘅成就，当然亦都系冇几耐之前离开咗嘅四哥人生当中最大嘅骄傲啦。1980年，谢霆锋出生喺香港演艺世家，大家都好熟噶啦。爸爸系四哥谢贤，妈妈咧就系呢一个迪波拉吓。细细个咧，其实佢已经系喺所有嘅 fans 啦，或者系佢爸爸妈妈嘅一啲拥趸嘅注视底下，或者系各路嘅媒体嘅注视底下成长嘅。所以大家依家咧系好少可地啊，可以喺一个艺人身上面睇到佢细细个啱啱出世几岁大，一路到依家四十几岁嘅影像咧，系从来都冇断过噶吓。大家系一路都可以睇得到啊！当年好多嘅片咧，依家大家都喺抖音揾得翻啦，就系、是、四哥啊，同埋阿拉姑啊吓，喺佢嗰个豪宅里边啦，拍一啲真人 show 嘅一个节目系嘛，见到阿霆锋咧就好多玩具系嘛，阿谢霆霆又系两兄妹啦吓，喺个屋里边咧玩啊，好得意啊！咁即系未有谢霆霆嘅时候咧，阿谢得霆锋嘅时候，哇 ，B B 猪啊吓，哇哎呀，即系阿四哥两公婆同佢玩啊咁样。当时大家睇到呢一个 B B， 你唔会谂到佢将来都会成为一代嘅巨星，系咪？就觉得哎呀，佢好命啦，系咪？生喺一个巨星之家吓，无忧食饱无忧米吓，亦都系生活好富足啦，咁样吓。而且后来咧，四哥亦都将呢一个即系不断地披露自己家庭嘅一个生活状况嘅呢一种嘅模式啦吓，变成咗一个惯例啊，所以逢年过节咧就会一家人出嚟啊，着住好喜庆嘅服装吓，去影翻辑相啊吓，或者拍翻一啲嘅片段啊吓，俾所有嘅 fans 吓，或者俾到所有嘅传媒咧去大肆去传播嘅。但系人系总有叛逆期嘅，而且叛逆呢个词基本上系伴随住谢霆锋嘅整个成长啊。童年嘅时候，佢曾经试过因为又拍全家福啊，开始有少少唔系好乐意啦。13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拒绝喺镜头前面配合自己爸爸妈妈嘅假笑啊。15岁嘅时候咧，就喺异国咧，就系、是、开始进修呢个音乐啊。咁喺呢个阶段里边，其实我觉得对于佢嘅喺音乐嘅想法啊，同埋佢嘅音乐资源上边，佢嘅创作理念上面是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写低了他第一首歌曲《估计错误》。其实最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喂，他在1996年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出道了。即是按照我们现在去衡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成长的轨迹，他才刚刚初中毕业，刚刚读着高中，他已经要放弃佢嘅行业，出到嚟揾食啦。咁当然坊间传闻最多嘅就系要帮阿四哥还债啦，系咪？咁但系你有发现咧，四哥好似任何时候都系身光颈靓，非常潇洒倜傥咁样吓。究竟佢有冇真系争过人哋钱嘅咧？我哋系睇唔出噶。所以四哥嘅金句就系：男人穷冇所谓嘅，唔一定要有钱嘅，最紧要潇洒啊！系咁啊嘛，四哥就系咁噶吓。咁当时霆锋签约嘅就係飞图唱片啊，英皇嘅前身，而且正式出道啊。当其时呢出道咗3年嘅时间啊，亦都对佢有好多嘅质疑，或者係叫一开始大家睇到嘅谢霆锋嘅形象，其实同后来嘅佢係大相径庭。因为啱啱开始一个16岁嘅少年啊，一个小暖男，公司係想将佢包装成为一个有啲奶油小生嘅感觉嘅咁样嘅一个形象啊，咁所以嗰阵时嘅佢呢亦都係令到我哋眼前一亮嘅，会有第一首嘅应该算係出道之作啦吧。呢个歌甚至喺佢呢一轮嘅巡演里面都唔係常常有得听，我自己去年去啟德睇佢嗰场就冇唱坏习惯啦，真係俾佢

正如我头先喺咪后讲啦，对住我哋直播嘅朋友讲啦，我觉得谢霆锋真系喺我哋呢一辈人当中吓，八零后当中有一位好有代表性嘅人物。佢所有嘅叛逆，所有嘅努力，都系咁鲜明，咁极致。佢亦都系我哋呢一辈人一个早熟嘅天花板啊！因为喺我哋整个青春里面，好似佢都系同我哋同步喺度成长紧，但系到到我哋啱啱升上大学嘅时候，佢好似已经系一位出道好多年嘅好成熟嘅艺人。1997年第一张嘅粤语专辑《My Attitude》令到佢攞低咗新人嘅金奖。去到1999年，佢开始爆发啦。国语专辑《谢谢你的我》1999系红遍咗两岸三地，销量系直接破百万吓。让我改这习惯。第一部嘅电影《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亦都斩获咗金像奖嘅最佳新演员奖。呢一切都并唔系因为爸爸嘅光环，系佢实实在在攞出嚟嘅努力同埋成绩啊！2000年，20岁嘅佢直接登上央视春晚，并且喺红馆连开咗6场嘅歌唱。我仲好记得佢当时演唱会嘅造型，那个咪架一样都系好抢眼。

零一年嘅佢已经凭借住一首嘅《玉蝴蝶》，攞低咗世界音乐大奖全球最高销量嘅亚洲最畅销男歌手嘅奖项，亦都系当时最年轻嘅纪录保持者。可以讲，谢霆锋系开辟咗属于佢嘅赛道同埋佢嘅时代啊！同其他所有嘅天王都唔一样，佢就系佢，好似系冇任何嘅模板。你唔会觉得佢系下一个谁谁系咪？佢就系第一个谢霆锋。而呢样嘢先系佢最大嘅价值，因为佢本来系可以成为下一个谢贤。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二五八何志峰啊！

好啦，其实讲讲谢霆锋的故事啊，咁亦都系为大家预告，听晚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横跨咗50年嘅咁多位港乐经典男歌手嘅歌曲，为大家选嚟咗25首嘅作品咧，喺现场为你演绎嘅吓。如果你都想过嚟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份嘅跨越50年嘅震撼啦吓，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吓，可以系买票支持吓，咁啊，同埋亦都。票价方面都是跟大家一个很聚会的很平民的价格，120-150，仅如极度少量的门票，因为明晚开 show 了，作为一个处女座，我希望就望到的票图全部满晒，所以呢继续呼吁大家可以过来支持。今天继续讲讲谢霆锋。谢霆锋他除了是一个歌手之外，我觉得佢更加係我哋80后里面呢一个好难得嘅方方面面嘅一个好标杆嘅人物。虽然佢唔会有自己嘅潮牌啊或者各样嘢，但佢其实真係一个好 icon 式嘅人物嚟。咁第一个对于我哋好多玩 band 嘅人嚟讲啦，喺我自己25年前开始自己玩 band 啦，组乐队啦，其实係最早嘅启蒙啊，除咗 Beyond 就係听谢霆锋或者玩谢霆锋嘅歌啦。即是他那种摇滚青年的那只的感觉呢，是直接是影响了很多的 band 仔的。咁当然除此之外，他的发型、他的打扮、他的着装，在他彻底找到自己赛道之后，亦都是成为很多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啦。即是从那个坏习惯、那个好奶油小清新的形象之后，他就开始他说我不要玩这些了，我要叛逆，我要赢的。所以真是靓或者是潇洒，可能真是一种的精神的传承，是不是？后来大家见到霆锋的每一款的发型，其实都是有很多人去争相模仿，包括他那时染金头发，是不是？或者开始戴一些很标志性的颈链。我记得有一个即是那个叫咩咩心那个牌子啦，那个的吊嘴呢，最早开始令到大家留意觉得好看呢，其实就是谢霆锋带出来。然后又会有戴耳环啊，好多着皮褛啊，这些造型啦。基本上呢你会发现那时好多，只要你身材可以驾驭得到呢，你都会学谢霆锋怎么着衫。但是能够着得好看的其实是好少的。所以是你扮谢霆锋，但是只有他才穿得是最有型，扮他那些很多就变了是那个气质呢，反而是有少少一言难尽。实不相瞒，当年有另外一位很红的文坛的新秀，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导演和作家韩寒，其实刚刚出来见大家的那个形象，很多人都说他都是学谢霆锋的。你可以找回他初初写三重门的时候出来接受采访的那个 look， 其实都是觉得哎，你这样的 look 直头就是扮谢霆锋啦，这样。好了，一个这么 icon 式的人物，他一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从童年在聚光灯的关注底下去成长，一路到后来在自己音乐路上找到自己的赛道，开创了很多这么好的佳绩。年少已经是得到咁巨大嘅肯定，咁众星嘅捧月，咁顺嘅情况底下，系咪开始就会有一啲嘅挫折要准备出现呢？呢一啲嘅挫折就系嚟源于佢灵魂里面潜藏住嗰一股嘅叛逆啦。当然啦，我哋会喺一阵间稍后时间11点翻嚟，继续都会同大家讲讲霆锋嘅故事。咁啊，睇睇大家留言先啦吓。姜太公摸鱼咧就系虎父无犬子啊，咁样样啊，系啊。其实嗰阵时我哋真系好中意听谢霆锋嘅歌，同埋夹 band 好中意玩谢霆锋嘅歌，因为佢系有一啲编曲上边一啲好新锐嘅摇滚嘅嗰种感觉啦。但系我从来都唔够胆模仿谢霆锋嘅衣着打扮吓，因为我一着出嚟咧就会成个发型总监咁样啊，知唔知啊？想改个超级特别的名字，就是谢霆锋，一个贯穿了我大半生的男人，地位无可替代，难能可贵的是他三观都超级正，是不是一个很正气的人。空调系统电池管理员说，男人一定要有副麦超，有个副袋，
可以带麦超插裤袋啊，手放个裤袋度咁样。风迷乐天，坐等十月十八到二十号，广州天河奥体开场。系啊，佢又要开广州站啦，你哋抢到飞未啊？

0: 十一点到十二点，继续有萧坚陪住你，转头继续倾偈。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预啦，
5: 够钟收工，热线。
6: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5: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7: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8: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924路况，
0: 十一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有啰嗦啦，而桂丹路嘅金沙桥往桂城方向要俾啲耐性。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系挫气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排队，高湛大桥往容桂有施工，导致有逼劫，咁建议大家绕行呢个南角西路佛光高速啦。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咧都系走走停停，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有啲牛斗啊。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方向要你俾啲耐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都系不遑多让，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啲盲塞。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随时都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日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3: 港乐男神。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

0: 都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0: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今日家家有礼系会有萧华坚喺度同大家倾偈嘅吓，咁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我哋都系开紧呢个视频直播噶啦，咁亦都延续翻我哋之前一个钟头嘅港乐男神的故事系列啦。今日我哋嘅主角咧系谢霆锋啊，咁当然啦，点解要讲呢一个系列呢？系因为嚟紧喺听晚啊，就会同大家正式开 show 嘅，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啊，亦都系喺听晚嘅时间吓，拣嚟咗横跨咗50年嘅咁多位经典嘅港乐男歌手嘅金曲，结合埋我哋嘅剧场版嘅演绎啦，范奇范总嘅一个倾情嘅助攻啦，再加埋我哋收收埋埋喺几首歌里面嘅一个突然间嘅现场惊喜表白啦，都会系为呢一场嘅音乐会啦带嚟除咗歌曲以外嘅一啲感动同埋不一样嘅体验嘅。咁如果你都想过嚟一齐感受一下嘅话咧，仲有啲咁多张门票啊，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我哋可以听晚嚟一个聚会啊。好啦，咁啱啱讲到咧。谢霆锋喺出道一路到千禧年嘅时间吓，一路都系风头一时无两啦。当其时嘅佢咧，亦都系开始喺电影圈又好，音乐圈又好啦，有自己嘅一席之地啊。咁直到去到2002年，开始有一个真系令到大家觉得佢人生当中比较大嘅一个低谷，或者甚至讲开叫做污点啊。嗰阵时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因为嗰个阶段我都系正在读紧大学嘅期间啦吓。2002年嘅顶包案吓，佢人生当中最大嘅低谷系一次嘅交通意外吓。咁咧佢就具体嘅详情咧就系佢为咗脱罪啦吓，就搵人顶包啦咁样样吓。咁啊曾经咧就短暂入狱。而喺呢一个娱乐至死嘅时代里边咧，你会见到啊。你风光嗰阵，大家当然系真系无限地嘅追捧啦，系咪？但系当你真系有低谷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人愿意去消费你，或者好乐意去消费你。咁所以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喺大学期间睇到一啲嘅新闻嘅介绍啊，一啲杂志嘅封面咧，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嘅一啲娱乐杂志咧，佢哋啲嗰种独有嘅措辞嘅风格咧，系真系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嗰陣時甚至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呢，嗰、那個雜誌係俾咗個封號俾謝霆鋒，因為佢入獄嘅時候呢可能就已經冇乜機會做呢個身材管理啦，反而啲伙食呢可能即係好得滯，或者講係啲高熱高糖高脂嘅伙食比較多啲，咁令到佢嗰陣時呢就我諗係佢人生當中最脹卜卜嘅一個階段，就被稱之為脹爆肥鋒嘅形象，亦都跌入谷底啊！咁其实喺顶包案之前咧，已经开始对佢嘅叛逆啊，或者一啲嘅可能一啲嘅言行咧，会有人提出过一啲嘅唔舒服啦，或者系非议啦。咁其中我咧印象最深刻嘅就系佢喺演出嘅过程当中，因为对于器材嘅效果唔满意咧，系打烂咗一把吉他。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希望系我记错啦，嗰阵时有啲熟悉吉他嘅朋友，我哋嗰阵时都开始玩 band 啦。咁谢霆锋嘅表演里面一定会有弹吉他嘅部分啦，系咪？佢话佢揼烂嘅嗰把吉他咧，其实系价值超过6位数啊，即系10几万嘅，好似系。你要知道，我哋啱啱千禧年啱啱开始玩 band 嗰一班 band 仔，其实我哋啲器材真系好入门级嘅啫。大家可能揸住一把1000几百嘅电吉他，攞住嗰啲唔知2-300元一个嘅嗰啲吉他音箱啦，我记得那个牌子叫大风啊，而家唔知仲有冇啊吓。 跟住攞住一啲最基本款嘅505嘅效果器，系咪？成 set 嘢全 band 加埋，都唔知够唔够3000蚊。哇！佢一嚟就揼烂咗一把咁贵嘅吉他，嗰阵时我哋一班嘅吉他手都系觉得心在流血啦吓。哇！你抌烂佢，不如俾我啦咁样样。所以都可见佢嗰种叛逆啊！呢位振兴华庭话：听日嘅门飞点样买吓？咁啊，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吓，就可以嚟到一起支持噶啦吓。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吓，微咧就系微细嗰个微吓，即系微信个微啦啊，飘门飘个飘，花生微漂移吓，等紧你哋嚟到支持吓。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我哋有近千人嘅一个规模吓，大家每一首经典嘅作品都可以千人大合唱。顶包案之后，其实好多人有对谢霆锋好多嘅讨论啊，亦都可能有一啲人觉得，哇，佢都有今日啦，系嘛，一路咁顺啦，吓咁细个书又唔读出嚟捞世界啊，嗱吓，今次你仲即系够晒皮咁样，甚至喺黄子华嘅《栋笃笑》里边咧，都有提及到谢霆锋嘅呢一段嘅过往啊。而在复出之后呢，他亦都凭借着一张专辑 Reborn 重新出发，在这个阶段的他亦都将自己的重心转向电影，而在那个阶段大家看到他拍的每一部的戏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搏命。

我哋阿 Jacqueline 都话啦，霆锋就系因为咁成为咗最多男 fans 嘅男明星。我觉得佢系好难能可贵地男女 fans 都超级多嘅一位嘅80后嘅明星啊。而且嗰种 fans 向系真系会好鍾意好鍾意嗰种啦，唔系话求其行过街见到一个明星啊，我系你 fans 啊，唔系。系会系嗰种等咗佢廿几年，等咗佢廿五年，佢都唔开演唱会。

佢一开就真系几大都要买嘅嗰种嘅 fans 啦。顶包案之后嘅佢似乎系成熟咗好多啊，亦都系俾我哋睇到咗一股难得嘅拼劲。嗰阵时佢拍嘅《新警察故事》又好，《男儿本色》又好，或者《龙虎门》都好，佢嘅动作都系潇洒倜傥，真正系有好好咁样样去锻炼自己，或者系尽管唔系从细嘅一个童子功地学习武术，但系佢都系喺嗰个阶段成为咗动作男星嘅接班人啊！也不舍弃。嗰阵时只要有谢霆锋嘅打戏，大家都会觉得哇，打得真系好好睇。

谢霆锋当时嘅好多嘅喺电影里面嘅表演都会令到大家觉得其实你都唔使去到咁尽啦，但系呢个就系唔系大家对佢嘅期许，系佢对自己嘅要求，一系唔做，一系要做到最好，或者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为止。所以大家见到无论喺新警察故事定系男儿本色，哇，里面都有好多好惊险嘅镜头，包括系新警察故事里面系一个大厦嘅嗰个斜位个顶部嗰度咁样掉落嚟啦，勒住条颈嗰个一个镜头啦，同埋男儿本色当中喺高处跳落嚟再困到部货车再搭落地嗰一个镜头，真系睇到我哋心惊肉跳。在这个阶段的他真的将自己完全豁出去。当然啦，亦都有人是在他的努力之外对于他的演技有少少的吐槽，就说谢霆锋会不会真的每一次的演戏都要真的这么用力过猛呢，这样。所以亦都有一句坊间流传到广的一句调侃他的说话，就说不是大声就好戏的谢师傅。但系无论点都好，奖项俾到佢最多嘅肯定。2009年凭借住《十月围城》攞到金像奖最佳男配角，2011年凭借住《线人》成为第一位嘅80后金像影帝。喺呢一刻，冇人够谂再话佢只系一个偶像派，而其实喺我哋嘅心目当中，佢一直都系一个实力派。

大月巴就话啦，佢话霆锋做反派型好多啊，亦都讲紧应该系近年嚟大家觉得佢比较地夺目嘅一部电影，叫做《怒火重案》里面饰演呢个大反派啊。咁啊，整体我觉得嘅演出比以前会好咗好多，但某一啲位都仲系会有嗰种谢师傅嘅感觉啊。其中有一段戏就系甄子丹质问佢点解要杀咁多无辜嘅人啊，跟住去到嗰一个可乐系贼嚟噶嗰句咧，又令到大家忍唔住想同佢讲，唔系大声就好戏噶，谢师傅啊。同埋同佢嗰班同伙呢喺度闹人嗰度嗰一场戏呢又系啊。即係只要话谢霆锋开始大声闹人，大家就会觉得有少少出戏。咁但係无论点都好，我觉得佢演技系一个有质感嘅一个演员嚟。搵到啱佢嘅角色，佢可以做得好好睇嘅。当然对佢嚟讲，我觉得演戏好唔好或者点样都好啦，永远佢都唔会喺同一个嘅领域因为攞到成绩而停留太耐，所以佢亦都系80后呢一代嘅男明星里面斜杠最多嘅一位。喺03年佢已经创立咗后期制作公司豪潮亭啊，在商业嘅领域上面都颇有建树啊。当时佢以一个相对地性价比高嘅咁样嘅价钱，为当时好多嘅港产片啦，做呢一个后期嘅特效啊，亦都令到佢喺呢一个后期嘅电影制作嘅领域咧，揾到咗属于佢自己嘅另一个赛道嘅收入啊。咁你会发现，切换到去叫做 CEO 模式嘅谢霆锋，原来又会有另外一番嘅魅力㗎喎，大家可以上网搜搜啊。有一段佢出嚟应该係介绍佢嘅公司或者讲佢自己商业上面嘅一啲心得嘅一段全英文嘅，可能係面对住一班大学生嘅演讲。哇，真係相当了得，流利自信。逻辑清晰，井井有条。嗰一刻你会发现，这个怎会是一个艺人，怎会是一个歌手，怎会是一个偶像啊？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精英啦，是不是？再一次证明了，其实努力的人是做什么都一定有机会去成功的，因为他永远都不会给自己去hea任何一样东西，是不是？

阿 Yellow 咧就话啦，等咗廿几年冇开演唱会，萧坚你好似系咪去咗睇佢香港嗰场啊？冇错，喺旧年嘅四月份，我哋仲因为有几位嘅同好嘅旧同学啦，一齐去睇啦，专登拉咗个群，大家互相分享一啲可能系交通嘅攻略啊，或者系一啲前后期嘅一啲安排啊咁样。咁嗰次系真系非常之感动啊！嗰啲熟悉嘅旋律啊，再加埋佢嗰一句25年冇见啦，你哋好嘛？哇，真系听到你啊！好多人都话喺00后嘅眼中，谢霆锋点会系一个歌手啫？佢根本就系一个厨师啦，系咪？咁所以喺做呢个电影后期制作，已经系攞到成绩之后。谢霆锋又开始以另外一个身份去建立佢自己另外一条赛道嘅标签啦，就是开创佢嘅呢个飲食嘅赛道。嗰个风味呢两个字，如果令到大家印象或者年轻人觉得佢系一个名厨啊，同阿戴龙师傅都系差唔多，系咪？但嗰个教主送嗰个人做咩无端端？要出嚟开演唱会啊！喺嗰一刻，你真系可以叫佢一声谢师傅啊！敏总几时开完会话，霆锋的确系台词越少戏越好啊！所以佢系啱拍电影多过啱拍电视剧，系咪？当然电视剧都有令到大家印象好深刻嘅，佢细细个拍嗰部《单出过未来》啊，一部叫做动作电视剧啊。

去年咧，佢亦都成为咗第一位喺香港启德体育场开唱嘅华语歌手啊。咁所以亦都每一步，大家都见到谢霆锋行得好，自从挫折之后，每一步都似乎行得好踏实。唯一令到大家觉得会有一啲心有戚戚然嘅，可能就系佢嘅感情路啦，系咪？

0: 得你。
1: 雁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新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

0: 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
3: 中午11: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二四六。

0: 11:30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金沙桥往桂城排队，海白龙坳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都系双双布慢。高栈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咧有挤塞嘅，咁啊建议咧绕行翻呢个南角西路啦。亦都有亦都可以行呢个佛岗高速。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有多少啰嗦。高速方面，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依家都系有挤塞㗎。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同埋铺路放。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至49.99。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8: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望一望依家嘅天气状况啊，实时气温咧29度左右啦。咁啊，预计今日咧我市都系多云到晴啦。咁啊，明后两日咧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相对湿度方面咧就系50%-80%吓。冇咩特别嘅天气就係最好嘅天气啦，係咪咁话？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

0: 年度爆品通制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企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好啦，今日翻嚟家家有礼嘅家属版本啊，我系萧华坚，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嚟咧，微信搜索啊，唔系啊，即系讲呢个卖票添啊，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或者系视频号啊，可以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当然微信搜索花生微票鱼咧，仲可以买到听晚我哋嘅音乐会嘅门飞嘅吓。咁啊，见到西朝小杰佬，佢话霆锋会六国嘅语言啦、啊、中国好声音导师嘅时候晒过啊，咁样。確實是啊，所以呢就一路都是講一樣嘢啦，係咪啦，譬如呢我哋身邊有啲馬來西亞嘅朋友佢懂得講普通話啦、粵語啦、客家話啦、閩南話啦，同埋呢一個英文啦，咁樣啊，即係基本上行出街呢有5種語言都可以講㗎喎，咁所以你係懂得講嘅話越多，就真係會對你嘅表達能力啊、你嘅語言能力啊係越好嘅一種體驗，係越叻噶嘛，係咪？所以希望大家咧多啲聽我哋嘅粵語歌，係嘛，傳承粵語啊，咁啊令到自己的小朋友咧唔好真係明明可以係掌握多種嘅語言嚇，最後咧就獨孤一味咁樣樣啦，好嘛？係可以真係將我哋嘅普通話講好，係咪？將我哋嘅粵語亦都講好，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最佳嘅狀態啦。好啦，嗱，啱啱大家都聽到我哋嘅聲帶啦，都要同大家講講10月29日啊，會有張家慧帶隊出發啊，就係同大家去到呢一個武夷山景德鎮啊，有一個高鐵之旅咧，就係有5日嘅一個行程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撥打呢個南海中旅嘅一個報名熱線啦，86234888啊，或者係通過佛系玩家優選嘅呢個客服，揾我哋嘅客服叉燒包咧，都可以諮詢或者係報名嘅。咁啊，今次咧就係、是。有好几个出发日期啊，就係、是、15、20、22、29日。29号嗰一程呢就係同阿张家慧一起出发㗎啦。咁啊，费用方面呢就係、是、成人呢3998啦 ,6到14岁嘅中童呢2798啊 ,2到5岁嘅小朋友呢1998嘅。咁啊，亦都係包含咗呢个往返嘅高铁票啦，咁啊亦都包含往返高铁站嘅接送啦，咁样啊。今次咧就会去呢个武夷山嘅国家公园啦，亦都有呢个九曲溪嘅呢个竹筏嘅漂流啦，去呢、這个武夷岩茶嘅一个朝圣地吓、啊，大红袍武树嘅呢个位置啦，打卡啦咁样样吓，咁啊亦都会去景德镇啦吓、啊，我哋咧就系、是、石湾嘅公仔系嘛，景德镇咧有佢哋嘅景德镇嘅著名嘅一个瓷器吓、啊，我哋系陶，佢哋系瓷啊嘛吓、啊，上次啲朋友同我即系叫精确啲咁讲吓，咁、啊、所以成个行程咧，其实我觉得系既系可以感受到祖国嘅名山大川啊，感受我哋嘅感受嘅中华。同時之間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包括我哋茶文化啦、陶瓷嘅文化啦，俾到大家咧去 真係深入去了解啊，所以我觉得个行程呢係既係有视觉嘅享受亦都有精神嘅呢个分途啊，相当之唔错。再加埋呢张家卫带队嘅团呢就不嬲大家都玩得好欢乐嘅啊，因为佢呢每一次都好认真好努力咁样。

去同大家去互动啦，带好多嘅开心啦俾到你哋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好值得大家去跟住一齐去出发吓。10月29号嘅嗰一团可以跟张家伟一齐去呢一个武夷山景德镇吓。咁啊泰宁啊黄岭呢啲呢都系要包含其中㗎啦。大家呢就係可以拨打86234个8可以去咨询报名，或者係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到我哋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呢咨询报名嘅。好啦，咁继续呢啊，有啲 friend 就话仲有印尼文，冇错啊，呢位好印尼文专业毕业嘅朋友吓、啊，我仲记得佢教我有一句印尼文吓、啊，但我已经唔记得啦。总之唔知咩咩 mark 先咁样嘅吓，嗰、啊、句系咩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同我重新讲翻啊？好啦，啱啱就讲到啦，谢霆锋事业上边吓、啊、有好多嘅成就吓，咁 感情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嘅新闻、啊、有人成日都话。四哥就专门搵啲后生嘅，谢霆锋咧就专门搵啲成熟嘅，系咪？啊，两仔爷咧就两个唔同嘅择偶嘅方向，系咪？我觉得谢霆锋佢因为好早已经出到嚟去打拼自己的事业咧，喺嗰个阶段佢对自己系有一啲嘅较劲同埋较真啊，亦都系我自己作为一个。都同龄走过嚟嘅男仔咧，好明白嘅一种嘅状态就系，我唔想俾人哋觉得我系小朋友，我要俾人哋觉得我系大人，所以我唔同小朋友玩，我同大人玩，所以我一定要同一啲成熟嘅姐姐喺埋一齐啊！而且我要同呢个姐姐讲，我养你啊，我照顾你啊，咁先系最 man 啊嘛！咁样，我觉得呢样嘢系。谢霆锋同王菲喺埋一齐嘅一个底色嚟嘅吓，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讲啦吓。跨越咗廿几年嘅呢一个风飞恋吓，亦都中间有一段同柏芝嘅婚姻啊，呢、這个故事真系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觉得都唔需要讲太多啊。但系可以回顾下个时间线嘅，2000年吓，31岁嘅天后王菲庆功宴之后，拖起20岁谢霆锋嘅手。呢一段相差11年嘅世纪牵手之恋咧，当时嗰幅相我谂大家都仲记得吓，就系阿谢霆锋着住件黑色嘅皮褛吓，拖住嗰一个带住幸福小笑容嘅王菲啊，拖住手咁样样俾人影到系嘛。谢霆锋亦都为王菲写低咗一只歌《迷魂记》吓，送过 F1 嘅车牌咁样。咁后来因为张柏芝嘅出现啦吓，同埋顶包案等等压力，两个人喺2002年咧系分咗手吓。咁王菲中间亦都系同李亚鹏组织咗家庭啦，系咪？咁后来又分开咗啦，咁样大家分分合合啦。喺嗰个阶段，大家印象最深刻嘅会唔会系黄子华喺《栋笃笑》里边对谢霆锋嘅？调侃呢就话顶包案我哋应唔应该原谅谢霆锋，梗係唔可以原谅谢霆锋啦，係咪佢应该判几重，梗係要重判啦，点解呀？你估借得顶包案啊，抛弃王菲点计呀，暗界柏芝点计呀，咁样係咪都令到大家会諗返，都会觉得呢一段嘅呢啲嘅爱情故事起伏呢都是大家留意谢霆锋的另一条暗线，是不是？那当然啦，最令到大家觉得震撼的就是在08年的那一个照片门的事件。当然我们追溯回99年的时候呢，柏芝和霆锋因为一起拍老夫子被称为金童玉女，后来又一起拍了这个陈凯歌导演嘅《无极》啦，系嘛，咁令到佢两个咧就最终擦出火花喺2006年嘅时间吓，谢霆锋因为每一件事都系好轰动吓，喺菲律宾嘅海滩落日底下求婚吓，我仲好记得嗰辑相啊，见到何其浪漫，何其感动，何其唯美。即系如果你话呢一段嘅爱情故事吓，呢一段俊男靓女嘅故事就停留喺。嗰一瞬间可能真係相当之美好啊。但係08年照片门事件之后，第一次係我諗无论点都好啦，站喺男人嘅角度将心比心，一定係心里面呢都会有条刺㗎啦。
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真係可以會為咗婚前嘅一啲大家嘅一啲過往嚇、啊，就去覺得依家我哋過唔落去咧咁樣？謝霆鋒攞出咗最大度，亦都最 man 嘅表示，就係話我撐我嘅太太嚇。嗰、啊、陣時大家反而因為呢樣嘢覺得謝霆鋒其實真係好唔話得啊，即係三個字算係咁啦。但是那边任性的柏芝就将这一种的大度、啊、当成了一种的纵容，够胆、啊、死在飞机上面还跟、啊、陈老师又再晒出一张合影，说这下真是忍无可忍。再加上、我想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大家各自各有各忙啦、啊、尽管你说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但是应该都会有很多唔能够好好地去相处，唔能够好好地去沟通嘅呢啲嘅时间，最终都系劳燕分飞啊！2011年已经系以性格不合分开咗。有人话晶哥啦吓，导演王晶曾经透露啊，就系张柏芝婚后咧，经常都喺片场嗰度当众闹谢霆锋嘅，所以当时佢已经预感呢个婚姻好难维持啊。离婚之后两个人反而呢就是个关系平和了。会不会是因为四哥和拉姑做出了一个几好的榜样呢？虽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开心到要分开的程度。再见未必真的亦是朋友，但是可以是一个很特殊的家人，是不是？你搬到任何地方，四哥亦都曾经公开赞过柏芝，话佢好痛锡佢嘅呢位新抱啊，好多谢佢帮自己带嚟咗两个孙仔。

每次听到呢首《潜龙勿用》咧，都莫名觉得呢只歌好适合霆锋送俾张柏芝听。但无论点都好啦，一切都过去啦。今时今日，大家注目底下，兜兜转转，霆锋又同王菲喺翻埋一齐，但系已经冇咗年少时候嘅嗰种高调，甚至都冇正式出嚟官宣过，好似吓。但系我谂双方都觉得冇呢个必要啦。点样舒服咪点样嚟啦，呢样嘢先系至高境界。霆锋亦都继续尚有心生地将佢呢一份嘅少年感写喺佢嘅面容上面，所以佢亦都堪称系80年代嘅一线男星里面冻龄最有术嘅其中一位。人哋夠膽开演唱会唔化妆，啲皮肤靓到呢。我永远都相信一个人嘅年轻态可以保持得咁好，最大嘅保鲜剂、美容剂一定唔系所有嘅科技同埋狠活或者咩护肤品，一定系佢嘅心态同埋佢嘅整个状态啊。

以从年少到到依家已经系年届45岁以上啊，46啦，今年啊，谢霆锋，佢依然都系我哋同龄人当中一个好目标嘅对象啊。永远你会话俾人听，我哋80后究竟有咩成就嘅时候，你就话俾人听，我哋有一个代表人物叫谢霆锋。而且谢霆锋亦都多次表达咗佢爱国嘅立场，以中国人嘅身份为骄傲嘅呢一种嘅好坚定嘅立场同埋超正嘅三观。

我哋盼咗好耐嘅呢一轮嘅巡演，从旧年开始一路到依家，不断地全国各个城市去同粉丝见面，又准备翻到喺广州同咁多嘅广州观众见面啦。我谂呢一次时隔咗25年嘅呢一次大巡演，除了对于他自己来讲意义很特别之外，也对于很多当年是少女时代少男时代已经很喜欢他的歌迷，一次很莫大的激励。他会在演唱会里面对着我们80后讲，我们80后是很正的，我们80后还有火的，80后加油，是不是啊？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我嘅一位好朋友啊，阿 Miss Chan 话，今日系佢由细到大自己主动听电台最耐嘅一次，人间值得啦，系咪咁话？好啦，真系要同大家讲声啊，听晚见啊吓！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听晚嘅7:30，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6方

0: 市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的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最后就是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目前塞紧，建议大家绕行翻南国西路佛岗高速。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需要收收油。提一提你啊，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咁啊过往车辆咧注意翻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去到11月11号。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9月18日星期五小周末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翻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啦，或者系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啦。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花生板块去实时收听节目，并且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佛山街呢个位置啦，去留言互动嘅。今期咧主要就系星期五吓，星期五咧就继续同大家去分享翻一啲周末同行嘅信息啊，又或者系值得打卡嘅地点、好去处等等，所以咧继续会邀请翻我哋嘅啊，每逢星期五都会出现嘅杨慕尖上线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尖叔喺度，尖叔喺度，诶、哎、啊咁啊，继续咧，其实今日星期五咧就会欢迎大家咧一齐咧就同我哋一齐去玩一下。咁当然今个周末有好多嘅欢乐嘅嘢啦，咁我哋等阵都会讲嘅。咁但系咧，今个星期即系今个小周末咧，其实我谂咗一个主题咧，系讲食嘅会几啱你嘅、
0: 啊，
1: 就系、是、我哋一齐去即系叫做睇下咧，最近喺点评网站上边咧，就究竟有啲咩比较重口味少少嘅，有啲新鲜嘅好嘢食，即系好啱小圆圆嘅。所谓嘅呢个重口味少少咧，即系可能系油盐嘅含量会多少少啦，又或者系能量值会高少少啦，嗰啲嘅美食嘅。
0: 嗯，即系今期咧就讲翻一啲叫做
1: 口味比较重
0: 啊，唔讲清淡啦，又
1: 系唔清淡噶啦。啊，所以我就专门揀咗一个
0: 咧。呢间你唔系成日都话唔讲嘅。
1: 系唔系？其实佢可以讲一讲，因为佢最近做咗一个特价咧，好值得同大家讲一讲。嗱，咁既然咧喺我哋今日节目开头咧，要讲一讲一啲小圆圆觉得好普通，但系我哋会觉得比较重口味少少嘅好东西嘅话咧，咁、就肯定咧
0: 唔系普通，系日常。
1: 系日常啦吓，比较家常
0: 少少。普通啲口味，我觉得
1: 系。即比较家常，你就当屋企食饭咁噶啦。咁啊，当然呢啲呢类嘅味道比较重嘅朋友咧，即系嘅美味咧，就可能对于大部分朋友嚟讲咧，间中食下其实无妨噶。
0: 嗯，
1: 你都系间中食下亦都无妨嘅。你话日日食咁梗系唔好啦。咁啊，间中可能一个月先食一次咧，其实就即叫做少食多滋味系会比较好。咁、所以咧，第一间我要推荐嘅俾大家嘅比较重口味嘅呢、這个美食嘅店铺咧，就喺近期喺点评网站上面佢出现咗，即我系好多年冇见佢喺点评网站上面弹出一啲咧特价优惠啊、推广啊嗰啲嘢噶啦，
0: 搞活动啊！
1: 佢竟然出咗嚟，因为咧就喺即系禅城老区啦、东方广场嗰边嘅嗰间某郎田鸡、
0: 哦，
1: 最近系做紧一个推广嘅。
0: 哦、啊，呢、這个喺我嘅呢、這个点单落单榜入边名列前茅。
1: 所以就首先咧，因为你个人嘅呢个癖好嘅问题啦，所以先讲佢先啦。咁然之后咧，最神奇嘅一点就系话咧，某郎田鸡咧系原来喺东方广场嗰度咧就已经开咗13年噶啦。
0: 嗯，
1: 啊，所以都算系一间10几年嘅呢个老铺嚟嘅。咁最近咧，佢就已经成为咗咧就系禅城区打边炉加火锅嘅销量榜嘅第一名。
0: 嗯，
1: 好神奇，我话哇，从来都未见过佢排第一噶，佢而家竟然排第一咗，点解咧？因为平，最近
0: 有啲咩平嘅位置？
1: 佢最离谱一个平嘅地方就系最近因为入秋啦，所以佢做咗几个99蚊嘅套餐。啊，第一个99蚊嘅套餐咧就系话啊好啱你嘅，99蚊3斤牛蛙。哇，好离谱，我觉得。
0: 唔系，其实佢平时咧都有做开呢啲套餐嘅，110几蚊，然之后咧佢就
1: 系
0: 买2斤送1斤，
1: 系啊，
0: 所以就等于3斤。
1: 所以而家咧佢就100蚊都唔使啦，
0: 100蚊都唔使。
1: 仲有你要明白就系佢除咗牛蛙之外，佢会俾埋茶水俾你，啊，即系话佢呢个系牛蛙双人餐3斤。繼而咧，你可以選4款嘅牛蛙啦，咩紫蘇啊、炭烤香辣啊、蒜香啊，咁或者係咩九子跳跳蛙呢個咩嚟㗎？感覺咁得人驚咁嘅喂！
0: 我懷疑應該係嗰種辣辣地嘅，跟住有啲脆嗰種吧。
1: 即係跳到彈下彈下辣到嗱，咁所以佢仲會有咧啲配菜俾你嘅，仲會有茶水嘅，咁就99蚊嘅啫。即係我係未見過有類似做呢個品類嘅餐廳咧，係可以用3位數以下嚟推套餐嘅。
0: 嗯，
1: 咁真係第一次見啦，老老實實。即係除咗有券嗰啲商場另計啊，咁除咗呢个3斤嘅蛙之外咧，嗱，当然有啲朋友就可能未必食蛙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就请大家都要即系甄别翻，因为咧有啲朋友系会食蛙嘅，啊咁嗱，与此同时咧，佢仲有一个99蚊嘅双人餐，咁就叫做入秋招牌推荐咧，就可以俾到即系一啲常态又系会有3斤嘅鲜活嘅田鸡，就唔系牛蛙啦，就系田鸡，咁啊有3份锅底俾你拣，继而咧佢仲会搭埋咩咧？5选1，你可以喺5样嘢入边选虾滑、牛肉片、毛肚或者。鹅肠或者牛百叶嘅，仲会送埋菜俾你。
0: 呢个其实系类似我平时食嗰种套餐，
1: 但系咪平咗啊？99啫。
0: 99啊呢、這
1: 个。係啊、哦、,99 咗喎。所以好离谱，相当离谱。
0: 马上收藏先。
1: 咁然之后
0: 咧，呢个系我犯。
1: 对于一啲好似小圆圆一样，即、就、系、是、喂你俾人警告啦，你直播间嗰度吓，你注意一下吓。
0: 你注意一下，你唔好对住佢讲你可以避一避。
1: 咁然之后咧，喺点评网站上面更离谱嘅一点咧，就话佢会推出一啲三到四人嘅餐，三到四人餐咧系卖五斤嘅蛙俾你嘅。咁佢五斤嘅话，只系需要150几嘅啫。
0: 哦，
1: 哇，真系食到
0: 五斤150几，
1: 应该系够三到四个人食嘅一个套餐一 set 嘅啦。
0: 嗯，
1: 咁、啊、所以嗱，仲会有更癫嘅，就系八斤六人餐，系219。哇，
0: 哇，呢个好抵啊！
1: 呢个真系好离谱，
0: 200蚊六人餐。
1: 嗱，所以咧，即系我要慎重咁提醒你，
0: 嗯、
1: 少食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噶啦，咁、嗯、如果你真系食八斤嗰挺咧，
0: 冇啊，你冇理由两个人食六个人嘅餐。
1: 唔该你揾六个人同你一齐去食八斤嗰下啦、啊。
0: 四个人啊，够啦。
1: 吓、啊，四个人
0: 一人食两斤，
1: 咁离谱嘅咩？嗱，所以咧有阵时而家喺餐饮业，尤其喺呢个菜道，即系重口味嘅菜道，其实卷得好夸张嘅，实在系卷到我都拧晒头。唔系啊嘛，八斤两嚿水多一啲，咁其实就好离谱啦，啊咁然之后其实剛才嗰度99蚊三斤呢，即係喺八斤面前都系一个弟弟嚟嘅啫，我觉得。
0: 嗯。
1: 啊、即系喺性价比上面。咁但系当然亦都要即系话分两头啦，即系毕竟食牛蛙唔系每一位朋友都鍾意，即系大家就自己按自己喜好选择啦。我哋亦都唔系推荐大家去食呢样嘢，只不过话俾你听，喺小圆圆嘅重口味菜道入面呢，呢间某郎田鸡竟然做到咁抵，咁其他做蛙嘅嗰啲铺头呢，睇嚟个竞争对手就会比较强啲啦。
0: 嗯。系啦，呢一个其实就系、是、相对嚟讲，我觉得口味咧，我评级系比较高嘅。跟住咧，
1: 你唔好同我讲啊！
0: 如果系用我呢个资深老客户嘅，
1: 我冇你咁重口味啊！嗱，老老实实，
0: 即系资深老客户嘅视角，觉得呢个确实系非常抵嘅。
1: 系确实嗱，咁你可以下次试下啦。就我唔知系咪净系呢间铺先有啊？应该可能其他连锁店都有嘅。咁但系你就认住啊，八斤、五斤、三斤呢啲啦。
0: 哦，即系唔系咯？其他店可唔可以用咧？我
1: 唔
0: 去开嗰间啊，
1: 知啊，嗱，反正呢间就系老城区嗰间啦，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因为佢本身就系老铺13年啦，所以佢突然间出旧咁嘅嘢，亦都好合理啊！十几年啲店咧都会突然间大一弹嘅，系会咁嘅。
0: 我系谂下八斤，即系一共系219。
1: 你唔好同我数八斤系几多，冇概念啊！
0: 唔系你呢个套餐系你有定系人哋都可以？
1: 唔系啊，其他人都可以抢到嘅，
0: 即系唔系要系点评老用户？
1: 系唔使老用户，呢、這个常态用户都可以揾到嘅。
0: 嗯，
1: 系啦，正常嚟讲，但系肯定啦，嗱，大家唔同嘅手机个费用应该又唔一样嘅。比如话我呢部比较平嘅手机咧，可能就系、是、比如话八斤咧就219，但系一啲比较贵嘅手机，好似你嗰部手机咧，咁可能你个、啊、你个价位同我有啲唔一样噶吓。
0: 我同诺基亚嚟试，揾下睇有冇。
1: 你自己注意啊，因为唔同手机真系会唔同报价嘅，大家明噶啦吓。嗯
0: 嗯，好，见到咧，仲有就系、是、某郎田鸡啊！嗱，呢位 X X 就话某郎田鸡确实好大只，系都话我常规食开，我比较拣食嗰种人咧，都经常点我嘅呢个
1: 得啦，我明噶啦，系
0: 某团外卖话最钟情嘅五间店铺，三间都系呢、這个。
1: 所以咧，突然间见到佢有嘢做咧，我就话声俾你听啦。嗱，咁除咗话某郎田鸡之外咧，咁其实咧老老实实今个周末咧，就大家咧就即系可以拣嘅呢个去玩嘅方式会比较多。比如话今个星期六，即系听日啦，其实会有小圆圆嘅佛出游观影会嘅。啊，咁啊，听日嘅下昼3点咧，就相约大家一齐咧，可以去睇一睇《八仙》嘅广东话版。
0: 嗯，
1: 咁我哋今次咧就喺佛翠游上边咧，就推出一个非常之特贵嘅团购价钱啦。咁我哋系会去桂华路嘅顺联公园里嗰度睇嘅。
0: 嗯，
1: 啊，咁啊，嗰度咧又确实咧就环境比较好啦，周围有好。

0: 多嘢食啦，我比较中意嗰度嘅嗰啲咖啡店啦，同埋嗰度个有一间简餐嘅沙律店系非常之好嘅、
1: 嗯，
0: 所以你要去试试，即系叫做促进下自己肠道嘅蠕动，食多啲素啲嘅嘢，唔好成日食啲咁重口味嘅嘢。
1: 系、啊、生猛啫，都系。
0: 系咁啊，所以咧，
1: 个手生猛。有一次我喺店铺食嘅时候咧，有一只走咗出嚟。系有只
0: 走出嚟，
1: 系啊，有一只有两，
0: 咪劏咗啦咩？
1: 有两只，我就食下食下，突然间听到喺度有嘢喺度叫嘅，喺、哦、个空调机后边喺度，
0: 即系喺个厨房走咗出嚟。我以为喺呢个煲入边走咗出嚟，吓得我
1: 啊！梗系啦，
0: 得啦得啦。我哋讲翻你听日睇戏嗰样嘢先，你去自己去搞你嘅田鸡唔关我事啦。其实我要即系再次澄清，我都好少食田鸡噶，各位大佬，
1: 啊、
0: 千祈唔好以为我好中意啊。咁啊，所以听日下昼咧就32蚊，我哋去顺联公园里嗰度睇广东话版嘅《八仙》。咁、
1: 嗯、
0: 大家就喺32蚊入边咧就包咗电影飞啊、饮品同埋爆谷噶啦。咁啊，请大家亦都咧落力支持一下呢一部动画片，因为佢应该系有可能系今年啊国产动画当中唯一一部有广东话配音嘅。
1: 哦，
0: 系。咁啊，小圆圆未睇过。所以就好啱你睇，
1: 有冇朋友可以一起去咧？
0: 系，
1: 即系如果系未睇过，或者系想话有啲亲子活动啦，或者系揾个地方 hea 下。
0: 冇错，米三以下小朋友就免费嘅，有大人带住就，咁你可以入埋去睇。咁我哋今次咧，其实都吸取咗上几次嘅呢个经验啦。我哋今次就唔会卖晒所有飞噶啦、
1: 嗯，
0: 我哋起码留定30-40个位系吉住喺度嘅，即系唔会坐到咁爆。哇，上两次真系坐到好爆吓。
1: 系，所以咧就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佛山嘅佛翠味嘅翠。嗯啊！游览游佛翠游小程序入边咧，去报报名就 OK 啦。
0: 可以去一齐睇个戏嘅。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0: 诶，翻嚟会有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啊，继续会有羊毛尖啦，同埋圆圆陪住你啊，倾下一啲咧就系吃喝玩乐嘅好去处
1: 啊。咁其实星期五咧，我哋都会喺度咧聚埋一齐咧，讲下一啲咧即系点评网站上面咧比较抵嘅团购啦。咁你知咧要交朋友，肯定要得闲出下去噶啦。咁得闲出下去，梗系要用下团购咧，你先知道咧系真系会比较抵啦。咁再加埋咧，有阵时而家你去到餐厅咧，你直接点餐嘅话咧，都系唔会有团购咁抵噶啊。咁所以咧，作为呢个八级嘅点评网站嘅呢、這个会员嘅小弟咧，其实会间中就收到好多推送，咁所以咧，哪怕连小圆圆头先嗰个，我完全唔会睇嘅，但系佢又中意嘅推送都会推俾我，
0: 系、啊、
1: 因为确实系够抵啊。
0: 阿 Amy 问到话，佢话系咪要自己去录嘅？其实。如果是蛙本身佢系唔使自己錄，
1: 佢系会整好俾你再上
0: 噶嘛？嗰、那个系整好俾你嘅，但系咧嗰啲菜系要自己錄嘅，
1: 系即系配
0: 菜啊，或者系嗰啲虾滑啊，即系另外配俾你嗰啲副菜、你要自己錄嘅。但系嗰肉本身唔使。
1: 即系今日咧，为咗即系配合翻小圆圆咧非常之重口味嘅人设咧，所以我会诚意推荐一啲重口味、性价比又高嘅本地嘅美味嘅好去处。咁、当然啦，对于而家嘅后生仔女咧，最近有一种嘅菜系咧，可以讲系大行其代。开到成行成市，即系哪怕嗰个商场未必系咁旺都好啦，啲商场都一定有嘅，就系、是、烤肉。所以咧嗱，
0: 燥热
1: 系啊，咁所以咪重口味咯。啊，咁你咩田鸡你唔燥热咩？啊，真系好似讲到你嗰啲好清淡咁啫。
0: 我认为唔燥热嘅时候，佢就唔燥热。
1: 你自己离谱啫。嗱，所以头先我哋可以咁归类嘅，嗱嗰啲牛蛙、田鸡啲铺咧，确实有啲朋友觉得好好食，咁但系确实系会比较多油啦，同埋重口味一啲。咁今日就系专门讲。呢一类多油啦、重口味啦、热气啦嘅一啲菜系嘅，嗱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要推荐大家啦。头先讲咗禅城啦，我哋讲讲顺德方面，最近咧就有一间嘅呢个烤肉店咧，其实佢唔算特别出名，但系咧唔知点解俾我刷到咧，因为佢专门主打嘅系平价嘅烧肉，系啦，咁呢间铺头咧就名字叫做某女头烤肉嘅。咁佢咧專門有一個賣點好神奇，叫做平價澳洲和牛燒肉。嗱，大家睇呢個概念咧，其實會覺得，澳洲和牛係咪應該來佬嘢會比較貴氣少少咧？其實唔係嘅。而家有好多嘅澳洲牛咧，佢肉質本身咧就其實佢會分成唔同嘅等級。咁有啲等級相對嚟講係中下嘅咧，或者係比較接地氣嗰啲咧，其實佢唔算太貴。呢個係其一，其二就話其實澳洲牛佢會自己係佢進口其實有配額嘅，即係我哋咧就為咗我哋嘅中國市場，為咗雨露均沾咧，其實每年係有一部分係澳洲牛，跟住仲有啲咩巴西啊其他地方。唔同嘅牛会进口啦，咁其实可能前几年最多嘅会仲有呢个阿根廷啊嗰啲牛肉，咁唔同嘅呢个牛肉咧，其实会有唔同嘅品质啦，同埋会有唔同嘅特点。咁而家呢一间话要食平价澳洲牛嘅呢个烤肉店咧，我嘅理解啦吓，佢应该系会有澳洲牛嘅，但系佢会亦都会搭配其他品种嘅牛肉俾大家试。咁而呢一种用来佬嘅所谓嘅来佬和牛烤出嚟嘅嗰啲肉质咧，同我哋平时去高明牛街食嗰啲有啲唔一样，因为我哋华南地区广东嘅和牛咧，相对嚟讲脂肪嘅比例系会低啲，即系其实会比较瘦少少，即系所以咧肉质就会比较咧有奶香味，同时咧需要大家有啲牙口好，你要咬一咬佢，
0: 硬啲啊，
1: 硬少少。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影响唔大嘅，
0: 直接吞嘅其实，
1: 因为其实大家系中意食瘦噶嘛，即系但系
0: 唔系，其实讲牛肉嚟讲咧，我觉得系要有翻少少雪花会好啲，
1: 系，所以咧当然亦都即系好似小圆圆呢啲比较重口嘅人咧，咁就佢嘅要求就好明确啦，就系我要有啲雪花嘅，我要多油嘅，我要相对嚟讲香口嘅，
0: 系啦，
1: 唔系明。
0: 如果猪就唔得，猪我接受唔到佢有任何油，
1: 但牛就可以啊嘛，
0: 牛可以。
1: 系咁，所以咧呢间平价嘅澳洲和牛嘅呢个烤肉店咧，佢主打就系百零蚊可以俾你三个人食到和牛烤肉。咁嗱，当然啦，佢系澳洲牛啊，咁佢就会有啲套餐嘅，比如话佢有三人餐咧，去到$153咧，就包咗几样嘢，包咗比如话咧，有呢个澳洲嘅呢个石虎 M9 嘅牛肉，虽然系俾一份你唔系好多，但系应该都会比较高级嘅感觉，咁啊仲会包埋一个咧就叫做牛板腱嘅牛扒，啊仲会有一份咧牛胸腹肉俾你试一试。咁另外仲会有一片咧就雪花俾你嘅、
0: 哦，
1: 所以其实
0: 有一片，
1: 佢有反正有四份肉俾你啦。咁佢肉嘅多多少少咧，你话佢好多咧又唔系，你话佢算少咧又唔系，反正有四份肉上。咁、
0: 哦、
1: 其中会有各种唔同嘅部分。咁呢个咧就号称都系澳洲牛嚟嘅。咁然之后咧佢仲会有一个咧，即系为咗令到大家都饱肚咧，佢仲会有个酱果猪。 嘅呢个五花肉俾你添。咁、所以係真係好多肉㗎啦。咁另外佢仲会有呢就五选二嘅牛肉烩饭啊或者猪肉烩饭俾到你㗎。咁嗱而即係保证咗大家碳水嘅摄入啦。咁咁样嘅一份三人餐四份肉加一份五花再加呢个两个主食。咁就係一个153蚊嘅推荐。
0: 总之就係够饱嘅好唔好食嘅另计。
1: 係咁但係佢真係算抵，即係如果佢真係俾到你係一种平价嘅澳洲牛呢一定程度上呢个品质应该係仲係会几即係性价比较高。而且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呢能够喺我哋即係一啲烤肉店食到澳洲嘅嗰种牛用呢一种嘅方式去推出嚟呢其实选择唔算太多。咁、但係当然呢间铺头呢佢亦都喺顺德嘅。咁佢嘅名呢就叫某旅头咁其实喺伦教嗰边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喺点评网站搜所谓嘅平价澳洲和牛烧肉咁你就可以搵到佢㗎啦。
0: Yellow 话圆圆话鍾意食就觉得佢唔燥热唔鍾意食就燥热。
1: 咁好明显就係典型嘅呢个驰名商标啦你呢啲就係、
0: 是。呢啲叫呢叫随心所欲。
1: 咁就係自己鍾意食嗰啲就唔戒口啦啊唔鍾意嗰啲就好似哎呀嫌佢好似好冇营养啊好肥腻啊咁样。
0: 唔係。呢啲叫做咩开心就好。
1: 係咪得囉就係、是、囉、
0: 啊。开心就好。
1: 就係典型嘅驰名商标反正鍾意就好啦。其实所以我亦都。
0: 鍾意就唔错。
1: 我亦都唔阻止你去食呢、這个即係啲某啲牛蛙成成嘅。你觉得 ok 就得啦。但係唔好食咁多。
0: 咪人呢係要懂得即係同氹一氹自己。
1: 係我戒指。
0: 你当你当你咧心情好咗咧，你就会燥热嗰啲嘢咧，佢都排出去出边噶啦。咁你就唔会就会唔燥热噶啦，就咁、是、样。
1: 明嘅明嘅，太主观啦。
0: 所以就唔燥热。
1: 系
0: 就咁啦。
1: 好嗱，咁啊，除咗话咧，头先讲嗰三人餐，我觉得系真系性价比比较高之外咧，佢、仲有一个两人餐嘅。咁、那个两人餐咧更加抵，105蚊。咁啊，然之后咧就已经咧就俾到呢个澳洲嘅牛五花俾你、再加埋个空腹肉有两份，咁然之后咧仲会有六选三嘅唔同嘅主食俾大家拣，咁啊再加埋一啲配菜就105，虽然咧只肉就会相对比例就会少啲，咁但系可以管饱，足够大家系吃饱嘅，咁而且佢有好多嘅一啲配菜嘅馅料系无限续俾你，所以你喺烤肉呢件事上边咧系真系亦都可以食到好饱饱滞滞，
0: 好咁啊！见到有啲朋友仔留言咧，讲到琴晚讲嘅月饼啊、即系我哋琴晚咪喺嗰个名镇嘅时候
1: 养生月饼，
0: 系啦。咁啊，佢话佢中圆圆琴晚讲出咗佢感同身受嘅一个食蛋黄莲蓉月饼，系唔食蛋黄嘅嗰种感受，即系非蛋黄，
1: 非蛋黄
0: 同我一样啊！
1: 即系净系食莲蓉。
0: 佢话细个嗰阵时咧，即系物质冇而家比唔上而家，所以咧。将嗰个蛋黄揀出嚟唔食呢佢就係话会俾人闹浪费。
1: 咁係呀。
0: 一嚟佢话佢唔鍾意食嗰陣时呢又咸又甜嘅感觉。二嚟呢就好似我所讲啦佢就话咸蛋黄变咗硬咗就唔好食啦变晒味啦嗰种感觉。所以呢当时佢仲係鍾意食豆沙月饼。
1: 即係你新鲜漏油嗰隻咸蛋黄梗好食啦。
0: 如果係咸蛋黄本蛋入面嘅一个蛋黄。本黄入面呢我係好鍾意食嘅。我仲好鍾意食就係反而係飞咗啲蛋白。跟住咧，但系咧，如果系讲月饼嚟讲咧，好似预制咁样，唉，我就会觉得唔好食啦。
1: 喂，
0: 过咗段时间，
1: 请问呢位女士，月饼点会唔预制啊？点新鲜整俾你啊，老细？
0: 所以咪就系冇办法新鲜整，入边嗰个蛋黄都唔新鲜咯。即系唔系嗰种话第啱整出嚟嗰种感觉啦。咁、你冇办法噶，系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咁咪本身咸蛋本蛋都系预制噶啦，好唔好啊？你谂清楚啲。
0: 食神咁样，要讲个心字啊嘛。
1: 系系系，咸蛋本蛋啊，都系沤咗几个月噶啦，佢都系预制噶，好唔好？
0: 虽然系预制，但系咧佢入边个蛋黄 keep 到嗰只味，我就可以接受。如果佢冇变硬
1: 系，所以你呢种就系自己中意嘅就猛咁食咯，唔中意嘅咧各种理由啦，你唔使解释啊，明噶啦，系。
0: 呢叫呢叫
1: 各种嫌弃啊嘛，唔中意就理解嘅。
0: 唔系呢个叫对食物要有啲追求嘅，唔系叫拣食。
1: 系。所以空调电磁管理员都话啦，三高嘅食物确实系好食嘅，即系所以头先我哋都总结啦，今日就系同大家推荐一啲重口味嘅嘢，即系油啊、盐啊，即系能量值啊都会比较高，但系呢啲咧确实我哋系。即系好难抗拒嘅，有阵时系吓。
0: 咁啊，仲有咧就系等运到话咧，如果系蛋黄，全部都急冻一包包嘅，吓有嘅咩？有急冻专门蛋黄嚟急冻嘅咩？仲有咧就系见到直接莲蓉月饼系啦，咁又唔得，即系一定要有少少嗰个蛋黄嘅油脂咧渗入嗰个莲蓉嗰度，有少少调味嘅。
1: 即系始终都系要同油混合。
0: 佢唔一定要有咸嗰种味道，只不过系有少少油脂咁渗翻落去。如果纯莲蓉嘅话咧，就会好腻。
1: 哇！要求真系高。
2: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晴嘅，气温方面30到35度，吹1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今日都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啦。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多云间晴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干天气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置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上到嚟之后咧，关注一下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园碌碌嘅园啦。啊，关注音乐游乐园之后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头像或者系首页啦，就会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除此之外啦，如果系想话节目互动、实时收听节目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佛山家 A P P 上面有个花生板块，等大家咧可以实时同我哋一齐去进行节目互动嘅。当然有趣魔亦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除此之外啦，有趣魔上面亦都有好多嗰啲活动啦，等住大家去参与嘅。
5: 冇错，
4: 一啲娱乐交友活动啊，或者系一啲咧叫做兴趣导向嘅一啲娱乐活动，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
5: 咁嗱，其实咧听日咧小弟咧仲会同一齐同好多嘅听众朋友咧会去清远长隆度玩嘅。咁而家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啊，森林探索家、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一齐搞嘅自驾探营一日游咧，咁其实仲有几个位，因为咧我哋系有廿个名额，咁仲有几个位，有啲朋友仔咧仲喺度最后咧待价而沽当中。咁我哋要再同大家介绍听日去长隆嘅呢次活动咧，可以讲系同我哋上次同小圆圆去真系完全唔一样啊！知唔知啊？吓，因为今次嘅行程咧，我哋会专门咧就除咗行清远长隆嘅森林王国之外咧，仲会去动物大越野。咁呢个动物大越野咧，有一个代言人嘅，就系弹钢琴嗰个郎朗啊。咁动物大越野咧，你知唔知有几长嘅一个线路咧？就系你可以揸住自己部车开入去，行27公里，喺个山入边兜27公里，睇唔同嘅即系自由放浪嘅一批嘅动物。相当开心嘅。
4: 上次去过嗰个清远长隆就已经觉得个园区十分大
5: 十分大啊！
4: 而且佢嗰种咧，即系佢入边系有一啲叫做导游车定系点样，即系佢有一种咁样游览车啦。但系咧，我都觉得车唔系好方便嘅。如果今次佢有一个自己开车入去，可以入到园区入边去兜嘅话咧。系咪得噶？
5: 唔系你嘅讲法咧，其实我要稍微咧就叫更正一下先吓，因为其实我哋上次咧系坐 V I P 嘅导览车，你去园区入边系坐小火车嘅，你坐小火车一路唱歌一路坐小火车睇动物噶嘛？
4: 佢个导览车都可以你可以俾钱付费用噶。
5: 系啊，我哋今次咪包埋导览车咯，即系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你坐导览车你唔觉得嗰度大？如果你真系用两只脚去行咧，你会觉得嗰度更大。
4: 系啊，行一日都行唔晒，主要系。
5: 所以小圆圆，你系冇行过，你系全程都有 V I P 嘅呢个导游车系带住你噶。上次我哋去系所有人都有导游车噶嘛。咁所以今次嘅旅程其实都系嘅，我哋上昼同埋下昼系各分两 part 嘅。上昼我哋就玩森林王国，系全程喺个园区入边坐住叫做导游车、导览车去行嘅，我哋系唔需要落地嘅。咁今次其实我哋收20个朋友仔嘅啫嘛，咁20个人其实坐一部导览车就已经够噶啦。咁继而咧，我哋就专门喺上昼时间咧，就会行佢哋新嘅3个项目。咁呢3个项目相当之惊险刺激嘅。咁而且咧喺呢3个项目当中咧，即系我自己系会比较期待坐缆车穿越成个森林王国嘅呢个行程。咁而且我哋系几个项目都系唔需要排队嘅，唔需要排队呢家嘢咧，就亦都算系我哋有 V I P 服务。咁仲有咧系有埋导览车，大家跟住我咧就唔使行路。喺园区入边走嚟走去，所以上昼我哋玩晒最重要嘅项目就得噶啦。
4: 所以我话咧，即系如果系大家有去过呢个清远长隆嘅朋友仔，你就知道嘅。导览车真系好珍贵，
5: 好珍贵噶，因为其实唔系所有嘅游客
4: 免费嘅导览车，
5: 唔系我哋系包咗，我哋唔系免费，我哋系包咗，
4: 包咗，即系大家系唔使专门再，
5: 所以咧唔使再行路咯，
4: 唔使另外去俾钱咁样。
5: 冇错冇错，咁而且咧，我哋听日9点咧就喺嗰度集合噶啦，咁我哋就会咧先同长隆嘅呢个佢有一个吉祥物嘅，有一只卡卡，一只琪琪，我哋会影咗相，拍咗视频，然之后就坐导游车出发。首先咧就会去咧森林猴岛嗰度，我哋去先去嗰度睇马骝仔，同啲马骝仔去喂食一下先。就系上次你都喂过嘅
4: 长尾狐猴定叫咩名？
5: 嗰啲长尾狐猴咯，就系咯。咁当然仲有其他嘅马骝仔嘅。咁去完 睇园林即系猴岛入边嘅马骝仔之外咧，之后咧我哋就会再去喂袋鼠。
4: 嗯，
5: 系咁，然之后喂完袋鼠之后咧，就会去嗰个飞鸟观光塔。咁啊，全程都系唔使排队嘅。咁而且所有喂动物嘅饲料我哋都备好晒噶啦。咁啊，继而咧去完飞鸟观光塔之后咧，就会食中午饭。我哋今次系包餐去食中午饭嘅。咁然之后食完中午饭，因为其实要快手嘅，我哋跟着嚟就会坐缆车、嗯、高空俯拍动物，然之后咧就再会坐嗰个蒸汽小火车穿越嗰个地球村，跟住我哋就会准备去自驾噶啦。咁、
4: 嗯、
5: 因为我哋今次自驾咧，就有啲朋友系会开自己部爱车入去嘅。咁假如话你要开自己部爱车入去咧，咁每或即系每部车系要俾多200蚊嘅呢个费用，因为咧就嗰27公里嘅行程其实都会比较长啊、
4: 嗯，
5: 所以你部爱车仲要叉足电加满油至得。啊！即系如果唔系，
4: 敷油继续冲，
5: 系所以就可以敷油再去闯嘅。咁而且咧有好多可能嘅一啲，即系你啲散碎嘅物件，你都要准备，即系注意好就唔，即系有可能咧入边有啲动物咧会俾你啲物件吸引，可能会攞你啲物件，即系尤其啲吸引动物嘅物件要收起先。咁、
4: 啊、
5: 所以嗱，入去嗰个深动物大越野嗰个园区咧，我哋就可以俾大家揸自己部车入去、
4: 啊，
5: 而且因为27公里嘅缘故啦，咁中途系我哋会停嘅噃。喺下午2点钟入到去园区之后咧，会先喺入边啊兜一圈，跟住喺嗰度嘅蓝宝石湖嗰度落车，嗰度会有一个天鹅餐厅，就俾大家喺成群动物围住你嘅情况之下去饮下午茶。
4: 嗯，
5: 啊，所以都会非常之靓仔嘅。咁、
4: 嗯、
5: 然后咧，跟住我哋再睇埋一个表演，叫做宝石飞歌，就系、是、有好多嘅雀仔喺度飞嚟飞去嘅。
4: 嗯，
5: 啊，咁如果你有去过飞鸟乐园嗰度，就是、类似嗰啲嘅演出啦。咁、嗯、但系只不过清远长隆都有类似嘅鸟类嘅演出，
4: 飞来一个
5: 一堆雀喺你附近飞嚟飞去，飞来
4: 一堆福利，
5: 系好多嘅呢个节，即系音乐配备，好似跳舞咁嘅，佢哋应
4: 该头顶有遮挡啊。
5: 系，咁然之后我哋仲会有四种动物会去投喂一下，分别系。水豚、卡皮巴拉，
4: 嗯，
5: 仲有象龟啊，即系好大只嘅嗰啲大龟啊，咁仲要喂埋鹿，同埋喂埋黑天鹅嘅，咁、嗯、而当中仲有一个戏肉，就系、是、我哋会去到河马谷啊，河马谷我哋都会系喂河马。
4: 哦，好治愈啊，将嚿好大嚿嘅西瓜或者系叫做南瓜啊嗰啲掉入佢口。
5: 你以前系喂过河马系咪？
4: 我喂过一次，
5: 嗯
4: 啊，跟住咧佢系擘大个口等住你投喂，然之后咧你掉嚿嘢落去，佢一咬就咬合力非常强。
5: 咁梗系啦，
4: 一咬就咬碎咗。
5: 佢是但都咬爆好多嘢噶会、
4: 嗯。我感觉好似嗰啲拖拉机硬过嗰种感觉，即系睇住哇好治愈啊，嗰种烦恼啊压力啊，啊你就将你。你唔中意嗰个人啊，当咗嗰个手上面嗰个
5: 瓜
4: 南瓜掉入去，俾佢咬，咬完之后你成个人就哇粉碎晒，我心入面嘅压力啊放低，
5: 咁就可以释放啦，系嘛？
4: 系啊系啊。
5: 咁然之后咧，当然因为你
4: 即系要代入先得，
5: 你系揸住个爱车喺动物大越野嗰度啦，咁入边仲会有比如黑犀牛部落啊、嗯、火烈鸟小镇啊、红狮部落啊，都系你揸住车可以经过嘅、
4: 嗯，
5: 所以系非常之过瘾。咁今趟嘅活动咧就是、一日嘅行程，咁我哋咧只系收20位嘅朋友，咁如果系两大一细嘅朋友咧，我哋而家仲有几个位，两大一细嘅朋友咧，就系868蚊，再加埋车入去园区就系1068蚊咁嘅一个价钱。咁但系你要知道，清远长隆其实成人嘅门票都330噶啦。
4: 嗯，
5: 咁如果系两大一细包埋个餐，仲包埋头先咁多 V I P 嘅服务嘅话咧，咁其实咧就系1000几呢个价钱系非常之抵嘅。咁如果系两个人。嗯啊！一大一細，你又唔需要自己開車嘅，你跟住其他人嘅車入去嘅話，就只需要568嘅啫。咁具體嘅詳情，你揸唔揸你部愛車入去咧？咁其實要同我哋嘅客服去商量同埋溝通。咁啊，歡迎大家，如果聽日有時間一齊去嘅話、
4: 嗯，
5: 就可以喺佛系玩家優選揾客服叉燒包嘅。即、
4: 嗯、
5: 係因為其實淨係得翻幾個位咧，而家其實要組織一下，究竟邊個坐邊部車？边个开边部车咁样呢个可能仲系需要斟酌一下嘅、
4: 嗯，
5: 但系听日呢趟旅程可以讲系独家，系只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独家，你系一次过见晒咁多动物，同埋投喂咁多动物咧，系冇其他嘅行程嘅线路可以安排到咁精准噶啦。
4: 哦，反正咧，
5: 尤其系喂河马，
4: 系、哎、啊，唔系，我觉得最珍贵嘅都系嗰个导览车，园、
5: 嗯、
4: 区真系好大，你
5: 园区好大嘅。
4: 即系我哋之前咧都有试过，有啲朋友仔自己去嘅，佢、
5: 啊、
4: 就唔系跟我哋呢啲咁样。
5: 咁行到有啲攰咯。
4: 佢基本上行一一日都觉得净系行得半个园区嘅啫。
5: 哦，
4: 啊，佢话如果冇导览车咧，真系哇行到气都喘啊，真系、
5: 嗯。
4: 又热，你谂下又晒又热咁样，又冇嘢遮住，跟住又行啦，又要带小朋友啦，哇！嗰一下嗰、嗯那个体验真系非常之令人烦躁啊！嗰种感觉。
5: 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已经有10几位朋友报咗名噶啦嘛，咁实际上咧、嗯、就系一班。 班朋友同我一齐去玩咧，其实我系有任务在身嘅，即系我陪住大家玩之余，我系要拍嘢噶，
4: 负责帮大家去善良。
5: 我系要拍片噶，我系、哦、即系一路同啲动物互动咧，大家都可以将你嘅善影咧喺我哋摄影师同埋摄影机嘅加持之下，可以留低呢啲嘅美好嘅瞬间。所以其实听日咧，大家都有一个咧就被我哋揸拍到嘅可能性嘅，就
4: 系系啦。咁啊，点样报名咧？
5: 报名嘅再讲多次啦，喺佛系玩家优选揾下伏叉小爆。咁、其实就如果一家三口连埋你部爱车咧，就1000蚊松啲就 OK 噶啦。但系全程嘅体验系贵宾级嘅服务嚟噶、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听吓。
4: 系啦，咁除咗阿詹叔呢一个小团之外咧，20人团啦，去清远长隆之外咧，大家如果系想话喺空调房入边咧，即系歇下嘅话，
5: 歇下唔好喐，
4: 就可以跟住圆圆去佛翠游观影团啊，即系去睇电影啦。
5: 都系听日下昼系嘛？
4: 都系听日下，你系听日成日？
5: 我系听日成日。
4: 成日系啦，我听日下昼嘅。咁啊，顺联公园内有一个影。影院嗰度，
5: 我哋嘅佛翠游观影会，
4: 粤语版嘅八仙，粤语版嘅八仙，亦都系通过佛翠游小程序，或者你通过就系玩家优选，佢可能都会发个海报俾你嘅，
5: 系都有嘅，
6: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7: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6: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8: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9: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9: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9: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8: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9: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10: 调频同款音乐，
11: 结伴寻找快乐，
12: 音乐游乐园，
11: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讲嘅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嘅会有羊毛尖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嘅。
1: 系啊，
0: 啊咁啊，见到咧就系、是、担咩嘢唔偷食咧，佢话烧肉，即系头先我哋咪讲咗嘅烧肉嘅、嗯、啊嗰啲。咁啊，烧肉咧唔系平时过节嗰啲咩，佢话烤肉就系经常出去食嘅嗰啲。
1: 哦，
0: 我哋头先讲嘅系烤肉啊。
1: 唔系烤肉，但系其实咧佢亦都会叫烧肉嘅，睇下大家点样去理解嘅啫。而家好多嘅烤肉店咧，其实喺字面上佢都会又写烤肉又写烧肉嘅。
0: 唔系烧腊啊，唔系烧腊。
1: 因为通常咧，正常嚟讲，烤肉嗰种咧，即系烤咧就会有块铁板喺度煎、煎熟佢，咁、其实就烤肉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喺好多普通话语境嘅朋友嘅感受入边咧，佢都系可以叫做烧肉嘅。
0: 但系咧，我觉得咧，始终都系如果系。最好系店员得闲帮我敲下咯。
1: 咁多数都系店员帮你敲噶啦。
0: 因为我自己敲咧，我敲窿个镬啊，真系试过。
1: 哦，
0: 即系叫做唔单止个肉窿咗，然之后个镬都窿埋。
1: 哦，咁啊，
0: 真系多得我唔少、所以咧，我觉得都系店员帮手敲，因为我把握唔到个烤肉嘅火候。你话喺屋企煎鱼就还好啦、煎鱼虽然有啲甩皮甩骨，但系都可以食嘅。但系嗰个烤肉咧，俾我烤到咧，已经系变成一个炭、所以就冇办法食啦、我最好啊，肯定系嗰个烤肉店啊，有店员可以帮我敲嘅。
1: 嗯，
0: 唔使自己去烦，睇、火候。
1: 哦，所以咧，其实咧，重口味嘅嘢咧，
0: 有啊嘛呢、
1: 這个。都会有嘅，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即系如果真系要烤啦，即系凌空拎起啲嘢喺堆火嗰度转嚟转去嗰只咧，
0: 嗰只啊，
1: 嗰种烤嘅方式咧，仲系食广东嘢啦。
0: 咦，嗰啲好容易窿嘅都系。
1: 咁梗系啦，嗰啲就整好俾你啊嘛，就唔系俾你咧面对面咁兜口兜面咁去做啊嘛。
0: 嗰啲系团建嘅时候做啊，即系以前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学校啊组织嗰啲小聚会嘅时候咧，都会系咩烧烤嘅，即系屋企自己组织啊，咁啊都会系烧烤，同啲几个同学仔一齐喺屋企啊，咩天台啊或者系嗰啲空地啊。咁样去玩，去烧烤呢啲，咁啊一滴嗰啲油落去咧，佢就喳喳声咁上嚟，就马上窿。
1: 哇！即系嗰啲咧，其实就最唔健康嘅，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当即系嗰啲油份滴咗落去，再蒸腾翻出嚟，如果再嗨喺啲肉度咧，其实就会相对燥底啲啦，同埋冇咁健康。咁但系嚟，因为今日咧，我哋讲嘅系重口味嘅嘢，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就要诚意推荐小圆圆试下一个咧，能量值比较高嘅越南嘅三文治。所以系咪突然间感觉，诶，点解会系越南嘢咧？嗱，好神奇嘅一点就系最近喺桂城啊，我哋讲下南海啦，因为讲咗禅城同埋顺德啦，南海桂城喺佢个万字头嘅一个商场咧，即系万字头嗰个商场咧，就有一间咧好特别嘅，叫做阮某树越南现烤面包加咖啡店。系啦，咁啊呢间店咧最神奇一点咧，佢会即系佢其实好细嘅啫，咁但系咧佢系会主打咧系咩咧？就系越南现烤法棍，即系你知道咧越南啲法棍好硬，你去过越南会知噶啦，但系佢唔系嘅，佢系塞好多黄油啦，塞好多肉啦，整到成个即系肉酱三文治咁款，
0: 系好漏啊，睇
1: 大嚿嘅。嘅肉塞落去啲越南面包塞嗰度，跟住你再卖出嚟俾你。但系咧嗱，你唔中意咧就各种嫌弃嘅，呢个我明白。大家千祈唔好理小圆圆嘅态度系点，佢唔中意系另外一回事。但系重口，重口就系佢中意嘅嗰样嘢。所以其实大家半斤八两
0: 嘅
1: 啫。
0: 关键系咧，你呢个肉咧，即系个包系塞到满晒嘅，入边系全部啲肉啊，
1: 有菜嘅、
0: 蛋啊，
1: 系啊，
0: 仲有啲调料啊，然之后仲有嗰个咩折嗰啲类似沙律酱，
1: 系肯定要有啲各种酱啦。
0: 跟住哇，睇落去佢係有啲似爆標，
1: 佢好似西式熱狗，但係其實佢係越南法式麵包，再加埋啲肉同埋醬嘅法棍，咁所以咧佢而家其實好抵嘅噃，雖然佢熱量睇落比較高，亦都比較重口，但係佢而家團購價，比如話爆漿黃油現烤越南法棍，只需要7.9元啫。只需要7.9元，爆浆
0: 7.9元有一嚿面包，
1: 系一嚿面包，同埋佢系整好俾你嘅。咁当然你话我要啲肉啊，我要全家福嘅好多肉啊，咁佢咧都只系需要14.9元，就会送埋杯咖啡俾你，就会有一个越南全家福嘅呢个法棍面包单人餐。佢系有两款口味俾你拣嘅，一个叫做河内肉炸煎蛋法棍，
0: 哇，食一嚿都饱到上身。
1: 另外一个叫做河内双蛋法棍，即都系好满肉塞晒落去俾你嘅。
0: 即基本上一个胃都塞唔晒，睇起身咁大。
1: 对你嚟讲系比较大嚿嘅，但系企喺我哋男人嘅立场咧，咁呢个就系类似
0: 一啖
1: 老麦嘅汉堡扒咁咯。
0: 梗唔系咁大啦，
1: 咁只不过只包唔同，佢嘅包就只不过系法棍嘅包。
0: 我上次啊，
1: 老麦嗰啲就系嗰啲餐包咁啫嘛。
0: 我上次好惨，我仲专登发咗个朋友圈、有一次咧。 佢整咗即係好似阿 M 記佢整咗一隻麵包啦，係嗰種叫做芝士加牛肉喺入面嘅嗰種叫雙層芝士漢堡。咁跟住咧，哇！整俾我嗰嚿咧扁到啊，即係同我個手掌。
1: 即係唔存在雙層呢件事係嘛？感覺好似單層
0: 咁。唔單止係單層啊，仲要係單層俾人哋踩腳咁樣。即係踩咗腳之後變扁嘅嗰個狀
1: 態。即係佢唔夠蓬鬆啦，睇落唔夠大件啦，係咪？
0: 好似俾人压缩
1: 呢啲咪叫做食物以实物为准咯、
0: 哎
1: 啊。你唔可以睇个宣传图噶，你要以实物为准。
0: 你话如果要对比呢啲汉堡咧，我觉得你呢嚿法棍系大好多。
1: 系啊，法棍佢本身就已经够牙炸噶啦，咁佢再塞啲肉啊，塞啲蛋落去咧，咁就会系一个又有酱又好饱肚，但系同时就真系饱饱滞滞嘅一样嘢，但系就啱男士嘅。咁呢个就系、是、嗱，即叫做我觉得比较新奇嘅一个出品。咁
0: 系
1: 啊，点啊？
0: 阿龙云就话啦，佢话法棍脆口好。
1: 啊，脆口好食，但系当佢真系现烤过之后咧，就会法棍本身脆口同埋都淋嘅，佢入边啲肉咧亦都爆汁嘅、
0: 嗯，
1: 即系一定程度上系会好饱肚咯。
0: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系即系你系接受到一啲一睇起身咧热量爆表又好漏嘅啊法棍嘅话咧，
1: 系啦，
0: 可以试下呢一种作为你嘅午餐啊，千祈唔好作为早餐，因为早餐真系漏到你爆炸，成朝早都唔想食嘢，有一种好似会瞌眼瞓嘅感觉嘅、一定会。
1: 所以咧嗱，重口喺重口味菜道上面，你系估唔到。是会杀出了一些越南风味出来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口味菜道呢，即是最近我了解到比较啱你的都 是就可以试试湖南的一个特色美食。现在在容桂那边呢，就当然它有很多地方有分店，有一间容桂的分店已经开了四年了、就叫做某师傅杀猪粉。杀猪粉呢亦都真的是全部佐料都是猪的各种的食材。然后做出来的一个汤米粉。啊、即系比如话佢有猪肉、有猪血、有猪嘅其他嘅一啲部分，但系就以一种湖南嘅风味去做出嚟，而且佢非常之新鲜啊，号称鲜肉鲜切鲜嫩嘅一种杀猪粉，
0: 嗯、
1: 即系等于嗰阵时，即系话应该系湖南当地嘅一啲即系村入边啊，或者系一啲乡村啊，佢哋会过年过节就会劏猪噶嘛，咁佢就会做呢一种咧，即系逢年过节食嘅杀猪粉出嚟。咁而家呢种口味其实几啱咧，中意食辣嘅你噶噃，而且比较抵，有几抵咧？就佢可以好离谱咁样，有一个好离谱嘅价钱，就系19.9元，就系一大碗啦。一大碗，好大碗。
0: 嗱，有一位湘潭啊长沙嘅朋友仔系咪啊？嗱，有一位朋友仔话即刻出嚟弹出嚟讲话，哇！杀猪粉啊，嗱呢个重要系新鲜，
1: 新鲜
0: 啊，最紧要系新鲜，
1: 冇错。
0: 跟住有飞影话。豬雜粉，豬雜粉啦、啊，殺豬粉咁粗魯。
1: 咁人哋係湯豬，
0: 唔係呢個係特色講法。
1: 呢個係特色，當地嘅特色。
0: 本身就係叫呢個名字。
1: 但係我哋食豬雜粉，我哋冇咁辣噶嘛。但係湖南嘅朋友仔，即係冇辣椒就唔掂噶嘛。所以佢哋就會比較偏辣少少。佢哋仲要佢哋係滿湯上嘅，即係我哋食豬雜粉唔會咁大兜湯，佢哋係紅當當一大兜紅湯嘅。所以就好啱重口味嘅朋友啦、
0: 要殺入去食先得。
1: 佢有兩隻味嘅，一隻就係招牌。排香辣，一只就系招牌原味，即系话原味其实本身都辣噶啦，香辣嗰只更辣。
0: 嗱、呢个咧就系叫做有几多个优惠话？
1: 几多优惠？唔系好多优惠噶咋，咁就
0: 系咯。嗱，我见到
1: 佢喂大佬啊，你19.9元一碗，你仲想点啊？
0: 几大碗先？
1: 好大碗啊，一拨咯，一大拨咁咯。
0: 即系两只手掌咁。
1: 系啊，你两只手捧起就会好大碗啦、但系嗱咁咯。好大碗噶，
0: 咁、
1: 我
0: 睇又好似好大碗，
1: 好大，
0: 影出嚟咁啊，
1: 即系比鸡公碗要更大嘅嗰种碗啦，反正就系、
0: 19.9元啊，
1: 系啊，
0: 定系所有人嘅常规用户都有啊，
1: 唔系呢个系招牌就19.9元，你话你平少少嘅，你中意食骨桶嗰种，佢有17.8元啊，亦都有啲20几元配埋饮品啊嗰啲嘅。但系佢其实咧就系选择并唔系好多啦，反正就系辣同埋劲辣或者系唔同嘅杂，佢亦都有牛杂粉嘅，但系佢主要最主打就系猪肉粉。就係、是、殺豬粉
0: 嗱，不浪漫地靚仔話殺呢種感覺，俾人感覺好新鮮，
1: 好猛
0: 哇！
1: 就係佢就係俾新鮮嘅感覺俾你啊嘛，
0: 鮮切啊嘛，叫殺。
1: 係啊，所以佢係保證，即係佢有三個自己嘅賣點，就係、是、鮮肉、鮮切、鮮嫩咁樣。咁係咪真係食落真係咁嫩咧？就真係要食過先知啦。
0: 龍雲話其實冇幾多嘅咁、可能真係要試過之後咧，有朋友仔你覺得好食咧，可以講下。
1: 佢就碟頭大咯，係啊，佢係碟頭大。你話佢入邊係咪真係好多粉同埋好多豬血啊、豬肉啊，就另計。
0: 係啊，
1: 即係豬血、豬肉、豬雜就肯定梗雞入邊會有。
0: 因為我哋呢啲咧都唔係廣。 讲过，所以咧有赞有弹都系好正常嘅。啊，你如果食过觉得踩雷嘅，你都可以分享俾我哋，我哋都会同大家中肯咁去评价。
1: 因为咧，即系小圆圆嗰种咧，中意食重庆火锅噶嘛，咁所以湖南菜对于食开重庆火锅嘅小圆圆嚟讲系冇难度噶，我觉得系。
0: 唔系噶，
1: 唔系咩？
0: 我净系接受到即系嗰种重庆火锅嗰下。嘅嗰種辣，
1: 咁你湖南湖南菜啲香辣唔得嘅咩？
0: 其實有分幾種辣嘅、湖南菜嘅話，我可能食過嗰個剁椒魚頭嗰種辣，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話青菜入邊炒辣椒嗰種，我就接受唔到。即係你攞啲辣椒嚟辣。
1: 小炒肉你唔得嘅咩？咁即係
0: 小炒肉我可能接受唔到，因為我會覺得有啲刺激喉嚨啊。
1: 嗰啲咩大廚嗰啲？
0: 咩大厨啊？
1: 系咁啊，小炒肉啊，嗰啲湖南嗰啲啊，
0: 食到一部分啦，食唔到有一部分菜我都系接受。
1: 即系睇嚟，湘菜你就系会望而却步噶噃。
0: 酸辣可能会容易接受一啲，佢唔系纯辣喉咙咯，就系嗰种感觉系落到下边先辣。
1: 即系我明啊，你嗰种新鲜辣其实你系唔得嘅，可能你要相对预制少少嘅辣。
0: 即系泡椒嘅辣我系接受唔到嘅，即系类似系泡椒辣咧，我就会觉得特别辣嘅，特别系咬碎嗰下，哇，痛苦到啊！
1: 咁你要明白就系话重庆火锅嗰啲底。油本身是整定的嘛、即是预制好的那种味道其实你是 OK 的。
0: 其实麻辣我是 OK 的。
1: 就是它整定的那种辣咯。但是香辣呢它会是鲜辣和香辣就会真的新鲜辣就会比较冲击力更劲对你来说。
0: 辣子鸡的辣接受到啊。睇下咩辣子鸡，屋企煮嘅辣子鸡系还可以嘅。
1: 哇！
0: 出边嘅话睇情况。
1: 但系咧，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留意就系呢个所谓嘅呢个湘菜入边嘅杀猪粉咧，佢一定系有好多猪血喺入边。因为佢确实系会保证一种即系鲜味喺入边咯，所以佢唔知点解就会落好多猪红。
0: 我唔系攞猪红，咪应该有腥腥地嘅。
1: 唔系佢会你加咗辣味咧，其实你感觉唔到嗰啲特别腥嘅感觉。因为佢相对嚟讲，佢成个汤底系红色嘅，偏辣嘅，系会咁咯。但系当然你可以拣唔辣嘅，但系就冇咁好吃，应该就。
0: 跟住阿南古咧就话啦，佢话圆圆系咪中意食江西小炒？其实江西嗰种系咪都系辣嘅？
1: 江西唔系更辣咩？
0: 我接受唔到，接受唔到，真系接受唔到。川辣我而家都可能食得好少啦，即系而家系更多系偏微辣啊、小辣咁啊。以前咧可能真系去中辣啊，甚至乎咧去到重庆嗰度去尝试人哋嘅小辣，因为其实重庆嗰边嘅微辣等于我哋呢个中辣啊嘛。如果佢小辣已经系重辣噶啦，跟住我而家去到重庆嘅话，可能连微辣都过唔到。而家佢嘅微辣已经好辣啦，我觉得。
1: 所以咧。
0: 越煮越浓，
1: 能够食到辣的朋友一定是千除百练的，即是你要俾啲辣味除打下。
0: 唔系你要 keep 住咯，好似唱歌咁啊 ，keep 住练咯
1: ，keep 住有嗰种冲击。
0: 你食辣系要 keep 住练嘅，如果唔 keep 住练嘅话，你一断开一段时间，你就发现自己好似又唔食得辣啦嗰
1: 种。哦，好，
0: 而家就会觉得有啲刺激喉咙。
1: 好，咁我哋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对于重口味嘅呢啲内容咧。就自己去選擇啦，自己判斷啱唔啱你啦、
0: 總之咧就係呢個聽日啦，大家如果係想話跟住阿尖啦。

0: 工作嚟噶，大家记得校定闹钟啊！到时见，拜拜。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6: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7: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自信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0: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1: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3: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4: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0: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10: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各位小周末好，来到星期五9月18日1:05，农历八月初八，下星期今日咧就到中秋假期啦。不过今个星期咧就大家都要吓勤力啲，翻多日工，因为接下来咧就好多假期嘅。咁听日休息一日咧，星期日咧继续都系工作日啦，各位。天气方面咧，太阳咧就都继续咧勤力翻工。上昼情况嚟睇咧，天气都唔错，温度咧就啊系咁飙升，嗰啲高温黄色预警啊走晒出嚟啊，五个区都系。室外温度而家呢一刻钟咧31至33度，升咗大概半。

0: 度度，中午到傍晚最高有35度，多云到晴天冇雨落，一至两级东南风，相对湿度50%至80%。听日后日咧，继续都系咁热啦，亦都继续冇乜雨水。咁下星期一开始咧，啲阵雨就频繁翻些少，但系依然都系见到太阳嘅。望远啲啦吓，望下一个星期之后吓，气象台嗰个远期嘅预测系点样啊？9月25号中秋嗰日咧，多云有啲分散雷雨，最高温度继续有33度。简单嚟讲咧，接落嚟大概10日时间咧，天气咧都尚算 OK 啊，除咗热咗啲之外。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区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会议，指出全区要牢固树立渣教育就是渣发展渣未来的理念，将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持续推动政策向教育倾斜，资源向教育集聚，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要强化教育家精神高位引领，依法保障教师的待遇，优化教师管理和结构的配置，渣牢师德师风的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南海区委书记黄勇昨日带队深入到狮山镇开展经济专项调研，黄勇先后走访广东瑞普兰军能源公司、佛山惠谷科技股份公司，以及敷衍所健康广佛产业园和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等4家重点企业和产业平台，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产业布局的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研判解决发展的难题。今次调研精准对接了企业的发展痛点、堵点、难点，彰显了南海区深耕实体经济、服务市场主体的坚定决心。跟住落嚟，南海会继续围绕6大服务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的产业、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精准落实惠企的政策，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充分激活产业的潜力，依托龙头企业牵引，产业平台赋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跟住关注这一场名为链动全球陪跑成链环保出海陪跑生态伙伴大会昨日举行，吸引环保领域50多位企业负责人参加，并且围绕环保企业的出海路径展开对接交流。作为大会的举办地，南海新经济广场正在打造订单驱动的一站式出海生态，广场整合了60,000方的出海贸易港、100,000方的新经济产业中心，以及60,000方的商务生活配套，实现楼上办公楼下的展贸。咁企业进驻之后就可以对接南商出海综合服务基地、全球百团行同埋100,000家的海外买家资源。另外，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新总部亦都系落户喺刚才嘅提到嘅这个位置，就是南海新经济广场，依托着南海环保产业基础，经已集聚超过1,000家企业，形成覆盖设备制造、污染治理、绿色低碳等环节的全链条产业集群。来到周末之前要讲下美食啦，中国美食节时隔20年重回广东落地南海。中国美食节暨2026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的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南海区何氏水产总部举行，会上宣布大会定在10月28至11月1在南海万豪酒店举行。美食节将会举办新质美食发展大会粤式茶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第6届中国外卖节品牌酒店粤式茶点交流对接会、中餐品牌出海合作交流大会等活动，同期还会举办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新质美食展、饭店业文化创意赛事、老字号非遗美食市集等创新的活动，并将发布这份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预计会吸引全国1,000家餐饮和配套企业参展。 跟住咧去到南海区机关大院，关注咧当地咧推出开放月活动。9月25号至到10月25号成个月时间，南海机关礼堂、机关会议中心、南海好物展厅同步开放。其中呢9月25至到10月7号呢，南海机关礼堂主会场大舞台直面向广大市民免费预约开放。哇，即係换言之，到时可以喺呢一个舞台嗰度呢表演喎。舞蹈啊、服装、走秀等文艺表演呢都可以报名。咁啊，现场呢免费提供音响同埋空调添。开放月期间，5个小型会议室将会布置好会务场景，部分会议室呢摆放人大代表等嘅水牌，还原机关或者大型会议场景。哇，系到时大家可以即係唔单止係入去呢，就係举办一啲活动之余呢，仲可以影相打卡喎。咁而南海好物展销会全年常态化开放，每日朝九晚九啊，咁市民都可以呢就係去现场嗰度呢就係行呢一个展销。咁中秋国庆假期呢，南海好物展厅亦都正常开放，大家可以去到嗰度呢打卡参观，品鉴选购各类嘅南海特色产品。仲有啊！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南海机关单位停车场咧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啊！好啦，跟住关注咧南海区嘅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琴日喺九江镇嘅石江小学举行，包括国防教育主题宣讲、应急自救互动教学、节目展演等环节，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同埋忧患意识。南海区嘅绿色出行宣传月期，绿动南海同心摆渡暖身活动，琴日喺荔枝会广场同埋佛山首部双层文旅观光巴士龙巴士上边举行，总共吸引20位公交嘅驾驶员啦、网约车司机同埋外卖骑手代表参与。今次活动聚焦一线交通从业者关怀，以及为文明礼让倡导，通过面对面交流、流动宣教等的方式，将服务送到去公交的车长、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身边。跟住去到旅水，关注当地启动的新友旅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应该是这么读啦，旅水嘛，新友旅大货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亦都同时揭牌。嗱，呢个中心咧集党建服务、劳资维权、健康关怀、政策咨询、休息补给等功能于一体，系新友旅品牌一加四再加 N 阵地网络当中嘅重要园区驿站节点啊，将会惠及全镇近4000位货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劳动者。
2: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继续有旅水方面啊。旅水方面的这个新鲜资讯就是送给大家，就是呢旅水镇的促消费活动9月23号就会启动。餐饮消费券是同步开抢，大家可以校定闹钟23号，到时如果领到可以在镇内70几家餐饮店铺使用，最高满400减到68的。点领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梦旅水乡，点一点菜单栏抢券入口就可以入到活动页面啦。不过要等到23号啊。跟住去到狮山方面，关注当地嘅三环西路，由桃园西路口至到红岭路口呢一段嘅污水管网呢要采取临时封堵啊，配合检测。今日到21号有34日时间呢会临时关停，包括桃园泵站、大众泵站、根溪泵站、奇美泵站同埋坑田泵站。关咗咁多泵站呢都係对于呢啲水质啦多少都有啲影响嘅。咁到时可能呢都会係闻到有啲异味呀，见到啲水咦点解係浊浊地㗎咁。其实都系正常可以预见嘅状况。咁狮山镇方面呢会全力加快排查进度，及时恢复返管网嘅正常运作。有啲活动呢今日嚟到最后一日啦，提醒下大家，就高明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班10月份开班，报名到今日为止。学习费用呢会由上级资金全额支持啊，不过当然你係要成功报名啦。课程涵盖现场教学、工法展示、参观等环节。培训结束之后呢参加省乡村工匠综合知识测试。如果你合格埋呢就可以攞到全省通用嘅培训合格证。 好啦，今日都带咗好多资讯俾大家吓，嚟到1:15，节目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咧就好好休息一日咁多，星期日继续要翻工翻学啊！到时中午1:00再见啊，拜拜。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1: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至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悦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悦苑0757-8332-3888。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起 online 见。
8: Who's that?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最近咧有一个比较中意嘅碳啡嘅搭配啦，可以讲出嚟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嘅。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饮斋啡啦，吓呢样嘢就应该喺节目都讲过好几次啦。咁我今日咧依然都系饮咗一杯某一个连锁品牌嘅热美式嘅。最近中意点样样咧，就中意攞饼干嚟搭配斋啡吓，尤其系有一啲朱古力馅嘅饼干啊，因为朱古力佢入边有嗰啲可可粉啦，其实同咖啡嗰阵除咧系非常之搭嘅咁，所以咧原本斋啡佢可能风味会偏苦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普通嘅咖啡豆，佢可能做斋啡出嚟个风味会比较单薄一啲，咁但系如果你配埋一啲风味比较搭配嘅饼干啊，譬如话我最近中意食嘅一啲朱古力饼啦，又或者系华夫饼类啦，咁样样搭住嚟食咧，其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到呢一杯咖啡出嚟嗰个口感嘅，咁当然仅代表个人意见吓。如果你都觉得感兴趣嘅话，下次有机会咧都可以试下参考我推荐嘅呢一种食法吓，睇下会唔会有啲新嘅体验俾到大家。今日嚟到星期五啦，我哋依然喺节目当中咧会有一个置顶嘅互动话题，我今日继续上一条职场方面嘅情景题。咁但系我个人认为咧，呢一条题咧就唔一定系职场题嚟嘅，其实佢可以延伸到你嘅家庭关系啊，又或者甚至乎朋友关系啊，都系可以类比同埋延伸嘅。咁今日呢条互动话题讲紧乜嘢咧？同样都系有一啲嘅社交平台上面有网友发出嚟嘅一啲热门嘅帖子吓，咁呢一个话题系乜嘢咧？咁有一个网友咧就喺某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发问啦，佢就喺某一间公司嗰度任职啦吓，作为一个普通嘅员工吓，普通嘅打工牛马。咁佢提出嘅问题就系话，佢发现佢嘅 boss 即系佢嘅老细喺工作上面咧，其实有一啲比较明显嘅弱项同埋盲区嘅。咁大家都需要知道，老细都唔系万能嘅，老细都唔系全能嘅其实每个人都系术业有专攻咁就算系做老细咧，佢都会总有一啲地方咧系即系弱少少嘅咁样。咁佢就话喺呢一个岗位上面咧，佢就明显感觉到佢嘅上司喺某一啲嘅项目或者某一啲嘅執行嘅方向上面咧，系存在一啲弱项同埋執行嘅盲区嘅。咁但系基于佢个位置嘅需求，即系基于呢个老细嘅位置嘅需求佢亦都系作为一个指挥同埋要即系教导团队点样去執行嘅咁一个岗位咁于是乎佢就发现，老细所指挥嘅呢个修改方案嘅一个方向或者叫我哋做嘅呢样嘢佢觉得其实会有更好嘅代替嘅解决方案，又或者觉得咁样做可能唔系好啱咁样。咁佢就话啦，发现到老细呢个问题之后咧，佢其实好多次佢都想提出，就话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更好嘅意见心里面系谂咗好多次，但系佢就唔知道系应该提出啊，直接同呢一位上司去讲佢心里面谂嘅呢个建议，定系同其他人一样就扮唔知扮冇事直接執行呢一个错误嘅决定。咁佢就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就话如果明知道上司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项目嘅抉择系错误嘅情况底下，你到底系直接去執行啊，定系要据理力争咧？即系话不如我哋坐低去倾一个更好嘅方案先啦，定还是算啦，老细讲咩就咩啦咁样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喺中午嘅2:00之前一齐留言探讨下，如果你所处嘅呢一个公司岗位遇到，应该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呢啲情况嘅。又或者就算屋企都好啦，你嘅伴侣俾咗一个对于一件事情嘅决策方案，但系你觉得 唔啱，唔应该咁做、啊、你会同佢嘈交，定还是你会选择诶、哎、算啦，佢话点就点啦、啊、到最后出嚟个结果咪大家一齐承担咯，或者佢自己要承担翻咯咁样。啊，欢迎一齐留言探讨。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1: 据讲恋爱都只不过是气氛，我的恋爱运。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8: 嗱，今日嘅节目嘅互动话题咧，系问紧大家，即系譬如话喺职场当中，咁大家都唔系话一个人独立工作噶，好多时候都要小组协作，或者系即系有一个部门嘅领导去 lead 住你嘅。咁如果喺某一个即系工作嘅项目上面啦，或者喺某一啲嘅事情上面，你好明显感觉到你呢一个上司系某啲方面存在一啲短板嘅，即系佢某啲嘢其实唔系好识，但系你又 feel 到佢咧就。好似夹硬要教大家点样做嘅情况底下，你会选择提出意见，据理力争，定系还是默默地就去執行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咁样。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留言讨论一下。咁我自己呢，其实我都即係睇到呢位网友嘅提问之后，我都好综合咁样分析过，即係我係尝试代入呢一个身份啦。咁我觉得以我自己嘅性格呢，我都系会选择默默去執行嘅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我自己就唔算系嗰一种即系可能同直属上司嘅关系会特别密切嗰一种啦，即系我唔系话嗰种关系打得特别好嘅。咁我个人咧就会认为，除非我同呢位上司系真系熟嘅，系真系熟络嘅，咁我会将我嘅真实嘅想法去同佢分享，系因为觉得佢对方都唔会话即系记仇啊，或者觉得唔会嬲啦咁样。但系你话如果我同佢真系唔系好熟嘅，纯粹系工作上面，我都系听佢讲，跟住我去執行嘅啫。 咁我可能会都即系直接去做咯。咁我到最后话写出嚟个后吓，即系个后果或者个结果同我谂嘅唔一样咧吓，因为我都会觉得自己谂嘅亦都唔一定系正确啊，系嘛？咁啊，见到有网友咧就话呢个问题。

好似有少少渣先喎。佢話如果你聽個固執嘅意見做，咁最終可能咧成個 team 都要共同承擔唔好嘅結果啦。咁但係唔聽佢嘅意見咧，可能就會因為得罪佢而冇好日子過咯。貌似點做都左右為難咯，然後就陷入一個惡性嘅循環當中咁樣。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其实可以分情况嘅，或者折中咁样样去讲啦。可以话领导呢一个方案咧，我可以按照你嘅思路马上去推进，只不过有一个情况要同你同步一下啦，就系喺呢件事情上面咧，上次高层嗰边有一个比较睇重嘅某某嘅方向，咁按照目前嘅版本咧，我自己就担心唔一定贴合上面嘅老细嘅预期啦。咁后续可能会出现一啲反复修改同埋返工嘅情况喎，咁老细你睇下要唔要再调整一下，同埋我呢边准备咗一个折中嘅微调嘅思路啫，唔会改动你嘅整体嘅框架嘅，只係針對高层关注嘅点呢去做一个补充，你可以参考睇睇嘅，不过最终都系你做决定嘅。哇 ,EQ 好高啊我觉得这个答案似乎都已经起到一个面面俱到的效果了，即是我既提出了我的想法，又可以保住上司的面子啊，那我觉得哇真的好成功啊，你这一匹打工的牛马。咁啊，仲有楼下有位土特产咧，佢话如果系我顶头上司嘅决策咧，我系唔会据理力争嘅，但系就会心平气和讲清楚呢个决定嘅优缺点咯，同埋所带嚟嘅后果咯。如果上头坚持谂法，坚持要做咯，咁啊肯定系根据呢个决定执行啦。咁人哋出粮俾你噶嘛，咁人哋叫你做咩做咩噶啦，系嘛？啊，咁又啱。啊，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咁啊，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哋咧，点样睇呢件事啦？啊，见到有位阿杨啊，佢话咁热，你都饮热啡啊？系啊，养生啊嘛。我今日咧，其实朝头早咧，我仲点错咗噶，因为通常美式咧，佢默认都系冻噶，即系你只要唔专门去拣嗰个热饮嘅选项咧，佢默认都系冻饮嚟嘅。咁我手快快就点错咗啦，咁样我仲要专门打电话去门店嗰度，我就话唔好意思，我啱先咧落单嗰个号码咧系0107啊，咁样麻烦帮我转翻热饮啊，咁样咁好彩系嚟得切改嘅，咁啊所以系噶，而且我觉得热饮咧其实佢会更加出到咖啡豆嘅风味，即系会更加之浓郁一啲嘅，如果冰嘅话咧，其实就会淡口少少咯。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我哋先休息翻阵先。

系啦，咁今日咧就节目当中亦都有一条职场嘅情景题啦，咁就系话某一啲领导嘅决定咧，你觉得可能系存在问题嘅吓，咁你觉得系嗰个决策咧系错误嘅，咁你到底系要执行啊，定系选择去据理力争咧咁样？咁啊有网友咧就话，喂这个问题咧其实都好主观嘅，因为你觉得老细做嘅决定错咧，只不过系你一个人嘅主观嘅意识同埋意见啦，咁你点知到最后真系错嘅咧？你点样确定人哋就系错，你就系啱咧？吓，边个去帮你落判断咧？咁样吓，咁佢咧就认为咧，反正打工牛马都系领工资啫，每日都系要做嘢噶啦，无论对错都系要做噶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咧都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即系老细叫到咪做咯，吓、啊、都系咁样样嘅，吓、啊、咁、所以睇下大家听紧节目嘅你哋啦，吓、啊、对于类似嘅一啲情况咧，到底系点睇啦？不过我始终会坚持己见咯，即系我都系会认为，其实有好多时候唔单止系职场上遇到嘅情况，包括你喺生活当中啦、家庭入边啦，或者同朋友相处啦，其实有好多时对方讲嘅一啲观点啊、意见啊，或者一件事情打算点样样做。好多时两公婆啊，或者是身边亲人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和看法，即会提出话，我觉得这样 plan B 会更好一点、啊嗯、所以很多时呢都是会产生一些拗叫啦，或者是大家激烈地讨论出来、啊、到底个结果最后是怎样会好一点，但是这件事是取决于你和对方的熟悉程度的，即讲真，如果大家唔系好熟嘅话咧，即讲多无谓啦，我都费事嘥口水，系咪？咁但系你真系亲密到我同一间屋住嘅屋企人，咁有嘢肯定要讲啦，系嘛？我觉得系有啲唔，即你呢件事系有啲唔啱嘅，啊，通常都会照直讲嘅，啊，所以我自己嘅立场就系取决于，无论你系即系佢系你嘅同事又好，上司又好 ，friend 又好，咩都好，取决于你哋熟到咩程度。啊，唔熟嘅话咧就算啦，系啦，咁啊嗱，非常有趣节目咧，其实不嬲都有 keep 住同大家去分享啊，介绍一啲我哋新式嘅茶饮品牌。咁啊，过去咧都其实讲过好多连锁嘅咖啡啦，同埋连锁嘅茶饮，但系以下呢一间咧，应该系冇专门同大家分享过嘅，但系大家应该对佢都好熟悉，系因为个名系同阿周董嘅某一首歌嘅歌名系好似嘅，吓呢一个茶饮品牌嘅名就叫做爷爷不泡茶。啊，爷爷不泡茶有冇印象啊？喺佛山都有门店噶、哦，咁啊，到底呢个品牌嘅来历喺边度？从何而来呢？啊，同埋呢个品牌有啲咩咁吸引人嘅地方呢？而家又做得点样样咧？啊，我哋先休息翻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

0: 动倾偈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在佛山家上面呢见到啊北 yellow 呢佢就话贪原啊你系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先鍾意飲咖啡呢定系以前就飲开㗎啦。其实我都有讲过嘅其实我真系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呢先至开始研究同埋开始飲咖啡嘅。在此之前呢我系比较鍾意飲茶囉即系茶叶茶囉。其实真系当然如果要讲茶呢又可以讲好长篇啦。我自己好鍾意飲红茶即系嗰啲古树红茶类嘅。我觉得系有一种好温润嘅感觉同埋好治愈嘅感觉即系飲茶呢件事。另外呢又啱先就讲起话爷爷不泡茶呢一个品牌。有朋友仔话喺吉利购物广场嗰度见到有门店啦。门口呢就唔算好大嘅就真系未入过去囉咁样。这个品牌其实我最早见到它这个名字是在广州当时我以为是一些什么山寨品牌呢真的仅代表个人意见当时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因为它跟周董刚才播的那首歌爷爷泡的茶实在太似了我就心想不通是某一个老细是很喜欢周董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所以呢就将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改成了一个茶饮店的店名咁样。咁但后来我先知道原来是连锁品牌嚟嘅。而且到今时今日呢已经都做得几唔错嘅一个连锁品牌。咁其实讲起爷爷不泡茶呢个品牌呢有唔少朋友会被佢一个好有趣嘅英文名字呢去吸引嘅。就叫做 No Yeah Yeah No Tea。英文是这样翻译的。而这个茶饮品牌是从武汉起家即是湖北的武汉。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概开出了2780几间的门店覆盖了31个省份还有我们全国的320几座城市。好多人就会好奇啦咁佢原本只不过系武汉嘅一个区域性嘅品牌点解而家可以即系全国都开到店呢佢背后又即系做得点呢咁样。咁当然之前嘅节目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其实而家做新茶饮行业呢已经系告别咗嗰个高速增长嘅年代。其实整体嘅市场呢进入一个存量嘅竞争。而家做茶饮赛道最大嘅机会呢就系其实打造一个有籍贯嘅品牌靠住自己嘅地域特色去搭建出一条嘅护城河呢其实都系即是几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路径来的。是因为你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就证明你这个 IP, 你的品牌的产品有无可替代性。因为你有自己的特点嘛。咁而爷爷不泡茶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啦。因为这个品牌它核心的打法呢就是打包了湖北的一些本土的风味例如它们的招牌

0: 单品荔枝冰洋，是从2018年开始诞生开始呢就火了整整8年，今时今日那个销量都是非常之理想的。咁而呢一杯荔枝冰洋呢，佢采取嘅嗰个做法就係以湖北嘅非遗孝感米酿打造而成嘅，再搭配一啲鲜榨嘅荔枝汁同埋单重茶底，清爽嘅口感呢係完美适配夏天嘅。咁除此之外呢，佢嘅一啲招牌嘅单品仲有恩施玉露啦、赤壁青砖茶啦、咸陵桂花啦、武汉茉莉啦等等，有湖北特色嘅一啲食材都被融入到呢一个品牌嘅饮品当中。不过地域特色呢就唔係话随便去堆砌一啲食材出嚟嘅。呢个品牌早期都试过用一啲藕粉啦，又或者湖北嗰边比较出名嘅一啲原子啦去入茶。咁但係市场反应呢都係麻麻地嘅啫。咁直到后来研发出呢一个孝感米酿搭配荔枝，先至打造出一个真正出圈嘅爆款啦。从2018年开始一直做到2022年，这个品牌始终都是坚持直营的模式的。门店长期都控制在20间以内，先打磨好产品先，打好这个本土的基本盘。从2022年开始，爷爷不泡茶这个品牌就开放加盟了，之后就迎来了极速的扩张。门店的数量从2024年初的260间，短短一年里面就突破1000店，但是扩张的速度居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原来原定2025年就说要冲刺去到5000间，目前来讲距离目标的差距都还是有少少的。不过与此同时，其实来到2026了，整个茶饮行业的红利开始消退，所以这个品牌还会不会继续拓店呢，都是一个未知之数。目前来讲，摆在品牌面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是现在它的门店的布局比较分散，门店的省份集中度偏低。咁偏低会造成一个点样嘅问题呢，就係好难去摊薄供应链嘅成本啦。即係如果你话我集中喺珠三角嘅或者附附近近嘅城市，咁你喺嗰个供应链嘅配送啊成本方面咪会相对嚟讲会低啲囉。咁但係而家你分散去全国各地嘅话，其实而且你要大量使用本土嘅原料嘅情况底下，供应链嘅竞争力呢就会偏弱一啲啦咁样。其实唔止爷爷不泡茶嘅，好多区域嘅茶饮品牌呢都系面临緊呢一个困境啦咁样。但好多包括湖南长沙嘅嗰个茶颜悦色啦，都系先喺本地去扎根一段时间，打磨好自己嘅品牌先，积累咗足够嘅竞争力之后再向外拓展嘅。咁但系目前嚟讲呢，茶饮行业系进入一个存量嘅时代，仲有冇机会去快速去拓店呢？如果唔快速拓店嘅话，点样从降低供应链嘅成本去增加自己嘅利润啦，同埋点样控制好自己嗰个成本呢？要解决以上讲到嘅呢一啲嘅问题，又或者去开发一啲更多嘅经营嘅利润点啦，先至可以令到品牌可以长久生存到落去嘅。是啊，今日节目呢又同大家一起认识多一个我哋嘅新茶饮品牌，叫做爷爷不泡茶。如果饮过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下次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话觉得呢个品牌啲嘢点啊，好唔好饮啊咁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发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

0: 好的，一起看一下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海武西路口往大力方向是不好走的，贵和路贵江大桥往江夏立交桥慢吞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各个方向321国道左田市场对出双方向都有慢镜头了。高速方面就关注到了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还有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不好走，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医药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自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人这一生呢，一路走来会遇到好多人呢、也会结交好多的朋友。学生时代无话不谈的伙伴，工作之后并肩同行的同事，平时一起吃饭闲聊、结伴旅行的挚友。只是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发现啊，成年人的情谊大多需要迁就时间啊、匹配距离啊、磨合作息啊。很多曾经亲密无间的人呢，走着走着就淡了。很多想奔赴的相聚呢，总要反复的协调、再三的将就。成年人的世界真诚不少，但是呢，毫无保留、心甘情愿、随时相伴的陪伴，真的还蛮稀缺的。那直到为人父母之后，慢慢读懂一种特别温柔的事啊，就是呢，人这一生啊，最纯粹、最真诚啊、最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那今天呢，就不来聊什么育儿的道理了，不谈什么成绩习惯了，我们来聊一下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份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呢，却非常珍贵的双向奔赴啊，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孩子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说孩子呢是成人世界当中唯一不扫兴的专属的生活搭子。人越长大越容易活得功利，活得算计啊。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我们总会下意识的去权衡一下利弊啊，路途太远了不想动，排队太久了懒得等，折腾太累了宁愿宅在家里面。很多美好呢都还没开始啊，就已经被我们的顾虑啊跟疲惫劝退了。但是小朋友不一样，他对生活呢是永远的热忱，对这个陪伴呢是永远的期待。你说那周末出门散散步吧，啊，他就满心欢喜。你说想尝试一家新店，他也会积极配合。你计划一场短途旅行，大人还没收拾好行李呢，他早就已经满心期待，反复追问了。那成年人记住的旅行就是景点打卡呀，行程路线呢，圆满的结果呀。可是孩子记住的呢是路边偶遇的小猫，酒店的小小的泳池，深夜跟家人一起吃过的一碗热面。那些被我们看作是非常平淡普通习以为常的日常，在小朋友的眼中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美好，值得珍藏的惊喜。

0: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呢，突然想起一个段子哈，妈妈对孩子说我爱你啊，孩子对妈妈说我爱你，妈妈说你应该说我也爱你啊，可是孩子回答我爱你不是建立在你爱我的基础上才爱你的，是我本身就很爱你啊。哇，真的非常感动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在陪孩子去看世界，是孩子陪着我们去重新热爱生活，是他让我们的疲惫散去了一些哈，可以重新走进动物园，认真去看完一场动画，蹲在海边去捡一次贝壳，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找回那些久违的快乐。那小朋友最大的温柔不是事事顺从，而是永远对生活满怀期待，永远愿意热烈的陪伴着你。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孩子是治愈自己的最好的礼物呢？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收获了哪些成长跟温暖呢？都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寻求入手。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们今天讲到呢，人这一生最好的朋友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孩子，那孩子给予我们的是成年人世界当中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纯粹的信任跟偏爱啊。我们这一生在外面呢，要扮演很多的角色，要接受评判，要面对比较，要迎合规则，我们的能力啊、收入啊、成就啊，都会被外界去衡量打分。但是呢，在孩子的眼中，你不需要优秀，不需要完美，不需要无所不能。他不在意你的工作是不是顺利，不在乎你有没有光鲜的成绩，不纠结你是否足够的优秀。在他心里面呢，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你的身份和成就，只是你这个人呢。你疲惫回家，他不会追问你的得失，只会满心欢喜地奔向你。你偶尔脆弱迷茫了，他不懂你的烦恼，却会默默地陪着你，信任你。那这份爱呢，是没有条件、没有权衡、没有算计的，可以说是纯粹又坚定。

0: 啦，中秋节就嚟到啦吓，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有中秋好福利，等各位嚟体验啊！可以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咧就可以出席饮水啦。同时咧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添吓，全程咧系唔需要你用一分钱嘅。咁音凡心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双水设计吓，双出水设计，即系有两个出水口，一边咧就可以直饮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有啲矿物质咧可以洗水果啊等等咁样嘅，可以解决你屋企嘅洗菜啦、洗米啦、煲汤嘅用水问题，想点用就点用啊！屏幕咧系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令到你用水更加之放心啊！再都唔需要担心话水垢问题啦。屋企如果仲未装呢个净水器嘅话，或者想更新换代嘅话咧，可以揸住呢一波中秋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啊，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系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噶。唔满意啊，试用咗15日之后唔满意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电话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嘅好礼叠加赠送啊！第一份咧就系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99度，5档水温，多种水量调节。第二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系低噪音高风速啊，吹落去咧唔伤头发嘅。第三份好礼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咧更加之干净。第四份好礼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份好礼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即呢个空气流通，令到你屋企咧哇好通风好凉爽啊！咁第六份好礼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咧系唔需要担心嘅，完全放心啊！第七份好礼咧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啦，免费安装，无需额外购买耗材啊，安装后都系零费用啊！第八份好礼系安装之后3年之内，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啦，都可以免费更换啊！折算落嚟咧，每日咧就个银零钱，即系1蚊几嘅啫吓，可以令到全屋用水咧都更加之安心。咁而家订购咧就可以享受到中秋嘅8重好礼啦！快啲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啊，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或者利息啊，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吓。咁而家打电话咧，仲可以攞好多礼品添啊！啱先讲咗啦，有8份好礼送俾你，电话号码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重磅嘅福利，千祈咪错过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了，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80%。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见晴啊，气温会上升，局部有雷阵雨，提醒各位做好准备了。

0: 源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记忆呢好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
1: 人间，你讲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所

0: 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人这一生最好的朋友有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啊。那当然啦，孩子也会调皮啊，会犟嘴啊，会叛逆啊，长大以后呢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不再事事听从家长的安排。但是呢，拉长时间来看，从小到大他最依赖的、最信任的、最愿意托付的人始终是父母啊。哪怕青春期会有反驳，会有对抗，遇到大事陷入迷茫的时候，他下意识呢，诶，还是想要跟父母去聊一聊。也正是因为这一份纯粹的信任呢，我们更应该温柔地去对待这份关系。好的亲子关系呢，从来不是孩子一味地顺从父母全权掌控啊，而是从小的时候有依赖，慢慢走向长大之后的尊重，从我们替他做决定，慢慢变成彼此商量，互相理解，珍惜孩子的信任，善待孩子的偏爱，才是这份双向陪伴的一个非常好的回馈啊。
1: Hey!

0: 其实我们总是以为是我们在陪伴孩子长大，去滋养孩子长大，可是呢到头来发现，其实孩子呢也在悄悄地治愈我们，重塑我们，成就我们呢。在没有孩子之前呢，我们可以任性，可以懈怠，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开始学着稳重啊，学着担当啊，学着隐忍啊，学着温柔啊。是孩子的依赖逼我们褪去了稚气，扛起了责任，也是孩子的成长教我们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接纳不完美。我们见证了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第一次说话，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踏进校园，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小生命从懵懂无知到慢慢独立，到慢慢发光。而他呢也陪伴着我们重新经历了一遍成长。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好啦，这个时候要分享一款小饼干啊，平时上班啊，追剧啊，带小孩啊，都好想找一款好味道又放心的饼干来做小食啊。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黄记的三款宝藏饼干，一次过满足不同口味需求啊。黄记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线上线下呢其实都有得卖的，可以说吃得安心。那首先第一款呢就是黄记的浓汤薄脆饼干，它不是普通的饼干，是用慢熬的浓汤黄金比例去还原餐厅级的这个汤底鲜味，采用非油炸烘烤再加上二次发酵，吃起来呢是香脆不油腻的。一共呢是有羊肚菌炖鸡、豚骨叉烧、冬阴功海鲜三种口味。羊肚菌炖鸡，老母鸡配菌菇慢炖，鲜醇回甘。豚骨叉烧肉呢是非常香非常浓郁的。那如果喜欢东南亚风味呢，一定要试一下冬阴功海鲜味了，鲜辣开胃。那现在节目专属26.9元呢就可以到手三盒啊，49.9元呢可以到手六盒，每一盒呢都是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非常方便。那第二款呢就是黑松露火腿苏打饼干了，那这款呢也是盒马同款啊，添加了云南的黑松露，还有这个金华火腿，还有藜麦、奇亚籽以及7%的鲜牛乳，24小时恒温发酵，用海藻糖去代替蔗糖，少糖比较健康嘛。入口呢，先闻到的是这个浓郁的黑松露的香气，尾调呢是火腿的咸香，松脆不腻的。下午来配配茶，喝喝咖啡呢是蛮合适的。一提有24包哈，直播价才29.9元。那第三款呢是高蛋白的肉馅酥脆饼干，喜欢吃肉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牛肉松、鸡肉松用料十足，双层压膜工艺，层层酥脆啊，每一口呢都咬得到扎实的肉香，没有反式脂肪酸，加班啊、健身加餐啊，或者给小朋友做零食都挺合适的。一提呢有30包，活动价呢也是29.9元啊。三款呢都全部独立小袋包装，不怕受潮，放在办公室啊，放在书包啊，去野餐都非常方便。那喜欢咸香饼干的朋友呢这次就不要错过了哈，无论是喜欢浓汤鲜味，或者是高级的这个黑松露风味，还是说满满的肉香的肉馅饼干啊，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可以进入到放心好物小程序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的。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说到小朋友呢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啊，我们也重新经历了一遍成长，他陪着我们褪去浮躁，还有沉淀内心，让我们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呢是多了很多的期待，还有温暖的瞬间。我们教他去认识这个世界，他也教我们怎么样去热爱生活。我们陪伴他慢慢长大，他也帮我们慢慢变得更好。那当然了，我们心里面也知道哈，孩子注定不属于我们，他终将拥有自己的人生，也会慢慢长大，拥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事业跟生活，不再事事依附，时时陪伴。那个小时候紧紧牵着我们衣角、事事依赖的小孩呢，终会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但是呢，这份陪伴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辈子相守。珍贵的是呢，在人生最温柔的十几年当中，他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全心全意地陪伴我们。珍贵的是我们彼此见证成长，双向治愈，彼此成就。那人这一生所有的关系呢，大多都是锦上添花，唯有亲子关系是雪中送炭啊，是无条件的偏爱，是最踏实的救赎。好的亲子关系

大抵呢就是我陪你长大，你陪我治愈余生吧。那希望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放下焦虑，放下期待，好好珍惜这份独一无二的缘分，温柔陪伴，用心相守，不负相遇，不负童真。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路放

0: 行眼时间3:03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嘅，灰旗路喺呢个塘头对出位置同埋天虹对出位置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海柏路喺车城对出位置往广州方向同埋桂和路桂江大桥位置往呢个江夏立交桥位置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啊。31国道喺呢个左田市场对出位置双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嘅，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双方向，同埋喺呢个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商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罐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万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

0: 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九点四六方。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天虹对出往旗茶嘅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桂丹路三环路对出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龙洲路新明路口嘅双向，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高赞大桥往海尾立交啊，以上提到嘅路段呢，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报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1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80%。

0: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返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返去复检。市场上面呢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搵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係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係需要338蚊啫比出面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国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挑，极速飞驰。
2: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我哋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准时打卡捧场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吓，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提醒翻咁多位先啊，因为今个礼拜日啦吓，补班噶吓，补翻中秋嗰班噶，唔好唔记得翻工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咧，亦都。都会预约地同大家见面啦，今个礼拜日一起翻工。咁啊，计计今秋咧就话喂，下午好啊，开工开工啊，我哋都开紧工啊。当然啦，真正开工嘅，我相信最近呢一个礼拜啦，大家睇到咗啲新车发布嘅节奏之后咧，发觉哇，喺佢哋咧开工仲频繁啦，即系喳喳谂啦，趁住十一到嚟之前啦，啊，抢翻一波流量啦，抢翻一波热度先啊。咁当然啦，讲到热度啦，一定要提一提咧，就系我哋南庄嘅车展活动啦，咁啊，已经系招商啊，包括埋啦呢个前期。嘅筹划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嘅啦，亦都迎嚟咗啦佢一个准备布展嘅时间啦。先同大家汇报一下先啦。喺10月1日啊到4日期间啦，我哋都会有南庄车展嘅。咁呢个活动咧就会喺我哋嘅南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举行啊，会有啦国内外知名嘅30家品牌经销店啦都会嚟到现场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南庄镇政府俾出嘅300万购车补贴啊，呢个车险。保贴嚟嘅最高保贴额度去到4000蚊，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咧，记得啦，先攞翻张免费嘅门飞先，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南庄车展嘅，你点一点入去啦，输入你啲简单信息之后咧，就可以攞到一张免费嘅门飞，呢张门飞好有用啊，因为到时候咧有终极大奖啊，会有2部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啊。一部咧就系海狮05 DMI， 另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 E5 啦。好，咁而讲到吉利银河 E5 咧，星期五啦，我哋嘅嚟自我哋佛山啊，我哋吉利银河嘅，我哋金妙兴咧，亦都系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喂，先邀请金妙兴出嚟先。金妙兴
3: ，Hello， 钟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2: 今秒呢就是嚟自吉利银河彭铭店㗎李总李总李总呢头先我哋一起去倾緊我仲问佢一个问题，我话李总嗰部战蓝700係咪放喺你哋度卖㗎？
3: 唔係嘅，不过嗰个战蓝700喺 V 网度。
2: 所以我唔知道大家对于即係吉利银河其实依家分咗3个网有好多人呢其实有啲混淆哇，可能去到 V 网当中呢就话你哋有冇 TT 卖银河 TT 可能 V 网啲人就话冇喎，你要去到 A 网嗰度卖喎。咁究竟其实银河佢哋嘅

0: 呢一个分布啊，呢啲网络营销咧系点样样可以辨别出啫？
1: 其实比较简单啦 ，A 网咧就系英文
0: 啊
1: 加数字，
0: 嗯哼
1: 啊。或者是纯英文啦吓 ，TT 咁样啦吓。如果是星网咧，就比如话星耀啊，星乜星物啊咁样英文嘅吓。咁 V 网就复杂少少啦。V 网就比如你 V 九八啊，系嘛，或者战舰七八啊，佢都会有。不过咧，佢 V 网就比较新，即系比如 V 九八啊嗰啲咁样，你哋可能未听过嘅车型咧吓，佢就会。在 V 网嗰度啦，咁啊战舰七百嘅近排新上嘅，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可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一啲叫做网销平台啦吓、去睇呢款车，下拉到下边你要见到个边个门店喺度出售噶啦，再打电话过去，咁啊再叫嗰、那个门店嘅销售人员发个定位俾你，你再过去就比较准啲啦、
0: 喂，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哇，李总，我哋咧即系除咗倾车之外咧，都想问下，喂，其实李总你系喺呢个汽车行业当中啦，摸爬滚打咗几多年咧？
1: 我都有八九年啦，
0: 都有八九年时间，都系喺吉利嗰度做嘅。
1: 吉利都有五年到啦、
0: 五年到，其实我就想问啦，即系喺呢几年时间当中咧，你哋都系沉浸喺呢个行业噶，行业入边即系已经大家都已经系摸爬滚打咗好多年啦。我真系想问啊，呢几年其实你睇到行业当中，你自己觉得最大变化喺边度咧？
1: 其实最大变化啦，本身我就起一个合资品牌嘅，
0: 第
1: 一起大众嗰边做嘅，
0: 系
1: 吓，咁啊慢慢，诶。我就会去转到做一个新能源咯。咁、当我做新能源嘅发现，其实对于中国车企嚟讲，喺新能源嘅发展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跃升。咁、包括当时嘅你可能话一台纯电嘅车型啦、当时求其都卖15-16万啦吓。
0: 系啊，
1: 嗰阵时都相对嚟讲比较夸张。跟住到后边慢慢咁啊，新能源嘅品牌多咗啦。咁、各个一个传统嘅车企啦，都开始喺新能源入边做个布局啦吓。咁、不断咁将一啲叫做自身优势嘅一啲技术咧，全部用喺新能源车上边。咁、其实新能源都分咗几个层次嘅，之前咁样系嘛？一开始大家接触新能源嗰时候就是油改电，
0: 系啦，
1: 系咪？跟住后屘就变咗叫做纯电平台啦。咁、慢慢再升级到而家叫快充智能平台咁啦。佢都系一级级上嚟嘅。咁到达而家咁，好似我哋当时咁样都大家讨论过
0: 啊。
1: 一个纯电车。佢点样可以同油车啊或者去做一个比较或者抗衡呢？
0: 点样碾佢呢？点样互撼呢？
1: 係啦，咁佢人哋加个油十分八分钟搞掂㗎喇喎。咁我当时都同啲朋友啊又好啊、或者同行啊又好都讨论过。咁其实你话加大个电池加到几大先算大呢？係咪咁不如係咪将个充电嘅功率提升佢。咁你加油十分八分钟。我充电就十分八分钟。係咪我充个电我十分钟我又充个几百公里出嚟。咁我而且我使用成本更加低。咁呢个就会变成优势。咁包括而家佢亦都系走緊大部分都系走緊同一条路。包括而家八百伏嘅平台啦。
0: 係囉，你睇下10万蚊都八百伏啦依家。
1: 係呀，十万蚊松啲八百伏啦。咁仲有6C 快充啊。咁、咁其实你而家布局越嚟越完善呢。咁可以咁样讲啦、你宁愿使多个十分钟到去等佢充电，但你可以悭返200-300蚊，定係你使个200-300蚊去买个十分钟呢
0: 啊，
1: 其实就係咁样。
0: 喂，我觉得呢个就係真係随住技术嘅不断变迁啦，即係同埋呢真係发展得好快。以前呢讲緊400伏个平台都哇好嘢喎，摆充电啦，可能快充时间都去到40分钟、50分钟，你都觉得喂还可以接受啦，係咪屋企有加充条件嘅。但依家唔同啦，喐啲都话啦去到800伏，喐啲都话5-6C 咁，可能即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你可以从得返10%嘅电你充到去80%、90%噶啦，咁仲有一个，我谂啊，李总应该都会有同感啦，就系依家其实啲车价方面咧，真系同以往嚟相比，特别系早两年嚟比啊，真系翻天覆地。
1: 哇！我哋入行嘅时候啊，一台 B 级车啊，230万，哇！而家一台 B 级车80,000蚊啊，大佬。
0: 喂，即系呢个空间咧，我觉得更加多变化咧，真系得益于嗰个平台嘅啫。 即係以前我哋話嗰啲油車可能有個傳動軸喺底啊嘛，係咪？咁啊中間會浪高咗嘅，又要佈局發動機啦，又要懸掛什麼等等東東啦，仲有嗰個變速箱波箱嗰啲嘢。

0: 喂，但系依家唔同啊！你睇下，依家其实去到咗12-13万左右嘅话咧，喂，嗰啲车已经拉到几多？已经拉到去2.8米到2.9米嘅轴距啦，
1: 系啊，
0: 都已经有啦。即系你会睇得到，其实成个平台系改变咗大家好多以往对于汽车嘅呢一个布局又好啊，或者底层逻辑嘅一啲设计啊，已经有变化噶啦。咁仲更加。有一个即系大家去拣选汽车嗰阵时候咧，就话喂，我可以试下啲新鲜嘅玩意啦，系嘛？喂，好似哇个车机可以咁喎，哎，你好，李总，请帮我打开空调咁啊，自己
1: 空调已打开，
0: 空调已打开咁啊嘛，跟住可能嘟嘟嘟整个辅助驾驶咁减轻翻呢啲开车压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李总，你头先就讲咗个好消息俾我听嘅，即系。你讲到12-13万左右有部6C 快充啊5C 快充啦，跟住纯电续航里程越拉越长嗰啲啦，500-600公里嘅、啊。你哋依家有啦，
1: 诶、就系啱上个 TT 咯
0: ，TT
1: 系啊，800伏啊，6C 快充，咁啊10到80或者10%到80%嘅电量咧，就系、是、真系12分钟到。
0: 喂，你有冇试过先？
1: 诶，呢样嘢我哋真系有试过，特登开出去搵、
0: 啊，
1: 即系特登开出去嘅。特登开窗，我哋揾咗个哇快充嘅，哇一怼怼上去，哇我就过去攞杯咖啡啫，屋翻到嚟哇80噶啦，哇我望见，喂嗰时晏昼你知唔知啊？我系谂住试下噶咋，我点知一揿完，乜几廿蚊咁快嗰个？
0: 喂，其实你谂住话，喂可以出嚟啦，偷偷鸡啊，饮杯咖啡先啦，点咁快？老细听嗰次话，
1: 冇我特登去试嘅。
0: 嗱呢一样嘢咧，真系睇装啊！我发现呢个问题喺边度咧？即系部车。佢呢个底子硬件，诶、哎、有啦，我喺度啦，就要睇翻你个充电桩能唔能够令到我充电功率拉到满啊！咁姚兄，即系我去跑高速，即系好似去到福建又好啊，或者去到湖南都好啦、即系我跑过之后，我发现有啲地方咧，佢哋高速路网上边嘅每一个服务区，其实都基本上会有最少4到6支充电桩嘅。
1: 系，咁样讲啦，因为上两个星期我系
0: 你又去跑，
1: 去咗趟阳江嗰边
0: 食海鲜，
1: 食海鲜开海嘛，系跟住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就有一入服务区啦、
0: 啊，
1: 我话入入服务区，哇，我望见，喂，原先呢个服务区可能得个4到6支桩嘅啫，咁、
0: 啊、
1: 但系而家佢系特登跨咗一片地方出嚟，10几20支桩，咁、除咗快充之外，佢仲有超充，
0: 啊，冇错，但系超充少啲啊，我见超充可能得1-2支
1: 系
0: 超充嘅。咁其余就係快充嘅，
1: 系啊，其余都係快充。
0: 啊，
1: 咁其实你话如果係有咁嘅接受平台，佢快充就可以用到最快嘅功率，系、咪？咁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样普通充电，你哪怕系快充，可能佢嗰个安数就可能去到140安到啦。咁、但系你而家你个接受嘅嘢大咗啦，咁、佢可能可以去到200安，甚至200几安。咁、对于你车嚟讲，你充电效率肯定会更加快啦。
0: 喂，仲有一个咧就系担心啊！喂，其实快充会唔会影响到呢一个电池嘅寿命啊？啊，即系啲老友记会谂，哇！你充得咁快，啲电池啲散热啊，各样嘅呢个电池热管理上边啊，会唔会同等都做翻啲安全嘅配套啊？
1: 咁样嘅吓、，TT 咧系直接工程师设计嘅工程师啊，两个坐喺车入边特登隔穿个电池佢，
0: 哦，
1: 唔出烟，唔出火，
0: 系
1: 一树都冇。
0: 乜树都冇，
1: 直情就安排设计先，你设计噶嘛？
0: 系你坐入去，
1: 你同我试，
0: 系
1: 系嘛？
0: 哇！即系呢一样嘢咧，你自己design 出嚟嘅嘢，你自己设计出嚟嘅嘢，嗱，你话 OK 系嘛？
1: 系啦，
0: 嗱，你觉得 OK 嘅，你试下先。喂，我觉得呢一样嘢好啊，因为我唔系好中意依家啲有部分啲主机厂会讲到咩咧？大家用户共创，其实我好唔理解呢一样嘢嘅。咩叫用户共创咧？点解唔系应该你将呢个产品打磨得完善咗啦，你先拎出嚟市场去进行交付嘅咩？啊，咁仲有一样嘢炒得比较火啲啦，依家就
1: 系
0: 讲到速成车，速成车即系早两个月，哇！其实之前咧冇话呢个叫做耐久度测试有咁高规格、咁多标准，甚至乎大家关注度咁高嘅。咁但系我反而发现好似银河呢一边啊，吉利品牌呢一边咧，其实佢哋对于呢一部车前期出厂之前，你哋都会有不同嘅呢啲产品打磨同埋验证嘅。
1: 系啊，即系比如我哋会去到中国最热嘅地方啦、中国最冻嘅地方去做所有车型嘅一个试嘅、即系唔会话通过 AI 啦、就直情系去到当地嘅。
0: 系
1: 包括一啲，比如我哋要试个支架啦，咁我哋就去到全国 最窄嘅一个县城啊，去做去睇翻佢嗰个自驾啦，系嘛？咁啊，包括如果佢喺咁窄嘅地方，佢可以适应过嚟，咁喺大城市入边更加系冇所谓啦，系嘛？
0: 喂，讲翻 T T 呢部车先啦，因为我知道 T T 上咗市之后咧，佢系斩咗500公里嗰个嘅。
1: 系
0: 五百公里续航嘅，依家去到600公里同埋700公里呢个续航版本嘅。我想知道反而边一个配置咧，系会多啲老友记去选择嘅咧？
1: 其实就系一个叫做性价比咧，咁佢啲客户就会选择咩咧？139,900嗰个配置咧，即系攞完优惠啊，攞完厂家嘅优惠，139,900嘅，同埋一个149,900呢两个配置啦。咁呢两个配置其实佢差啲咩咧？149,900嗰个配置又会多咗嘅 AIHUD 啦，
0: 哦台显、
1: 台显同埋19寸嘅轮胎啦，
0: 系个拎大个胎大咗，
1: 胎大咗，同埋一个电动尾翼嘅，
0: 哦，电动尾翼，哦，情绪价值嘅呢个系，
1: 系啦，咁啊呢啲系因为佢个尾翼啊，同埋嗰个叫做 HUD， 你冇办法改装嘅，
0: 系
1: 啊，咁其实你话加少少钱，咁将啲科技感啊或者外观做一个提升，我觉得系冇乜所谓嘅，我觉得系我可以接受啊，
0: 即系喺你预算范围之内，你梗系觉得冇乜所谓
1: 之内嘅，
0: 哦，但如果拉到性价比拉满咧，嗱最低配就唔建议大家睇啦，
1: 系啊，
0: 最低配唔建议 L2 嘅啫吓，咁你起码去到次低配，
1: 次低配
0: 系嘛，咁如果你话预算再充啲嘅，再充足啲嘅，你想更加长嘅续航里程，你可以去到700公里，但我觉得700公里嗰个可能就唔算系一个好主力嘅战场啦，你就放翻喺600公里嘅中配同埋600公里嘅高配上边。
1: 系啦，
0: 咁而对针对翻 TT 呢一部车咧，佢嘅质保嘅条件政策系点样咧？
1: 系啦，嗱，啱冲少就讲到咩？喂，成日充电会唔会充坏个电池嘅？喂，惊乜嘢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噶嘛？你充坏咗，俾个电话四 S 店。安排帮你换嘅啦。
0: 诶，佢呢一个冇话公里数嘅限制嘅吧？每年
1: 每年30,000公里啦，呢个系梗嘅，就是、非营运系冇30,000公里嘅呢个梗嘅。因为你其实对于我哋国人嚟讲嘅好啦吓，正常嘅使用嚟讲，每年大概都系20,000公里松少少嘅啫。
0: 系
1: 啊，好似我咁，其实我一年开到都系唔到20,000嘅。
0: 嗱，你啊，成日出去玩都系20,000公里，其实唔怕嘅，因为我知道吉利咧，佢一样嘢好就好在系点咧？你如果能够证明你唔系做营运车嘅，可能你真系开嘅公里数系超过咗30,000公里嘅话咧，你可以去同客服或者可以同主机厂嗰度去沟通嘅，咁一样都会有呢个三年嘅终身质保嘅，即系能够证明你不是营运车嘅情况。
1: 呢样嘢具体方法就要因人而异啦。呢啲就唔即系对于厂家呢啲咁具体嘅嘢，我哋就冇话去特别去深入去了解啊。但系你话正常嚟讲，如果超咗30,000咧，都仲有个6年15万质保俾到大家。系啊，
0: 因为我同你都系车友嚟噶，我哋两个都开吉利嘅车噶。
1: 系
0: 真系噶，
1: 你开边只啊？
0: 我开极客，我测试，因为点解我会讲呢一样嘢咧？我专门问过佢哋嘅，佢话嗱，就算你超过30,000公里都好，你能够证明你不是营运车嘅首任车主咧，得冇问题，三年够终身质保嘅。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其实放翻喺吉利银河当中，嗱，你翻去研究一下个政策先啦。
1: 等我
0: 哋班
1: 友嘅翻去 call 上面啲人
0: call 上面啲人问一问先。
1: 系
0: 咁仲有讲到电车，喺充电桩上边送唔送嘅？
1: 充电桩加充嘅7,000瓦充电桩系全部嘅车，吉利银河全部车都系送
0: 嘅。因为我知道吉利银河其实嗰啲插运车噶嘛，其实插运同埋纯电你哋都送嘅，
1: 都送嘅，都送。因为你而家哪怕你插运都好啦吓，而家在售嘅车型吓，冇低过200公里续航。
0: 冇噶啦，
1: 系啊，都系200打上噶啦，咁既然去到200啦，咁你都几日到电啦，咁我冇理由唔送俾你噶，系嘛，咁呢个都系，而且系30米内包安装嘅，
0: 系，咁啊讲翻啦，因为阿金耀兴上到嚟咧，我都想讲好似吉利嘅嗰啲其他车型又好啊，或者吉利嘅主销嘅佢哋银河啊、A 网啊主销啲车型都好啦，其实有一样嘢我比较之赞赏，我觉得真系喺底盘调教当中有自己嘅一啲基本功喺度，基本功做得好扎实。你睇睇银河 TT 呢部车，双叉臂全铝嘅噃，
1: 系啊，
0: 跟住后边用5年杆独立悬挂
1: 嘅，都系全铝嘅。
0: 再拉埋有 Lotus 嘅底盘调教，莲花嘅底盘调教，哇！呢下功力，试一试先。 大家去试一试车先。
1: 到店试驾又。
0: 到店试驾。咁另外唔好忘记啊，到店试驾之余呢要报名我哋嘅实价帮。因为。

0: 萨加邦另外仲有额外嘅权益福利，有2000蚊嘅购车补贴系俾到大家嘅。呢、这个渠道都好简单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呢一、这个微信嘅公众号啦，下拉菜单栏当中咧，你就会揾到萨加邦，然后选一选吉利。银河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噶啦。咁到时候咧，亦都可以到店去试一试呢个银河 TT。如果导航搜索你哋嘅门店，点样揾到你哋？
1: 直接搜吉利银河佛山彭明就 OK 噶啦，就可以导航到我哋店噶啦。
0: 好，彭就大鹏展翅个彭，
1: 系大鹏展翅个彭、啊，明就金字旁嗰只明啦。
0: 金字旁个明可以直接去揾一揾阿金妙卿啦，同埋佢啲销售嘅同事啦。当然啦，你话我系听同车时代节目过嚟，我报名报咗萨加邦嘅，咁大家都可以额外啦。阿金妙卿系准备咗啦，相应嘅伴手礼俾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噶吓。
1: 系啦，嚟到揾我得啦。
0: 好多谢晒我哋阿金妙卿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其实都介绍咗好多关于啦佢自己嘅理解啦，因为做咗喺汽车行业当中做咗咁多年时间、你理解睇住个变化啦，咁再加上依家吉利银河系推出咗一部新款嘅 TT 啦，呢一部系比较运动化取向少少嘅，更加之强调翻性能啊，更加之强调翻操控嘅一部灵巧嘅汽车啊，咁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可以去睇睇。咁当然啦，我哋嘅金妙卿同埋我哋吉利银河嘅 TT 啦，都会亮相我哋嘅男装车展噶吓，佢哋都会去到现场当中嘅，到时约定大家不见不散啊！好啦，多谢晒金妙卿，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会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1: 只新嗰只烟。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正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

0: 湾南海大道路口、蔚蓝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嘅天虹对出啦，塘头对出双向，龙舟路、新明路口双向，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咁仲有广珠公路啦、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嘅方向啊。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雅瑶路段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9: 各位老友，这个国庆假期想好去哪里玩未啊？在这里推荐大家一个必去的打卡圣地，就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了。这里不单只是11的一个车展，更加是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的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在南庄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的车展布局啊，是一加二加 N。 首先40,000平方的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看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的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底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拿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的主持人亦都会在现场的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的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来了，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的朋友可以参与每日的抽奖，终极大奖是吉利银河 E5 和比亚迪海思05 DMI 这两部车的1年免费使用权。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是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和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来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是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的。约定你一起过来玩啦。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

0: 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啦，嚟到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啊，例牌啦，我哋除咗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留言互动噶。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咁而喺直播间当中咧，啊，我哋一位老师啊上线啦吓，呢位啦系嚟自佛山常林出行嘅凌老师。喂，凌老师你好，
3: 系各位车友大家下午好。好啊，又系我
2: 凌老师，啲人咧就话挂住你，跟住咧就话上个礼拜咧你去咗边度啊？同大家汇报一下你去边度工作啊？
3: 出去学习一下一啲关于政策方面嘅问题咯。
2: 咁系咪有啲好政策俾我哋班网约车司机大佬啊？
3: 系有关于我哋新业态大家嘅，唔一定系网约车
2: 啊。系。OK， 咁啲朋友仔呢就话哇记得啦，哎终于都凌老师又上线啦。咁然后呢有啲朋友已经开始提问㗎啦。两个平台一起嚟倾偈㗎。一个平台呢你哋就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另一个平台就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咁我哋啦先复一复话即刻喺直播间有老友记提问。小飞象啊佢话凌总啊，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啦，考咗网约车人证嗰阵时咧系 B 牌嘅，啊，依家想降 C 牌，咁如果降咗咧，对个人嘅人证有冇影响先？使唔使重新再考过啊？
3: 系嘅，飞象哥，即系针对呢个问题咧，其实我之前都有重复有提过嘅。
2: 啊，
3: 咁如果我哋系打算主攻我哋嘅网约车呢个行业咧，就唔打算再去从事关于 A 牌啊、B 牌相关嘅行业咧。我哋系建议系降嘅，而且都系唔会影响话我哋个人证嘅一啲要唔要重新考呢啲问题，唔会影响嘅。咁点解建议降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B 牌 A 牌如果有违章嘅话，系嘛，要学习嘅。咁我哋跑网约车边有咁多时间去学习啦，系嘛，就方便自己嘅话咧，如果真系唔打算再从事 B 牌相关嘅工作咧，咁考虑降系冇问题嘅，唔会影响嘅。
2: 阿飞象哥咧，继续啊追问你啊，咁另外咧跑顺风车使唔使上营运嘅噃？
3: 跑顺风车咧要注意啦，就咁如果喺国家规定下咧，顺风车系唔可以超过三单嘅。系原则上顺风车只系一个作为一个顺风合成嘅工具嚟用嘅，系唔需要上营运嘅。
2: 好 ,OK 啦，哇即时啦已经有人喺度提问啦。进入到我哋网约车学堂嘅环节先啦，等阵呢有啲朋友仔开始喺度晒单啦，睇睇啦佢啲流水高到点样。
4: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2: 喂黎凌老师，睇睇我手上呢部手机嘅呢一个单啊，睇下佢跑得点样，按照你嘅分析。佢话佢跑咗11单，然后呢个收入系 425.45 元嘅。11单。
3: 你市场呢，即係我想问下了解下呢位师傅嘅在线市场。
2: 我唔好清楚佢在线市场几多，佢就係晒咗张单出嚟。咁唔知佢在线几长时间。
3: 咁我当佢11个钟啦，係咪咁我哋平均呢讲网约车做得好唔好收入高唔高，我哋主要都系睇一个时薪嘅。咁依家快车嘅话呢，即係唔理特惠单定系乜嘢啦，快车嘅话平均时薪都系25到28左右嘅。
2: 25到28嘅时薪左右。
3: 咁如果我哋基本上符合呢个条件嘅话，基本上我哋都系属于正常嘅。
2: 好。
3: 咁太高啊或者太低嗰啲我就唔去讲啦。讲大家都系平均数。
2: 哇，其实呢个咁样嘅收入情况呢，我反而即系可能同你做一节目多咗之后啊，我喺嗰啲视频号有时候推俾我呢，有一个师傅佢一日佢就话跑11个钟，跟住赚到成千几蚊一日嘅流水。我唔知道点样做到。
3: 如果佢有可能即係有时会接到一单大单，或者提前接咗一单预约单。係。第二个就係佢有可能係我哋嘅专车司机啦，或者係我哋嘅商务司机嘅。
2: 专车司机或者商务司机先能够做到咁嘅。
3: 依家普遍都系㗎啦呢个流水。
2: OK， 好。咁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啦。呢位老友记呢佢係阿俊。阿俊就话啦，喂冲少凌老师我上个礼拜呢就载完个客。咁收车嗰阵时候呢发现

0: 后尾咧又有部手机啊赖低咗，咁好正常啊。嗯、我哋自己有时都系咁啦，中意放喺裤袋噶嘛。一喐一喐嘅话，个裤袋
1: 射出嚟，
0: 射咗出嚟，射咗出嚟。佢话佢第一时间咧打俾平台嘅客服，咁客服咧就话叫佢去等乘客联络嘅。咁佢等嚟等去都冇人揾佢，佢又唔够胆喐部机。啊，惊俾人话佢挞嘢啊！咁其实正確嘅做法应该点样样先？即系我谂跑网约车嘅司机大佬，佢哋都唔多唔少遇到啲大头虾嘅乘客。
1: 系系系。
0: 哦、啊，咁你教阿俊啦，即系好似赖低咗啲财物啊，点样样司机大佬保障到自己？
1: 系咁样嘅，咁我哋咧有时候咧，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系、是，呢位乘客落咗车，
0: 系
1: 我冇留意佢跌咗部手机，咁、我继续接下一单，
0: 嗯，
1: 啊咁就会造成一种问题，就系、是、可能俾下一位乘客佢执咗上一位乘客嘅手机嘅，咁、遇到呢种情况咧，其实咧乘客会揾到客服，客服我哋要配合，第一个就要配合我哋客服去做一啲报备啊或者报案嘅、第二个吓咧，如果就系我哋喺乘客跌咗手机之后，我哋及时发现咗，无论系乜嘢都好。首先我哋第一个时间要喺我哋嘅平台度报备乘客遗失物品。咁第二个嘅话呢，如果有啲乘客可能会通过客服直接联系到我哋嘅。咁对方如果愿意支付我哋送返去俾佢嘅呢个路程呢个费用呢，其实我哋何乐而不为呢，係咪、第二个就係如果乘客唔愿意嘅情况下呢，我哋可以就近嘅派出所放低，然后同平台客服讲叫乘客去嗰度自己攞啦。做一种就係、是我哋依家线下有好多平台嘅服务点嘅、你都可以就近去放，然后报备到俾、我哋嘅客服就得㗎啦。
0: 即係反正乜嘢嘢你都係先同平台联系先。
1: 係
0: 我
1: 将自己嘅责任撇清。
0: 係啦，咁即係唔关我事㗎喎，你部手机放喺我度㗎喎。咁其实我觉得其实依家啲平台呢都有好多提醒嘅功能㗎啦。我哋作为乘客嘅话，你都留意一下啦。你落车之前咪话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再下车。
1: 依家好少咁讲㗎啦。
0: 冇㗎咩？
1: 手机自己讲。
0: 係手机自己讲㗎嘛。
1: 係冇错。
0: 好 AI 嘅。
1: 有。
0: 咁请带好您随身物品再下车。咁上车就要请系好你的什么安全带啊之类的嗰啲咁嘅提醒都会。
1: 即係老实啲讲啦，好多乘客都唔会听。
0: 唔会听。
1: 即可能一上车就将嗰个 APP 滑得退后台添啊。
0: 可能要买单嗰下。
1: 即係要俾钱嗰下先知道。
0: 係喎，我上一单仲未俾钱喎。
1: 係。
0: 我真係想问下有冇一个期限嘅呢，即係呢个乘客佢几耐不付款佢会自动划款俾呢位司机嘅呢？
1: 首先呢，某个车平台系唔会话自动会扣你钱嘅、第二个就系除非你签约咗嗰、那个免密支付。
0: 哦，即系好似喺微信上面免密支付。
1: 如果你除开呢两种嘅话，如果你一直唔俾只可以平台垫付俾司机嘅。
0: 哦，咁平台要有几多个时限先会垫付俾司机？
1: 唔定嘅，睇你嗰、那个金额。咁如果你比较细嘅10蚊、8蚊咁啊，好快嘅一两日就电俾你噶啦。有啲系直接电嘅，
0: okay，
1: 单即刻电嘅。
0: 好，明白晒啦。咁呢一位朋友就话阿康啊，阿康咧就话喂，凌老师，我就系跑车嘅，但我跑车咧惊有事故啊，即系惊嗨亲啦。万一真系发生咗意外，佢第一件事应该做乜嘢？系报保险啊，定系报交警啊，定系打俾租车公司咧？租车公司会唔会协助佢哋进行处理嘅？喂，呢个问题好实际嘅，
1: 系好实际。呢个问题咧，包括其实我哋都遇到好多网约车司机咧，其实佢都系第一次出事故嘅。哪怕以前佢自己开住自己部车，即系开得比较少，冇出咗事故。后面开始做我哋网约车咧，就发生事故之后好惊，佢唔知点处理。咁咧，首先第一件事咧做乜嘢咧？咁第一件事梗系停车，然后落车睇下双方有冇人伤啦。报保警、报保险或者报交警，如果有人伤嘅情况下咧，第一时间系报120，先报120。第二个就报我哋嘅交警，122或者110都可以。第三个咧就等，其实大家预判下边个责任啊，大家都报下保险咯。最后一部分就系、租车嘅师傅咧，报完保险之后最好都要联系翻我哋嘅租车公司嘅相关人员去报备。如果确实唔识嘅话咧，其实租车公司都会有人去指导我哋应该点做，应该点做嘅，包括整车点整啊，拖车点拖啊，佢都会有流程嘅。
0: 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讲起租车公司服务体系嘅建设做得点样样啦。因为我系刷到个网上边有啲视频讲到啦，有位兄弟佢真系贪平啊，话咩零按金啦、零租金啦，可以开呢架车，但系要佢提前垫付一啲费用嘅。咁但系发现其实呢一间租车公司咧，系嗰啲猪头。

0: 公司嚟嘅。啊，即系基本上你签咗合同之后，俾咗钱之后咧，佢就已经系消失噶啦，人间蒸发咗噶啦。真系每一位我哋觉得租车之前有冇啲乜嘢嗰啲避坑啊，或者系真系大家想入行之前睇到咗租车公司能唔能够提前做一啲预判
1: 咧？系呢个咧就主要系。我哋讲咗好多次啦，我哋去签合同或者去睇车之前，首先第一点就係要睇下佢个铺面，好似嗰啲好似好噏噏嘅话，基本上你都冇信㗎啦。
0: 即
1: 係
0: 睇
1: 个
0: 样啊。
1: 第二个就係我哋一定要注意低价引流嘅，零押金引流嘅，网流水嗰啲唔可以自己提现嘅，都系不可信嘅。仲有一点就係一定要睇清楚个行驶证嘅车主名是否同你签合同嘅嗰个合同系一致嘅？咁、如果唔一致嘅话，咁就可能有纠纷咯。
0: 嗱，我就发现一个问题，点样样咧？其实我哋网车学堂开咗堂成个几月嘅时间啦，我哋系起咗好多个群嘅，我哋系起咗好多群，包括啊凌老师都知道，其实我哋每一位准备入行嘅呢班老友记咧，我哋都会起翻个专属嘅服务群喺群上边同大家进行沟通，包括埋你入行之前要准备啲乜嘢嘢，系嘛，考人证又好，车证又好啦，或者系你租车过程当中有啲咩车型嘅选择啊，究竟有啲咩避坑嘅指南，有啲乜嘢嘢系嘛容易上手嘅，对于针对翻小白嘅呢啲指引都会有嘅。但系我发现呢个问题就出现喺。其实大家我发现是啦加咗群啦，跟住问咗凌老师之后呢就冇咗下文嘅。其实我唔係好明白点解㗎，即係会唔会话大家想入行之前嘅嗰种冲动或者嗰种契机呢，即係唔能够激发佢哋真係喂我奋身啦，係咪我呢个时间可能有个过渡期啦，我去做一做先啦。即係按照你接触咗咁多入行嘅司机大佬，或者係仲喺度考虑緊嘅准备入行嘅嗰啲朋友仔嘅话，佢哋会系一个点样嘅心理？
1: 首先呢，即係我哋节目我哋拉嗰啲群嗰啲师傅啦，
0: 係呀係呀，
1: 嗰啲车友，首先呢可能佢哋嘅心态呢主要系想多一个嗰个选择。
0: 选择。
1: 多一个选择、其实 大部分都系呢个心态嘅、第二个就系、基本上有心去租车其实都已经嚟咗都成交咗㗎啦。
0: 系
1: 啦。基本上可能就系呢两个囉。仲有一种就系犹豫緊我喺度对比就保价之后佢就会去
0: 其他地方比
1: 系冇问题嘅呢、呢个其实就系我哋嘅初衷，就系你揾到我哋唔一定话系一定要租车先啦，你可以有问题，同样我系都可以同你服务嘅。
0: 我觉得最关键嘅一个问题系咩咧？大家就会谂，其实究竟跑网约车依家仲有冇市场咧？系嘛，成日都话饱和啦，跟住又话啦，依家入行嘅话，跟住每一个单价上边咧，大家都喺度有啲槽点啊，想去讲讲，哇，啲单价好似比较低喎，咁真系正儿八经平均嚟计嘅话咧，大家可以跑一个月收入扣除咗灯油火蜡嚟计，大概几多到？
1: 大概就5-6或者5-7啦，系就系呢个系到手价嘅，
0: 系啦，
1: 咁你冇话。依家仲谂住7-8千收入咁样啊，其实都有啲难，有啲难度。但唔系话唔得，可能系你都得，但系可能你都唔得，5000都唔得，都有可能。所以话呢个就要自己去考虑清楚咯。其实租车都好，买车都好咧，我哋都系要当佢一种投资，投资都系有风险嘅。喺投资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0: 系嗰、那个 slogan 系点讲啊？投资有风险系嘛？
1: 系
0: 入行啊需谨慎，谨慎啲好，谨慎啲好。咁而讲到谨慎嘅话咧，就真系要提一提啦。有啲朋友想 all in 嘅，不如我就买部车啦，系嘛？买部车我去跑啦，嗰部车我平时仲可以自己系嘛攞去开啊，家庭用途咁啊。咁好似呢啲 all in 定系话租车嘅？喺呢两个选择过程当中，你会唔会俾出啲咩建议大家？
1: 首先啦，如果我哋未入过行嘅，唔清楚嘅呢、這个收入系点啊，或者我唔清楚我习唔习惯得到咧？首先嚟讲，买车系首先系唔建议嘅。因为买车嘅话咧，我哋不单止系买台车翻嚟咁简单。后期仲要系后期不单止要充电，仲有轮胎啦、保险啦，做一啲叽里夸啦嘅一啲关于营运相关嘅成本，其实系非常之多嘅、特别系保养呢一方面，好多人可能都会忽略到，系因为我哋台车平均每个月，如果真系全职去跑网约车嘅话咧。基本上每个月至少都要保养一次嘅，呢个费用其实都唔低嘅。
0: 因为其实个里程数达到咁多啦，你就要去保养啦。
1: 系啦，系啦。
0: 好，跟住呢位阿杰佢就想问你啊，凌老师，有时候咧乘客就会同我讲，喂，师傅，不如你取消订单啦，我直接俾翻啲现金你，系咪大家可以悭翻啲抽水个平台嘅？佢话佢知道咁样做可能违规，但又觉得好似搵多啲啲咁啦。其实应唔应该接呢？阿凌总，你又点样睇呢种我哋讲嘅线下交易啊？
1: 线下交易咧，唔只系违规咁简单嘅，喺我哋嘅交通法规入边咧系违法嘅，系属于我哋社会上一啲叫黑车，即系唔通过中间平台去交易嘅话咧，系属于黑车嘅。第二个就系我哋要小心线下交易，特别系乘客主动提出嘅线下交易。呢种情况嘅话咧，如果我哋线下交易咗啦，接受咗乘客嘅线下交易，哪怕乘客及时俾咗钱，我哋都收咗咗钱，但系佢投诉到佢当时落单嘅平台咧，佢一样会通过平台端去扣翻出嚟嗰个费用嘅，咁等于就系我哋呢一单系白做。第二个嘅话咧，如果我哋线下交易，发生咗交通事故嘅话咧，保险系有机会拒赔嘅。
0: 哦，因为你唔系通过平台
1: 系
0: 嚟去
1: 非法
0: 营运嘅。哦，明白晒啦。咁啊，阿杰哥仔，你就知应该点样做啦吓。咁啊，尽量啦，拒绝佢咯 ，say no 啦，唔使话喺线下俾啲现金你吓。咁啊，讲好清楚啦，即系水洗都唔清啊，一定要遵循翻正规嘅渠道去接单你嘅平台记录啦。咁啊，对于你系一个最好嘅保障嚟嘅。
1: 冇错。
0: 咁啊，然后呢位阿奇咧，佢就想问你啦。佢话我啱啱转揸网友车，就唔知道几时充电比较抵啲。有时见平就充啦，有时赶住出车咧就求其咁样充啦。其实有冇一个黄金充电时间表？点样充电就最悭钱？阿凌总有冇啲咩巧妙可以教一教阿奇啊？
1: 系啊，阿奇，咁我哋咧其实充电咧，好多师傅都分享嘅话咧，我哋中午是保电，夜晚12点钟之后呢，就是正式充电的时候，基本上呢就这两个时间段去充的，中午12点到2点、基本上出面都是9号到1蚊鸡左右的，夜晚去到12点钟之后呢，有些装甚至去到5号6号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充电的时间。其实呢我们拿出我们的充电的小程序或者 APP，上面其实有一个充电嘅时间表嘅，我哋可以去跟住呢个充电嘅时间表去充电。第二个嘅话咧，如果我哋系有停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嘅话咧，其实我哋系最建议呢个嘅。首先第一个就系慢充系好保护电池嘅，而且用嘅电都系好实嘅，系啦，冇错。但仲有一个就系充电都好平。
0: 啊，冇错，嗱呢一样嘢真系有发言权啦。其实就等于我哋自己加充装咁，最抵玩都系凌晨12点啦，去到第二日朝头早8点钟谷直嗰阵时去充电，两毫几一度电，哇，真系好抵玩嘅。咁但系你话有啲司机大佬，你出去跑车嗰阵时，你冇理由话我夹硬都要等到凌晨咁去充嘅。其实你有单去做嘅，有啲人唔会话咁限死呢个时间噶嘛，限死我一定要充嗰啲时间充。
1: 呢个就只可以睇自己啊当时车嘅状态啦，第二个睇自己嘅时间啦。有时候即系做一个就系、是、可能我接过长途单，
0: 系
1: 我车得100公里嘅电，但系呢个单有150公里到唔到，咁应该点办？呢、这个问题咧都系好多我哋嘅司机大佬好想知嘅问题。咁我哋遇到呢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及时去告知，去联系我哋嘅乘客，同佢讲因为我哋依家买车都系电车，咁我哋续航数咧可能唔系好够，咁请问愿唔愿意等一等？我到时候快充都好快嘅，即系10分钟都可以补够电噶啦。咁大部分乘客都可以接受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依家电车系嘛，佢话咗100公里啫，实质上可能都唔够。
0: 咁你高速你要打个5至6次左右，好正常嘅事情嚟咯。
1: 但一定要提前同乘客沟通好我哋呢个充电嘅时间，冇白白咁乘客去等啊，最后都系投诉嘅啫。
0: 头先咧，我哋有位兄弟咧就发咗一张佢依家接紧嘅单啊，佢咧就从佛山唔知边度出发啦，跟住去到深圳啊，去到深圳嘅，要跑136公里，1小时42分先到。其实按照翻佢呢一种嘅话，系咪可以收翻呢个返程费？返程费，
1: 返程费系冇问题嘅。呢个平台即系我唔讲边个啦，你展示嘅呢个平台啊，属于讲我哋嘅。目前嚟讲，唯一一个可以支持去协商呢个跨城返程高速费，你听清楚系跨城返程高速费，
0: 跨城返程高速费
1: 系啦，一定要讲清楚。 返程费唔啱嘅，系一定要返程高速费。如果我哋去嘅时候导航冇涉及到高速嘅话咧，系唔可以收呢个费用嘅呢、這个平台。
0: 哦，咁样样嚟发嘅呢个，如果协商佢话我唔制啊。咁点？
1: 我唔制咁啊！
0: 我唔制喎，
1: 行下路照计咯，即系你改路线，
0: 行角度
1: 系你改路线。第二个就系可以呢、這个平台系可以即系协商咗，双方都冇明确或者乘客明确拒绝嘅话咧，其实司机大佬系可以取消订单嘅。
0: 哦，明白啦，即系呢个自主权可以掌握喺司机大佬嘅
1: 手
0: 上嘅，
1: 仅限于。呢、這个头部平台、其他平台系唔得噶。
0: 其他平台、你就只能够系行翻高速啦，你自己食翻呢个
1: 就冇得返程倾嘅，
0: 冇得跨城返程高速费就冇得倾啦。
1: 冇错，
0: 唉，真系
1: 一定要跨城返程高速费，
0: 真系拗口啊！好啦，咁啊，头先咧都倾咗唔少问题啦。咁多位啊，如果系大家准备入行嘅朋友，想入行嘅朋友，或者系入咗行嘅呢一班网约车司机大佬们啦，有任何问题嘅话，喂，即系可能对平台嘅一啲规则啦，又或者系对某一啲呢啲费用当中嘅资讯啦，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网约车学堂嘅呢个互动环节当中啊。两个平台，一个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偈；另一个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系嘛，同阿凌老师啦一起交流，一起嚟互动一下。当然最关键嘅一样嘢，你话喂我依家跑紧车，可能真系未得闲去互动嘅话，你可以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嘅，一样同样嘅道理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924-3-8 你可以找到我冲个微信的，你想入行的话很多问题未清楚的都可以加我微信，之后我会拉回个专属的服务群，凌老师会在直播间当中，同时亦都会在专属服务群里面一对一解答返你哋嘅问题啊。咁最后呢亦都要讲一讲啦，如果係通过返我哋节目你依家收听緊嘅，你话你想入行嘅话，针对返我哋呢班老友记入行有啲咩福利呢？
1: 最主要是依家即系入行啦，新师傅或者系老师傅都好啦。我哋目前咧，我哋上林呢边咧系主要主推一啲车型咧，其实都有相应嘅福利嘅。包括埋我哋今日上节目咧，我哋都系特登准备咗一啲节目福利送俾大家。咁首先嚟讲嘅话咧，不限车型。不限车型嘅。咁我哋六个月嘅短租咧，我哋系赠送7日免费开。咁九个月嘅中租咧，我哋系赠送15日嘅免费开嘅。咁一年嘅长租嘅话咧，我哋系赠送20日嘅免费开。再加上我哋依家因为上节目啦，系嘛，我哋就准备咗啲特别福利。咁响今日去节目期间去登记嘅话咧，所有车型响原有嘅赠送租期上咧，我哋再送多5日免费开。咁即是话打个比方啦，我哋12个月啱先讲系送20日，
0: 系
1: 我哋依家系加码到25日嘅，系就仅限于我哋节目去登记。系
0: 嗱，呢个平台好简单啦，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你打开之后咧会揾到有个车主服务嘅界面嘅，你点一点租网约车。就可以线上登记先锁定返呢个独家嘅福利啊。入边呢都会有不同车型嘅租金嘅介绍啊。最低系去到几钱啊？
1: 最低依家我哋可以做到2600几。
0: 2600几。好。OK， 咁我哋补补时先啦，转头返嚟继续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啊。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4:30。

0: 色怒放。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桂兰路口各方向，海白路嘅车程对出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龙洲路新明路口，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高赞大桥往海尾立交，云东海大道三水中学对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到晴啊，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8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8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各位九二四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九二四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龙，年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4: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5: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4: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5: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4: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牌，自成一牌。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继续啦，我哋同车时代嘅网约车学堂嘅环节啦，喺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咧，亦都会有嚟自我哋佛山常林出行嘅凌老师，凌老师你好。
3: 你好啊，各位车友，大家下午好。
2: 系啦，咁啊，凌老师咧，头先都同阿聪咧倾咗好多啊，特别咧，讲到电池，我哋唔点名，
3: 系
2: 我哋唔点名，但系咧有一样嘢可以俾大家参考嘅，即系按照翻阿凌老师佢哋公司2019年嘅嗰一批，
3: 系
2: Ion。系唔系未咯？
3: 唔系最早个咩叫630
2: 啊？原630啊，佢系2019年跟住跑咗500多万公里去 check。呢、這個電池嘅健康度咧，都仲有80%嘅，
3: 80%嘅，
2: 即係80%嘅。所以咁多位部車咧係愛嚟開嘅，都係你揾食架撐嚟嘅，唔需要有太多嘅顧慮同埋擔憂啊。該點樣開就點樣開。如果遇到問題嘅話咧，亦都有廠家啦、三電嘅質保啦。咁講到三電質保啦，我要問一問，如果跑網約車嘅呢班老友記，佢哋嘅呢部車嘅質保條件或者係佢哋嘅嗰個規定係點樣？
3: 其实每间厂家咧，对于我哋嘅每台车嘅质保咧，系已经系定死咗嘅。好似我哋有啲依家多数都系出边啲国产嘅，基本上非营运都系终身噶啦。咁好似去到我哋营运咧，可能就唔系啦。可能唔系。咁啊，呢个要视每个经销商或者厂家俾嘅一个方案啦。因为有时候可能经销商做一啲活动，可能放啲营运车嘅10万公里。三电质保啊，或者系我哋嘅15万、20万嘅呢、這个，我哋买车嘅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系好紧要噶，因为有时候我电池啊，个健康度啊跌得好快咧，都可以换嘅。
2: 啊嗱，呢一个咧就睇翻不同厂家不同标准啦吓，咁啊基本上咧，我哋依家已知嘅，包括喺路面上面见到好多跑嘅美580又好啦。其实仲有 BYD 嘅，
3: 比亚迪嘅秦啦，仲有汉啦，依家都比较多嘅。
2: 咁依家喺常林当中，如果租车嘅话，有乜嘢型号可以选择得到咧？
3: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嘅，基本上我哋广汽嘅580啦，嗰、个美580啦、原580啦，仲有我哋嘅530啦，仲有我哋嘅皓珀啦，或者你想要其他车型，我哋依家仲有一款叫嗰、那个深蓝，
2: 深蓝长安深蓝嘅
3: 都有做。
2: 系边部咧？我想知道。
3: 系嗰台 SUV 嚟嘅，我具体嗰个到时候
2: Q05 啊，
3: 应该系。
2: 哦 ，Q0
3: 仲有个嗰个银河嘅 E5 啦，依家都有嘅。大家，
2: 我见过有一部系 S05 啊，佢去跑网约车嘅喎，系部 SUV 嚟嘅，亦都长安深蓝嘅 S05，我唔知系唔系。
3: 我要翻去确认一下，因为。我就系见咗台车，就主要嗰个型号咧未留心，我嘅问题。
2: 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啊。第一个就系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第二个就系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开堂。
4: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3: 唔到嘅。
2: OK， 嚟到咗我哋网约车学堂当中啦，我哋睇下翻我哋佛山家老友记嘅问题。呢、這个191嘅朋友咧就想问下凌老师啊，50多岁啦，仲适唔适合做网约车咧？
3: 其实咧，依家我哋近排咧就做咗好多司机嘅筛选嘅。其实我哋做网约车嘅师傅。全职嘅基本上都系喺我哋嘅35到55之间嘅。
2: 系
3: 50几岁，睇你50几，如果系51、52。適合，如果是59，不那么適合。
2: 咁啊，如果睇下你个五十几到几啦。如果你话你52岁啦，仲可以跑多3年时间。
3: 三年时间，其实都可以㗎啦。
2: 都可以啦。
3: 依家你话搵工都好难搵㗎，依家。
2: 有啲细艺啊，我都有。有啲人咁有啲细艺，仲有啲钱可以赚一赚。
3: 就係饮下茶啊，係
2: 咪？不过讲清楚啊，呢一行呢就唔系俾大家哇！我好轻易去搵到大钱嘅，
3: 系
2: 先讲明先。呢一样嘢我都听过啊，凌老师讲过好多次，有啲人话。

0: 其实佢期待值好高㗎。哇，听到以前人哋啦萬几蚊一个月喎，哇收入哇咋咋諗撲埋过去啦。但真正正儿八经呢就係、是五六千蚊，
1: 五千到六千或者五千到七千都有，
0: 嗯都有嘅。咁啊睇你嘅能力，你嘅灵巧嘅程度啦，灵活嘅程度啦，
1: 个脑袋灵活程度，
0: 脑袋灵活程度啦，包括勤唔勤奋，
1: 系
0: 呢一样嘢就
1: 啊，仲有一个身体嘅顶唔顶得顺
0: ，OK 啊呢个都好紧要，
1: 系冇错。
0: 我哋上一次咪讲到有个太太，佢好关心佢先生，即系坐得多会唔会话即系身体
1: 职业病，
0: 职业病嘅问题啊，整翻个腰托啦，整翻个颈枕啦，
1: 系
0: 啊耐唔耐啊，
1: 多多啲去做下喐下个身系
0: 啊，跑咗两个钟左右可以打开车门搵个地方做下啲即系讲
1: 到拉伸
0: 咁啊，放松下吓。跟住呢一位朋友仔嘅问题啊，呢、這个叫做王子，佢话想问下啦，好多租车公司嘅免租期都喺真正实施嘅时候，全部都系后置嘅，即系话咧到期前先送呢个免租期。咁啊，比如我今日准备到期啦，我唔想续租，咁呢十几日嘅免租期点样计？有冇可能折现？
1: 咁首先咧，呢个问题其实问得几好嘅，咁我哋要去翻。点解租车公司中宁愿去送你免费开嘅天数，都唔愿意去降你每个月嘅租金呢个逻辑？
0: 嗯，
1: 其实呢每间租车公司佢实质上到手嘅每个月嘅租金，先系佢哋实质上到手嘅嗰个收入嘅。
0: 系，
1: 佢哋因为整体嚟讲运营系要成本嘅。咁、
0: 嗯、
1: 如果前置咗呢个免租嘅话咧，佢哋可能喺呢部车发出去之后。可能啲成本就要覆盖到，但係佢冇收到呢个租金，
0: 係
1: 佢造成一个经营嘅困难、
0: 哦、
1: 所以都会基本上都会将呢个免租去放到到期之后嘅，
0: 嗯，
1: 咁我哋到期咗之后，如果喺免租期间我哋想退嘅话呢，係可以退，唔算违约、嗯、但係冇得自然，冇、
0: 哦、
1: 得自然，所以呢个大家要一定要留心，要搞清楚呢个问题，
0: 嗯，
1: 係既然俾你免费开呢段时间呢，我哋就把握好呢段时间，因为有啲师傅系想要免租期，有啲师傅系想要实际啲啦，每个月减几多钱俾我啦，我唔要送嘅。两、者其实都冇问题，但系问题就出喺依家网约车租车公司嘅呢个收入嘅架构入边、
0: 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网约车租车公司，佢哋都要有经营嘅成本，
1: 系冇错，
0: 就是、经营成本啦，佢哋都要收翻啲数。咁如果唔系，凌老师嗰份量其实都系靠大家。
1: 咁再换，即系唔讲我，系唔讲我先啦，系嘛？咁网约车好简单，我哋想租台车，梗系希望佢嘅售后啊，各方面都有保障。咁如果我租车呢间公司唔搵到钱嘅话，咁我台车都冇乜保障嘅。其实，
0: 所以咧呢一样嘢就真系要讲到啦。对于租车公司嘅选择当中，咁多位。留多个心眼啦，因为其实都睇过唔少例子嘅，你做租车公司走佬又好啊，包括好多合同当中嘅
1: 银行嗰啲坑收车
0: 啊，强制收车啊，呢啲咁嘅坑咧，都唔希望大家遇到啊吓。好，咁啊，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嘅问题，佢叫阿乐哥仔，佢话凌少，聪少，我见咧平台成日弹啲预约单出嚟嘅，有啲咧就话听日朝头早去机场嘅，有啲咧就话晏昼去高铁站嘅，佢唔知接唔接好啊。佢一接呢又驚到时塞车会迟到，唔接又驚错过啲靓单。咁其实预约单系咪一定好过实时单？
1: 即係我嚟回答啊乐哥呢个问题啦。
0: 嗯。
1: 首先讲呢预约单到底想做得点呢、這个好难去定。因为有啲预约单其实都好细埃嘅，都好鸡单嘅。
0: 嗯。
1: 咁呢预约单点去揀呢取决于我哋依家想唔想做嘅啫。
0: 嗯。
1: 首先啦有啲单呢啱先讲到啦唔一定比我哋嘅实时单好嘅。有啲单而且嘅时间呢都唔一定合适。
0: 嗯。
1: 特别系一啲师傅啊响揀预约单嘅时候抢预约单嘅时候呢可能嘩两百几蚊点点一阵就咦做乜咁远嘅呢个起点。其实实际上就唔喺佢附近嘅仲要喺凌晨三点钟。係咪呢种情况我哋要留心一下。我哋嘅出发时间啦、出发嘅起点啦同埋出发嘅目的地嘅。
0: 咁个平台其实呢个预约单弹出嚟呢佢係随机嘅。定係话我会針对因应返某啲升级嘅司机呀、或者某一啲平时接开过呢啲跑大单嘅司机嘅呢
1: 一般呢预约单呢个玩法呢係以前係可以就接你要打开呢个按钮去听嘅。依家呢就某啲大平台即係有某头部平台呢佢关咗呢个功能。点解关咗佢就係想将啲预约单当成实时单去补充返呢个总体嘅单量。呢、
0: 哦、
1: 个做法都冇错、
0: 嗯。
1: 但係我哋好多大部分嘅平台

0: 都是要开关这个预约单按钮。
1: 嗯。
0: 那我们开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能我现在不想接实时单。我想休息一下唞下刚才讲到想拉伸一下。
1: 是啦是啦。
0: 那我就点开我的实时我的预约单去听预约单。嗯。那预约单一般弹出来只有几点信息、
1: 嗯、
0: 起点终点同埋价钱出发时间。
1: 啊就是你四样信息。
0: 是。但是我们师傅好多时候去抢啊。
1: 睇钱。
0: 睇价钱。是啦这个问题。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冇去盲目去睇价钱、
1: 嗯嗯、
0: 一定要睇清楚起点终点同埋时间。
1: 时间、嗯、
0: 特别系我哋新手司机系唔建议做我哋嘅预约单嘅、哦、容易出错因为我哋有时候有个强优喺度嘅。
1: 哦强制休息
0: 你要懂控制你嘅时间。好多时候我哋嘅新手司机系唔知道点控制我嘅出车时间、哦。万一去到预约单出发嘅时间死啦平台强优咗我。
1: 哦、啊、
0: 所以呢个要我哋一定要学好。
1: 嗯咁啊呢位阿乐哥仔咁你又睇睇啦啊凌老师都讲咗啦咁你就学好佢囉如果新手司机就唔建议啦唔建议睇清楚时间先啦咁就呢一位叫阿敏阿敏就话啦哎凌总我啊见呢落雨天啊同埋有时台风天啦平台啲补贴都几高下几靓仔下㗎好似几吸引喎、啊、但係佢又驚好似咩水浸啦同埋啦驚线胎呀又驚乘客喺度吹啦咁究竟喺恶劣天气应唔应该出车点样样取舍啊呢、這个就讲到恶劣天气跑车嘅注意事项同我哋平时揸车应该差唔多㗎係咪
0: 差唔多但係即係我就讲返个风浪越大啊，雨夜归。咁啊，点解话恶劣嘅天气单价会高？就系、是、因为司机少。第二个就系可能
1: 嗌车嘅乘客多系咪？
0: 嗌车乘客多，司机少。第二个就系路都路况唔好，
1: 嗯，
0: 导致咗好少好多车都塞喺路上。
1: 系
0: 咁呢个情况下咧，我哋要自己睇自己情况啦。咁、
1: 嗯、
0: 当然啦，啱先讲到啦，落雨天或者恶劣天气，一般单价都会高噶啦。再有平台一啲叠加奖励更高。
1: 嗯、
0: 但系咧下雨天，我哋一定要注意一点就系、是。恶劣嘅天气会有一啲水浸路啊，或者系树冧啊，亦、
1: 嗯、
0: 或者系我哋嘅封路啊、塞车啊等等嘅情况都会存在。我哋一定要学识，如果我真系出车唔好彩遇到呢啲情况，一定要学识点自救。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车嘅自救啦，就系如果系确实系唔小心行落去啲水凼度，咁啊冇强行去开啦。系、
1: 哦、
0: 第二个自救就系平台嘅自救。咁如果遇到咗塞车封路，乘客打咗车啦，我哋一直成半个钟未去接到人哋、嗯，我哋一定要懂得主动去联系乘客，
1: 沟通
0: 、嗯。第二个就系一定要同平台去报备，影、
1: 嗯、
0: 好啲相啊，例如前面水浸路啊、封路啊、树冧啊呢啲相一定要影好，冇、嗯、水印都唔紧要嘅。其实平台依家查呢啲照片都系好醒目噶啦。
1: 咁你喺平台上传嘅话，其实你会有个实时嘅沟通对话嘅记录噶，
0: 都有嘅，
1: 得到噶，
0: 系都有。其实你嘅轨迹都系有嘅、
1: 啊，
0: 但系只不过我系建议大家多做多呢啲步骤啫。
1: 嗯，
0: 系。
1: 啊，咁我到乘客端啦吓，我就要作为乘客，我问一问啦。因为咧，我试过两年啦，去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嗰度啦吓。咁啊喺叠教咧嗰个邮政局对出嗰个地方啦。
0: 系。
1: 咁基本上我工作完之后咧，就系、是、大家都一齐
0: 塞喺度啊，
1: 就喺度塞紧嘅时候啦。
0: 系。
1: 咁咧，我其实我打开啲嗰个平台嘅，即系某头平台啦
0: 吓。系某头平台。
1: 某头平台打开咗之后咧，哇！一睇。嗰、那个等车，我排位要排到四十几分钟，哇！前面仲有成几十、一百张单嘅。咁作为乘客嘅话，系咪我平时如果用呢个平台用得多咧？佢会优先派单派俾我
0: 嘅。其实唔系嘅，唔系嘅。
1: 啊，
0: 只不过系当时嘅呼叫量确实系太大啦。接单量啊，嗰个司机比较少，所以要排队。冇话去叠教啦，我一般元旦啊嗰日都会好多，特别啲节假日嘅景区都会好多。咁、作为一个乘客嘅话咧。我自己嘅经验咧，我就唔打车，我行路。
1: 所以我上次我就打公，我搭公交就，
0: 唔系你可以行远啲再打，行远啲度打，因为有啲师傅见到，哇咁塞，你个仲入去，
1: 唔入啦我，
0: 系啊呢、這个系，
1: 好 OK， 咁啊再睇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啦，佢追问下你啊，喺我哋佛山家嗰度嘅，一样都系啊，
0: 系，
1: 佢仲有一个问题，佢话如果平时驾车遇到一啲问题要去整嘅。有时候收一两次就唔一定整得晒，有时候咧收车厂会比较多，跟住收嘅时间比较长，三到五个钟甚至乎咁耐，咁呢个系咪可以向租车公司申请当天免租啊？
0: 我呢个问题咧，其实我都好深有体会嘅，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嘅感觉咧，
1: 嗯，
0: 以前车嘅质量绝对好过依家车嘅质量，
1: 嗯，
0: 以前我哋嗰批630咧，
1: 啊
0: 可能去到二三十萬都唔一定有咩咩故障，但依家你都知道啦，嗰批電池係嘛，好多故障嘅問題，咁就要睇每一間公司對於呢種事故就係呢種車輛
1: 維修
0: 車輛質量問題嘅維修係點去補償，有啲可能就會以物品補償，以金錢補償，仲有一啲就可能去直接去到到期之後嘅免租補償等等唔同。呢、這个就要视乎每一间公司佢自己嘅嗰个运营去定。
1: 诶、咁常林佢会点补偿呢？
0: 我哋常林一般系以赠送天数嚟为主。
1: 啊，明白啦。啊，咁啊。
0: 但系仲有一种就系如果维修天数确实太长，我哋唔会叫你等啊，直接俾部车你换。
1: 哦，明白明白，就算租车都好，呢部车你就放喺维修厂啦，我俾
0: 部整啦，我换部新啊俾你，
1: 换新俾你，咁所有嘅合同条件都唔变嘅，
0: 唔变，只不过系车两间换啫，其实呢个系最少纠纷嘅，又系最快解决方法嘅，
1: 我觉得呢最实际啦，唔好阻住我做生意，
0: 因为你知道啦，依家电车唔系好似有车咁。老师傅一听知道边度坏，呢电车插电脑都唔一定插得出嚟。
1: 诶，仲有咧就系、是、真系你呢个品牌，可能呢个师傅先知道点样整嘅。
0: 系啦，
1: 有好多嘢就会喺主机厂当中会有自己啲密匙又好啊什么嘅，
0: 甚至要送翻去厂家。
1: 系，做咩放翻厂家去审？
0: 甚至送翻厂家。
1: 好，咁呢一位老友阿欣咧就话啦，哦，佢话。诶，呢一个同宠物嘅乘客有关啦。佢话有啲乘客带宠物上车嘅，可能猫猫狗狗咁啦，有啲咧喺入边煲烟嘅，跟住啦，仲有啲人喺入边食嘢啊，因为早餐啊，有啲人朝早搭网友车，打咗网友车之后喺度食鸡蛋咧，其实鸡蛋啲味道都比较浓郁啲嘅，
0: 系啊，
1: 最惊食咩？食啲韭菜包咁，咁嗰下就真系更加之有味道啦吓。佢话咧，我又唔想同啲客去嘈啦，但系又惊整污糟架车，咁我可以点样礼貌地去处理佢咧？
0: 嗱，首先我针对宠物啦，特别系第一个携带大型宠物，第二个就携带一啲海鲜。
1: 啊，海鲜，海鲜 ，OK， 海鲜，
0: 好顶瘾噶，好顶瘾噶。咁呢种问题嘅话咧，首先我哋要视乎第一个，如果我哋打普通快车或者特惠车嘅话咧，嗰个司机，即系我哋作为师傅嘅话咧，其实可以拒绝乘客去携带宠物啦，携带啲异味嘅物品上车嘅，携带宠物原则上车辆系唔可以搭嘅。
1: 你系讲宠物系咪？
0: 宠物
1: 啊，宠物系啊，
0: 因为。我哋搭咗宠物之后有个风险就系第一个佢可能甩毛，后面啲乘客会投诉，第二个就后面啲乘客可能对狗毛、对猫毛过敏，咁同我哋带来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咁如果唔系呢单特别有人嘅话，我建议都系拒绝。但系拒绝嘅话咧，都要有相应嘅话术，要同乘客讲好。你好啊，我哋平台唔允许携带宠物啊，系我呢边先取消。唔好意思。咁第二种就系、是食嘢嘅，食嘢嘅话呢、這个就唔拒绝得到，但系你可以去规劝，呢、這个就冇办法。
1: 咁呢个食嘢就真系冇咩，
0: 真系冇办法。
1: 咁就乘客自己自觉啲咯，
0: 自觉啲咯，只可以咁讲。呢个素质问题，食烟呢个就可以，我哋可以命令禁止，属于封闭嘅空间系禁止吸烟嘅。
1: 喂，但系我做咗人唔明啦，其实点解唔系一个我哋讲前置呢个问题咧？嗱，你话带宠物上车，系咪可以有一个一键选择嘅，俾司机大佬？
0: 喺呢个问题问得好，啱先我系分开咗两种情况，第一种系快车同特惠，仲有一种就系我哋嘅专车。其实专车系有一种开放俾宠物用嘅，专门嘅叫宠物车。咁如果我哋带宠物，想打我哋嘅网约车，但唔想打货拉拉，一般都打货拉拉嘅。
1: O K， 系系。
0: 咁我哋想带宠物，但系又唔想去打货拉拉或者打嗰货车啦，唔讲名啦，打货车。咁我哋可以选择我哋嘅品类，专车，然后选择宠物车，只有呢一行先可以名正言顺。
1: 明白啦，
0: 宠物上车。
1: 好。O K，
0: 因为唔好意思打断。
1: 冇，你讲。
0: 因为佢宠物车咧系有一啲配备，一啲尿垫啊。除味剂啊，佢会应对啲宠物嘅状况嘅。
1: 嗱，咁就好个性化噶啦吓，你唔好话，我因为带咗宠物之后就坐唔到车，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你可以打翻头先阿凌总讲嘅呢啲咁嘅宠物专车，都可以选择得到嘅，唔系话你带宠物就唔俾坐车，唔系噶吓。
0: 系
1: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真系过得好快啊！如果大家对于你话想入行嘅朋友仔，系嘛，想新入行嘅朋友仔啦，咁都可以先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即系唔系话我教你点样做啊，但系凌老师同埋阿聪咧都会喺呢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当中去同大家讲一讲一啲知识又好啊，包括分享一下啦。我哋入行当中需要啲咩注意嘅事项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可以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专属嘅服务群当中。咁啊，凌总都会喺直播喺我哋嘅服务群嗰度啦，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凌总先啦吓，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脉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好百年口腔专注牙齿修复矫正，咨询可以领免费拍片检查，86257166。
7: 924号房。
8: 好，茫茫大中时间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

0: 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
2: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啊！
3: 依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于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各位老友记，加上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嘅。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喐啲都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的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的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的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的纯电。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们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的就是它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用模式，大家明白自己充电，还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了够用之外，如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的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系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 P 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 T 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啦。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又是嚟到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是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听到咧，都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咧，点点头像关注，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点下赞啦。阿 V 咗个 R 咧就话：喂，话说礼拜日嘅节目点样安排咧？诶，犀利啦！礼拜日嘅节目啦，我哋会邀请翻嚟到南庄车展嘅呢啲车商代表啊，大家关注嘅有车啊，我会嗌梁萨斯，跟住嗌。系东风日产呢车型啦，嘅品牌商代表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倾倾偈嘅。咁另外啦，其他嘅车型啦，我哋都会见缝插针咁啦，喺我哋不同嘅节目时间段啦，邀请佢哋上到嚟直播间当中啊，同大家介绍下啦。喺今次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我哋嘅11男装车展，佢哋会带嚟啲乜嘢重磅嘅车型啦，包括埋啦，佢哋俾出啲咩权益啦，俾出啲咩福利啦，俾出啲咩优惠啦。好啦，睇睇我哋直播间啲老友记嘅问题啊，依家啦先复复喺视频直播间呢位老友记问我啊，中意饮乜嘢啊？其实饮茶咯，系嘛？依家中意饮茶咯，有时唔饮下美式咁咯吓。跟住呢位老友记阿森43号，佢话喂，聪士话可唔可以试下欧拉5嘅 GT 啊？其实呢部车咧，之前睇咗佢发布之后咧，我觉得佢竞争力唔系好大啊，呢个系真嘅。因为如果你哋买欧拉5咧。我就推荐可以去睇睇，因为上个唔系早两日，唔系上个礼拜，早两日去试咗嗰部欧拉5啊，佢 1.5T 嘅动力，同埋有部系 1.5T 嘅双擎版本啊，上蓝牌嘅，冇得插电嘅嗰个版本。咁啊，试驾完之后，其实我自己感觉欧拉5嘅呢一部车，如果放翻喺10万蚊楼下呢个维度去考量佢咧，哇，系真系够出色。嗱，呢个外观颜值咧。不作评价，因为有啲人咧唔中意呢种 QQ 萌萌嘅，咁但系有好多朋友仔咧，对于一部车佢嘅取巧嘅外观，同埋更加之年轻化嘅造型系感兴趣嘅话咧，欧拉5女性又好啊，男性车主都好啊，都会比较 buy 佢呢一套外观设计嘅风格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虽然 1.5T 嘅动力，但系佢嘅换挡平顺性系做得 OK 嘅，因为用咗7速嘅双离合变速器啦，所以其实。整个换挡的逻辑来计的话，包括它整个油耗表现，在这个放到10万元以下的车型来计，它表现是比较好的。还有因为它是双擎版本，这个双擎版本它拿了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就是去跑了3008公里，佢综合嘅油耗咧就去到3点几升嘅，所以其实整体嚟讲，你话你要降低翻你嘅后期养车嘅成本又好啊，包括埋你对于动力性能当中亦都有一定追求嘅，咁再加上又希望啦，佢嘅内饰设计啦，几 Q 嘅，喺啲嗰啲内饰设计仲整埋有少少格仔纹嘅嗰种咁嘅装饰条啊，咁同埋第二排嘅空间咧。其实呢部车我同主机厂嗰边啲人倾咗下，佢系等于变成咗唔系油改电啦，佢系电改油嘅平台，所以咧佢嘅空间得房率，包括第二排乘坐嘅表现啊，佢嘅腿部空间，前排调到合适嘅坐姿之后，大概都会有大概3个拳头左右啦。咁头部空间更加之阔落啦，因为佢冇夹硬地去上一啲我哋讲嘅呢啲猎装版本或者系嗰啲轿跑车嘅造型啊，食咗好多头部嘅空间。咁佢第一个空间表现。OK 嘅，咁第二个驾驶嘅调教、车身嘅稳定性，包括埋动力嘅输出嘅水平，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嚟睇咧，佢真系喺合格线以上嘅，已经算可以打到一个85分左右嘅分数啦。咁但系有一点咧，喺欧拉5上边，我见到佢有取舍，佢取舍喺边度咧？呢个隔音水平。 其实欧拉五如果大家是开到40公里左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胎噪很明显。这部车的胎噪去到30公里的时候它已经是变成了明显。包括我跑到高快路的时候跑到80公里10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就更加之明显叮嘟了。但可能我要求比较高因为如果放在10万元左右去看的话它的整体表现是真是一个打得比较高的分数的。咁而呢一部车呢佢都会去到我哋嘅男装车展当中欧拉5啊佢嘅双擎版本同埋呢个燃油嘅版本。咁点解我话呢一位阿森43号佢叫我试嘅嗰部欧拉5 GT, 我话佢推荐指数唔系咁高呢第一样嘢一个电池嘅度数嚟计佢系去到550公里嘅欧拉5 GT 呢部车。但你睇返佢价位啊去到12到13个左右嘅斋车价㗎。哇咁就冇竞争力啦。你諗下最近两日啱啱上市嘅嗰一部即係公布咗价格嘅嗰部27款嘅 ION i60 啊。你諗下佢520公里续航嘅然后仲俾埋宁德时代电池你嘅仲有激光雷达版本俾埋你嘅。哇先买到几钱啊先买到12-13个左右嘅啫。咁而且佢空间实用率嚟计包括埋我就讲返呢部车市场当中嘅保有量啊。或者是呢啲门店数目售后服务体系嘅建设嚟讲嘅话呢佢都比欧拉 5GT 要有优势嘅。咁再加之啦你諗下佢亦都係用咗独立悬挂啦又有烧一赔三嘅承诺啦又有三电嘅终身质保啦喺 i60 上边你全部通通都见得到嘅。咁有啲人话啦500公里可能唔多够喎佢仲上咗个700公里续航㗎嘛都係去到15万、14万几、15万左右嘅呢个区间，用埋文远之行嘅呢套辅助驾驶方案啦。呢套辅助驾驶方案喺 N60 上边系得到咗印证嘅。好多入手咗 ION N60 嗰啲朋友仔咧，佢哋都会话。呢部车喺城区当中嘅呢啲辅助驾驶表现远超佢哋嘅期待值啊！即系你唔好睇呢部车，可能就系卖到13-15万左右价位段嘅，话谂住就系呢啲用得到嘅辅助驾驶，人哋嘅体验感的而且确同佢呢一个车价系冇挂钩嘅。咁仲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啦可唔可以讲下追光嘅 S 呢呢、這个叫 Eva Yuan 嘅老友记啊老老实实啦追光 S 呢部车啦摆到明就係要追住小米嗰部 U7 去打啦另外呢仲有一部自驾嗰部 R7 去打㗎啦。咁但係追光 S 佢有一个比较大嘅亮点会放喺边度呢第一个佢系东风蓝图旗下真係算係第一款啦正儿八经嘅佢做轿跑车造型嘅呢一个外观颜值嚟计嘅话咧，同我哋以往睇到嘅所有东风蓝图嘅车型，真系截然不同嘅。呢个外观颜值，我相信好多人都几 buy 佢呢套设计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有咗华为嘅呢一套乾坤智驾先啦，仲有呢个鸿蒙嘅车机先啦。咁如果大家真系去试驾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感受一下，你就去对标一下先，因为你对标嘅车型就系 U7，又或者系嗰部自驾嗰部 R7，试驾下先。其实东风蓝图佢嘅底子。又或者佢嘅对于驾驶调教嘅风格呢都系偏向于舒适嘅。其实呢部车我试驾咗下你哋感受下有啲电门啊佢啲电门调得特别贼嗰啲呢以特斯拉作为一个代表跟住以极黑作为一个代表当你放到运动模式之下你又好似风琴脚咁揼佢下揼佢下揼佢下你调气下呢、這个调气下呢个电门你又感觉佢啲动力输出好快嘅就戳下戳下戳下戳下咁样。但係放喺追光 S 上边呢佢就会将呢个电门嘅输出动力嘅输出呢佢有所收敛咗㗎。当你喺度用风琴脚揼佢嘅电门嘅时候佢可能前两下佢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喺度唔捉咗佢呀係咪唔捉咗佢唔踩咗佢呀佢就冇咁激烈嘅反应俾得到你嘅。哇但係当你踩佢两三次嘅时候啦喂佢 feel 到你㗎佢理解到你意图㗎。咁呢个时候好饱满嘅提速表现呢就展现出嚟啦。所以追光 S 呢部车你无论系从底盘嚟讲都好无论系从佢成个我哋讲驾驶风格嘅调教嚟讲都好佢可能同你 追求的这种外观和他的驾驶感受上边会有所不同的。你要记住，他底子依然都是一部为了舒适，为了保证一定的空间得房率去 做的一个产品出来先。我觉得这部蓝图追光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主打一长轴行，主打他的舒适化的一些底盘的调教，再加之他有颜值。但是东风蓝图一个

0: 老大难嘅问题啦。究竟对于佢嘅品牌嘅叫做认可度啊，又或者对佢品牌嘅忠诚度，我哋班老友记有几多呢？好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啦，包括喺车型揀选当中，无论係想揀油车又好啊，电车都好啦，都欢迎啊，夜晚我都会开直播嘅，夜晚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啊，咁夜晚开播啦，我都会继续同大家去倾倾偈啊。OK， 咁啊，因为咧等阵会有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啦，所以今日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啦就暂告一段落啦吓。咁啊，祝大家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咁当然啦，星期日啊，我哋都会继续开播啊，继续有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多谢大家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星期日再见啦，拜拜。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呢最关心嘅系几多钱，而而家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唔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嘅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咗好多了。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呢，食落肚嘅嘢呢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呢系种落你嘅牙骨里面嘅，一样道理嘅啫，系要跟你一世嘅嘢嚟㗎喎。今日呢我哋邀请到蝉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2: 陈医生，你喺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嚟求助个患者吗？
3: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他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2: 这个话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了种了进去啊。
3: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2: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3: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2: 就好比呢老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3: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2: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脱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3: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 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

0: 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还有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种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天多谢陈希望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的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的时候，相信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各位老友，这个国庆假期想好去哪里玩未啊？在这里推荐大家一个必去的打卡圣地，就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了。这里不单止是11的一个车展，更加是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的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就是在南庄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的车展布局是1+2+N。首先40000平方的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 而南涌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的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底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的主持人亦都会在现场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还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看车展、逛水乡、吃地道的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来了，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的朋友可以参与每日的抽奖，终极大奖是吉利银河 E5 和比亚迪海狮05 DMI 这两部车的1年免费使用权。只要你来，幸运儿有机会就是你了。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家人和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来逛欢乐车展。记得了，是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的。约定你一起过来玩吧。

0: 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那些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92465
6: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桂兰路口各个方向系有缓慢嘅。咁另外咧，灰旗路岭南隧道往旗查方向，仲有天虹对出佛尘路口双方向，稍微长少少红绿灯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方向，以及喺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海八路车城对出往广州现时车展紧，往佛山干线联合路口双向，仲有龙州路龙岗中学对出，亦都系双方向咧，现时都系立立落啊。咁高赞大桥往海美立交方向咧，稍微系慢啲噶吓。咁仲有喺广珠公路嘅兴顺路口、体育路口双方向，亦都系棘住咗。望翻过嚟，顺德快速人民路跨线桥往大罗立交。仲喺顺德支流德大桥往勒流立交方向呢一边咧，都系仲系要花少少时间通过。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沙涌路段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平安到步。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再嚟关注下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是多云的，吹两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 55%， 最高 85%。 这两日都是多云到晴，明后两日都是多云间晴为主，局部会有少少雷阵雨，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现时室外气温有34摄氏度，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

0: 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上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
1: 你讲我听。
6: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7: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啦，咁啊嚟到小周末啦，星期五嘅傍晚时分5:37，
6: 系啊，真系好快啊！
9: 名震江湖，
6: 冇错。咁啊，其实咧嗱，嗰种咧佢咪放假节奏咧，就随住呢个叫九月嘅下旬嘅即即将要到嚟啦，就真系嚟啦。咁啊，你又随住咧即系过两日嘅呢、這个即系做完嗰场萧敬嘅音乐会之后，你又要出发啦。
9: 系 啊，我19号出发啊，二十号
6: 啊，
9: 20号嘅凌晨啊，
6: 哇！
9: 因为系早机啊，早机出发，咁啊跟住咧就去到24号晚翻嚟，跟住25号咧就会同大家就会去到西樵，
6: 系
9: 松堂村嗰度咧，同大家去直击烧番塔。
6: 哇！
9: 咁欢迎大家咧，就系25号咧早少少啊，过去西樵松堂村嗰度咧，同我哋共同见证一下佢哋一年一度，同埋咧已经系延续咗几百年嘅呢个烧番塔嘅盛事。
6: 对对对，即系感觉就系咧喺中秋未嚟之前咧，我哋已经系密集咁样咧，即系一浪接一浪嘅各种嘅活动啊，
9: 冇错，
6: 或者直播啊，甚至乎系即系一啲大嘅嘢啊咁样。咁但系希望就各位都可以沉浸在这种准备过节的氛围入面，因为即今日是小周末，虽然是小周末，但其实星期六就头一天而
9: 已，礼拜二十号是要翻工的，
6: 翻工
9: 的，是的，国宝嘛，
6: 系补班啊嘛，
9: 补班，
6: 补翻个班俾大家啊，
9: 系咁，同埋咧就真系有啲 friend 咧系会去请28、29、30号三日嘅假期，
6: 咁样紧要
9: 就连埋咧就系25号一路放到10月7号，
6: 唔系我觉得能够承受，即系有人可以放多三日嗰、那个年休嘅嗰啲公司都应该系比较赚钱嘅公司，
9: 我估系、
6: 应该都系，
9: 又或者系呢个时候系佢哋嘅淡季，
6: 哦，
9: 但问题系咩嘢咧？喺我嘅传统认知当中，金九银十。本来应该各行各业在九月份同埋十月份咧，都系忙到甩碌嘅。
6: 就其实
9: 我系咁嘅认为，
6: 而家应该都系咁嘅。即系无论系呢个制造业又好啦，服务业又好啦，甚至乎系农业都好啦，呢排都系忙嘅。
9: 冇错，秋收啊嘛，
6: 就真系唔知道有边啲行业其实呢段时间真系得闲啊。
9: 系啊，
6: 我想象唔到，认知比较狭窄啲。
9: 系啦，即系除非你话可能系咁样样嘅。
6: 系
9: 行业咧。是熱火朝天的，但是那間公司
6: 就比較得閒，
9: 但是得閒咁樣。
6: 我仲知道呢，就是我哋廣東有啲中學啊，
9: 是
6: 就是確實那三日都唔使返學㗎啦，
9: 甚至乎有啲大學都係，
6: 係
9: 啦，即是、中學大學
6: 啊，
9: 就話嗰三日不如放埋佢啦，
6: 放埋佢啊，
9: 因為主要係咩？主要係即係叫做中秋嗰三日呢、其實傳統意義上邊會比國慶節更加應該值得翻屋企同屋企人團圓
6: 嘅，咁啊梗係啦。
9: 咁如果你話 屋企稍微系远翻些少，
6: 嗯，
9: 咁我花咗嗰几日嘅时间，我翻咗屋企之后咧，然之后又是要扑翻飞，又要喺27号晚
6: 又要频扑，
9: 又要频扑，咁上三日课之后，又是可以放一个7日嘅长假，
6: 嗯，
9: 咁不如就嗰3日放埋佢咯，
6: 哦，
9: 系啊，
6: 咁其实都系嘅，你知唔知而家有啲旅游产品咧最神奇嘅地方在于咧，系中秋同埋国庆头嗰几日咧，
9: 系
6: 佢打出嚟嘅旅游产品系你可以国庆期间去嗰度，嗯，但系有个前提就系我唔包你大交通。吓，啊，系你系可以去到当地成团嘅。
9: 哦，即系
6: 大交通我解决唔到咁样。
9: 系，我明白啦。因为其实而家咧就系，是，大家如果会去买呢一个嘅高铁票啊、
6: 机票啊、
9: 机票啊咁嗰啲，都会知道噶啦。
6: 都系贵咗嘅。
9: 系啊，
6: 有嘅，佢有位嘅，但系奈何佢真系贵咗。
9: 因为我系早两日，我系帮我屋企嘅小朋友咧，
6: 嗯，
9: 就系，是，因为佢要即系喺呢个假期嗰度咧，同啲朋友同学啊出去玩啊。
6: 咦，走趯啦喎！
9: 走趯噶啦，系啊，大到系唔想跟我哋噶啦。当然唔系话唔想跟啦，
6: 系，
9: 即系只不过咧。就是话佢会更加之愿意同佢即系比较同频共振嘅嗰啲朋友一齐玩，
6: 即系啲小伙伴啦。
9: 我系相当之理解嘅，
6: 好合理。
9: 咁所以咧就系我去帮佢哋去订呢一个嘅高铁票嘅时候，都其实都见到，即系尤其系一啲咧，即系30号晚啊，又或者系咧就25号啊、27号啊呢啲咁样样嘅关键节点嘅嗰啲嘅飞咧，系尤其。即係叫做買得快，同埋咧就係好多都係已經係即係要後補噶啦。
6: 係，因為佢有啲搶手嘅位咧，佢係個價錢仲會浮動添。
9: 係，
6: 因為其實早兩日已經有網友咧就話啦，而家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搶9月30号、
9: 嗯，
6: 或者係10月1号嘅話咧，嗰啲嘅鐵路嘅票咧係會有彈性浮動嘅概率，就並唔係固定一個價嘅，即
9: 係
6: 可能嗰班車就一個價，
9: 嗯，
6: 另外一班車實在太多人追捧啦，又會有另外一個價咁樣。
9: 係，咁仲有咧就係，是，亦都會有黃金時段嘅，黃金時段例如啊
6: 冇咁攰，
9: 唔系
6: 啊，
9: 应该系咁讲，就系，是，九，例如9月30号，
6: 系，
9: 嘅出发去任何地方嘅呢个高铁票，
6: 嗯，哦，
9: 黄金时间系下午2点，
6: 啊，
9: 一路去到晚上，
6: 去到傍晚，
9: 系啦，嗯，都系谂住咧9月30号嗰日上半昼班，
6: 哦，
9: 晏昼大家动身翻屋企，咁嗰一啲嘅黄金时间段嘅车费咧，基本上都受轻嘅，
6: 系，所以如果你
9: 咁样样计先得，
6: 即系其实要提前好耐就已经，即系可能2个礼拜之前佢一开票，咁你就即刻买咗，咁可能个情况就会好啲啦。
9: 唔系啊，都唔系提早好，唔系提早好多嘅啫。
6: 嗯，
9: 而家即系我都系早几日我查咗下，就系上两日系可以买到30号嘅票，
6: 系2-3个星期咁啊，而家
9: 系啊系啊，都系唔会提前好多。咁，
6: 嗯，
9: 但系咧就即系点讲咧？好似高铁呢一种，好似个价钱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相对嚟讲比较恒定嘅，
6: 系比较稳嘅，
9: 系啦，都系。

0: 呢一个嘅机票嘅价钱咧，就即系叫起伏比较大，
1: 佢更海鲜价啦，同埋你知啲油价有阵时即系燃油附加费，佢又会弹嚟弹去啦，咁所以嗰度嘅呢个叫跳跃嘅因素就会更加多一啲。咁但系无论点啊吓，呢个中秋其实系归家嘅个主题系，咁但系去到国庆即系过多三日咧，就会变成系出发嘅一个主题，所以大家呢啲节奏可能你自己要提前去安排一下啦。咁但系即系企喺我哋嘅立场，因为我哋开工居多嘅，我哋系做嘢居多，咁所以。在国庆和中秋期间都欢迎大家关注住我们924的众多活动。
0: 没错。
1: 而且呢就有很多本地的民族活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江湖二叔公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呢去了解得到。咁分分钟呢我们会有开直播的。即是好像范总中秋当晚呢都要辛苦一点啦，就同大家一起去看烧番塔。是
0: 啊，是啊，没错。各位就早一点会过去的啦。
1: 即是你其实我们可以吃完中秋那餐晚饭跟着过松堂村看烧番塔，又或者看烧番塔的直播，其实都挺好的。
0: 是因为呢他们的烧番塔的时间大概是夜晚黑八点钟左右，同埋咧就系烧大概就系个零钟，咁但系佢哋咧七点钟开始咧就会系有好多一啲嘅民族嘅仪式就要开始，因为咧佢哋咧嗰一个嘅火种啊，系啦，其实系有少少似我哋一啲大型嘅体育赛事，要传递圣火嗰种咁样嘅意味嘅，
1: 即系薪火相传。
0: 佢哋有真系有一个薪火相传，佢哋系从佢哋嘅欧氏祠堂、欧氏宗祠攞咗个火种之后咧，跟住系要传递嘅，绕住佢哋条村，行一个圈咁样样。佢当然唔会行到话外围啦，就佢入边佢月祠嘅嗰一度一个圈，咁啊先去到个番塔嗰度再去点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相当之有仪式感，
1: 系
0: 咁啊。所以我都会问啦。即系问翻佢哋嗰啲，即系叫做去操持呢一个烧番塔仪式嘅呢一啲嘅朋友咧，我话哇，咁边个做最后一棒啊？咁样，因为你谂下，
1: 即系咪啲
0: 火种嘅嗰个同埋最后一棒一定系最重要
1: 的？即系唔同辈份嘅嗰啲几重要嘅人士，可能都要系。
0: 系啊，嗱，佢哋综合考虑嘅，第一个辈份啦，第二个咧就
1: 系
0: 社会地位啊，又或者系佢
1: 贡献啦、
0: 贡献啦，各方面啊嗰啲啦，即系佢哋自己可能即系叫村委，佢哋会票选咁样样。嗱、今日咧，今年咧，我哋入围咗有呢一个最后候选嘅有呢啲嘅朋友，咁样样啊，咁多位嘅呢个村。问下咁多位嘅孝子贤孙，咁究竟边个会系做第一棒同埋最后一棒咧？咁系啦，就会有呢啲咁样样讲究咯。
1: 呢啲讲究确实系应该嘅，
0: 系
1: 即系尤其我自己觉得咧，老中青都应该揾啲代表出嚟咧，去接棒呢个咁嘅传火，你嘅薪火相传嘅感觉系几好。
0: 系啊，
1: 咁啊，到时你应该有机会仲见到小圆圆添嘅。
0: 诶，系咩？
1: 因为据我所知，佢都有可能喺嗰度，
0: 系嘛，
1: 要为大家呈现一啲嘢。
0: 哦，
1: 有可能啊，据我所知。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话系周围。附近的朋友，咩喺丹灶附近啊，又或者系即系叫西樵啊咁样样，系咯，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现场系相当相当之热闹，
1: 冇错，尤其系未睇过烧番塔嘅朋友，哇，嗰种红红嘅，即系火焰升高嘅嗰种感觉系非常之令人兴奋，
0: 系啦，跟住咧 ，Kimi 咧就话嗱。如果大家啊，即系又喺另外一边嘅话咧，即系当然都系隔咗个水道啦，隔咗条桥嘅啫。
1: 哦，
0: 因为喺南庄嗰边咧又有上元舞火龙。
1: 哦，哇，又系喎。
0: 系啊，嗰、那个一样都系咁精彩噶。
1: 即系亦都真系相当之火红火热嘅一个主题，真系。
0: 系啊，冇错，因为咧好似无论烧番盒又好啊，又或者系呢个舞火龙咧，其实呢个内容咧，我都系作为咗听日我哋嘅节目周末版嘅节目嘅内容啊、
1: 哦。再去介绍。
0: 系啦、啊，咁啊，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去了解呢一科。呢啲我哋佛山本土嘅民族活动嘅话咧、留意翻听日晏昼五点到六点钟，我哋周末版嘅名震江湖
1: 系咁啊！讲真啦，其实咧今个周末咧，其实咧都真系比较多精彩嘅嘢嘅，咁包括咧范总听晚咧就会去萧华坚嘅嘅港屋男神音乐会上边啊，所以有朋友已经讲话听晚见啦，同你讲
0: 系啊，多谢啊！但系都希望咧，大家除咗系听晚之外咧，仲有就系喺一个月之后，个半月之后嘅11月1日嘅晏昼咧，
1: 系
0: 都可以见到大家
1: 系冇错，11月1日咧就亦都系相当特别嘅一个音乐会，就系、电波先生 Radio Man
0: 系
1: 佢哋嘅呢个音乐会，
0: 系啦，咁即系因为我哋今次咧去选择嘅歌曲咧，其实又会同我哋日常一啲普通嘅一啲嘅演出会有啲唔一样。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编制会更大咧，即系我哋嘅 band 嘅人数会更多，喺、舞台上边表演嘅人会更多，
1: 即系会有呢啲演出嘅嘉宾啦。
0: 会有演出嘉宾，同时我哋亦都系会再揾客席嘅吉他手啦，仲、有就系一啲。 其他樂器啦，民族樂器嘅演奏家老師啦，係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嘅和音和聲啦，因為平時都係我同阿杜文陽兩個就係互相為對方和音嘅啫嘛，但係今次我哋特登就係我哋要認認真真咁唱好自己嘅嗰部分，咁跟住咧就要揾呢一個嘅和。

0: 唱嘅呢一个老师啦，咁然之后咧又有嘉宾啦，哇，嘉宾咧加加埋埋三四十人啦，
1: 嗯，
0: 系啊，咁即系嘉宾都
1: 三四十人，
0: 净系嘉宾都三四十个人啦，
1: 应该有相当多人系我都识嘅，系嘛，
0: 唉，哇，真系
1: 紧要啦，
0: 有一个团。團隊已經係佔到好多名額噶啦，
1: 好相當犀利啊！所以今次嘅11月1號嘅下晝，其實嗰日咧都係周末嚟嘅，
0: 咁星期日的
1: 星期日嚟嘅，係啊，咁所以咧就歡迎大家一齊去參與咧我哋 Radio Man 嘅音樂會，都可以喺花生微票儀上邊啊，微信搜花生微票儀喺上邊已經可以選座購票噶啦。
0: 係啊，冇錯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即係180嘅嗰啲咧係賣得最好嘅，係、啊、即係大家
1: 夠錢啊嘛，
0: 因為夠錢啦，因為反正都係啦，不如就
1: 奶都奶啦，
0: 奶都奶啦，咁样
1: 坐前啲
0: 几廿蚊吓，你就大概就系、是、即系加多，即系食少一个龙江猪脚饭，你就坐到去 V I P 啦。咁点解唔食少一个龙江猪脚饭咧？
1: 相差咁少嘅啫，
0: 多嘅相差唔多，
1: 唔同坐席
0: 相差唔多，所以就前边。咁就都仲係有嘅位置嘅，因为我哋本身讲唔算讲到好多，係啦，咁而家呢位置仲係有好多靓位嘅，咁欢迎大家上去花生微票儀望一望睇睇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先。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嗱，我哋一齐倾倾就系话，当阿尔茨海默症去到咗中度阶段嘅时候咧，嗱，老人家情绪烦躁啊，闹人啊，夜晚又唔瞓觉啊，家属应该点样样应对咧？
7: 呢、这个时候老人家嘅行为其实佢哋往往喺度表达緊一种未满足嘅需求嘅。比如话身体唔舒服啦，饥饿啦，或者唔安乐啦。咁家属呢其实可以先尝试搵原因，并唔系话急住去纠正佢哋嘅行为嘅。咁居家环境呢亦都尽可能保持稳定，物品位置都固定，可以减少呢个混乱感。房间入面呢可以留一盏温暖嘅小夜灯啦，帮助我哋老人家夜晚嘅定向嘅。咁如果佢出现咗比较频繁嘅躁动呢，建议记录行为发生嘅时间规律啦，有助于提前嘅化解嘅。同医生保持沟通同样重要啦，因为医生系可以评估系咪需要药物辅助去改善啱先我哋讲嗰啲行为噶嘛。所以非药物方法同埋药物干预相结合嘅话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加好啦。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癫，
8: 买得爽，
9: 游得放，
8: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9: 食玩要巅峰，
8: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哇，哎呀，好鬼热啊！其实呢几日咧，硬系唔知点解咧，有少少似嗰啲秋老虎嗰种热，
1: 因为咧
0: 已经唔系夏天嗰种热啊。
1: 系概念上系叫副热带高压咧压压我哋，
0: 系
1: 咁所以咧而家系会比较兴合合嘅。咁但系佢间唔中中午又会落下雨，稍微降降温，所以呢种系一种都几燥底嘅热。
0: 嗱，同埋咧，佢系咁嘅，佢话咧未来10日会有三股冷空气，系即系叫北往南咁样样过嚟嘅，
1: 咁即系秋风气可以晒立尾噶咯。
0: 嗱，但系问题咩嘢咧？就系佢呢三股嘅冷空气，19到21、23到24、25到26，呢三股嘅冷空气咧都唔关我哋广东事。
1: 南方佢都会影响到嘅、哎。但係我哋就弱啲咁啦。
0: 哎呀我哋都仲係33度、35度呢个周末。嗱、啊、但係呢我哋展望返9月25号我哋嘅呢个中秋佳节呢当日啦而家隔咗一个礼拜去睇。
1: 预计
0: 咧，应该系呢一个嘅晴间多云，偶有雷阵雨，系、咁样样嘅。
1: 冇错。
0: 咁我谂去到嗰日咧，应该天气都系唔错，因为前前后后都系晒到甩皮嘅。
1: 哇！
0: 系啦，但系问题咩嘢咧？就系当你去到呢一种咁样样嘅天气嘅时候咧，其实令到我谂翻我当初即系叫做我曾经去过非洲大草原嘅时候。
1: 系、你去咗两次添，
0: 去咗两次。感受到嗰种嘢，我系2013年去咗一次，
1: 系
0: 2017年又去咗一次，
1: 所以你都算犀利嘅。
0: 我去咗两次肯尼亚，
1: 去咗两次非洲，仲要系同一个线路啊嘛。
0: 有少少有
1: 少少区别，但系差唔多，
0: 几乎重合，几乎重合，
1: 所以咪正咯。所以
0: 哇，但系
1: 有缘啦。
0: 但系有时候咧，去非洲又即系睇非洲动物，唔一定要去到非洲
1: 啊。系冇错，
0: 我哋都仲系可以用一啲更加之实惠嘅方式，唔使去挨十几个钟头飞机、都可以去得到。
1: 对，就系可以试试咧去清远长隆，因为佢哋咧自己系会有自己嘅非洲动物大迁徙嘅项目嘅。
0: 系
1: 啦，系啦。咁嗱，假如话咧想去清远长隆咧，我哋听日嘅呢个活动入边啊，其实仲系有几个位系剩低落嚟嘅。咁啊，9月19号即系听日啦，就会有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同清远长隆嘅自驾探秘营。咁其实咧就系小弟阿尖咧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咁、因为我哋只系得20个位，咁已经有十几位朋友咧就报咗名噶啦，我哋就去硬噶啦。咁啊，仲有咧零零丁丁几个位咧，就有啲朋友仲喺度考虑紧，咁我哋都继续去介绍一下啦。咁今次嘅活动咧，小弟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因为咧，其实旧年咧，我系同小圆圆去过，曾经咧就去过长隆拍摄过嘅。咁嗰阵时咧就森林王国，咁而家咧就两个区域咧都可以俾我哋玩嘅，就系除咗森林王国之外咧，仲有一个动物大越野。就几次范总理咧就去非洲，就系开住一部车啦，
0: 系
1: 你可以开住一部私家车入到去嗰啲动物自由活动嘅园区嗰度，咁而因为我今日呢就正正式式攞到成个行程嘅进度表啦、哇我发觉实在太正啦、我哋今次嘅呢趟旅程虽然係一日嘅自驾之旅啦，但係係非常之满嘅个内容啦。首先呢参与我哋旅程嘅呢十几廿位嘅朋友呢，听日9点钟就会集合。咁9点几呢，我哋就会先同长隆嘅吉祥物啦，有两隻嘅小动物嘅卡卡奇奇人偶公仔嚟嘅，就先同佢哋互动一下玩一玩先。咁继而呢我哋就会直接呢就入到去啊佢一个好特别嘅呢个区域，就係叫英雄谷、园林猴岛同埋袋鼠丛林。咁呢几个位呢就专门俾大家呢就喂动物啦，可以喂到当地嘅呢个马骝仔啦，即係有唔同嘅即係我哋未见过嘅猴类嘅品种，仲会投喂袋鼠添。咁当然因为袋鼠系投喂呀，你
0: 系
1: 唔好企埋佢身边嘅。
0: 係
1: 你知
0: 道袋鼠嘅弹下弹下。
1: 係啦，咁我哋会先投喂下袋鼠先。咁跟住就会去唔同嘅设施嗰度，比如话去飞鸟观光塔啦。飞越缆车啦，同埋蒸汽火车去穿越地球村嘅，咁其实喺唔同嘅区域咧，我哋系会有 VIP 嘅接驳车，
0: 哇，
1: 唔使大家行，
0: yeah.
1: 你跟住我去投喂动物，同埋去唔同嘅区域，都系唔使行，同埋唔使排队嘅，我哋系行 VIP 通道，同埋有接驳车，即系如果你系本人自己去长隆嗰度玩咧，你要坐呢接驳车系另外要加钱噶，咁所以咧，我哋仲喺今次嘅旅程当中，即系去完呢啲观光塔啊之后咧，我哋就会直接喺长隆嗰度个餐厅咧去食午餐。咁啊，快快脆脆食咗午餐，包埋午餐俾大家之后咧，就会坐缆车去俯瞰动物。咁然之后咧就俯瞰完动物啦，坐埋蒸汽火车行完成个非洲大迁徙嘅项目之后咧，咁我哋最气郁嘅部分就系中午到下午咧，就会去到嗰个越野大越野嘅区域啦。今次嘅动物大越野咧系有几长咧？即系如果你系揸自己部车入去啊，27公里，
0: 27公里，我都话嗰日咧，即系我一讲呢个27公里嘅呢个数字出嚟之后，我就喺度盘算啦。
1: 系啊。
0: 系啦，我哋呢一度起码系开车差唔多去到呢一个嘅，即系狮山再过差唔多有个三水
1: 啊。系系，所以其实就喺、
0: 都好大好远，
1: 喺好大嘅一个动物嘅活动范围入边去兜转嘅。咁但系唔系净系兜咁简单，因为我哋入到去大越野嘅正门之后咧，其实我哋大约行1个钟度咧，咁我哋就会喺2点零钟就会去到嗰度嘅一个天鹅。 餐厅，
0: 嗯，
1: 系喺动物环绕之下，佢对面有个蓝宝石湖添嘅，喺嗰度饮下午茶，
0: 嗯，
1: 系啦，就系喺饮下午茶嘅过程当中，仲会睇一个咧，就系飞鸟嘅表演，叫做宝石飞歌嘅，
0: 哇，
1: 咁啊有四种动物俾我哋投喂，哇，好紧要啊，
0: 嗯，
1: 包括会有水豚，
0: 嗯，
1: 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
1: 系啦，仲有
0: 正，
1: 仲有象龟。
0: 啊，象龟、啊、
1: 即系好牛咁大只，跟住喺陆地会爬得好好慢嘅嗰种龟啦。咁仲要有喂鹿嘅，咁啊，仲有一种鸟类就系黑天鹅，我哋会喂。
0: 嗯，
1: 所以喺投喂动物呢件事上边，我哋要准备好晒所有。

0: 个治疗噶啦，
1: 系
0: 啦，即系大人细路可以投喂得非常之欢乐。咁啊，仲要咧就离开呢个亚洲嘅区域之后咧，我哋仲会去非洲区域嘅。咁喺嗰度仲会有河马可以喂嘅。喂河马其实
1: 河马系喂咩咧？嗱，我见过
0: 系
1: 喂呢一个水果啊，我见到有喂个水果。
0: 小圆圆话佢喂过嘅，咁啊大概系几种瓜果，西瓜、
1: 系
0: 木瓜、南瓜，
1: 哇，
0: 系啊，就会喂呢几样嘢。咁、然之后喂完河马之后呢就会重点去啲猛兽区啦。比如话呢咩黑犀牛部落啊，火烈鸟小镇啊，同埋红狮部落啊。
1: 耶、
0: yeah。咁仲有长颈鹿啊、斑马同埋角马嘅区域，就真係好似你嗰陣时去肯尼亚咁㗎啦。
1: 冇啊，我去肯尼亚冇喂都咁多嘢。唔係我哋冇辦法喂啊，我哋唔会投喂㗎。
0: 哦、
1: 投喂最多就係以身去。係嗰啲嚟㗎咋。
0: 所以。
1: 冇啊冇啊，你哋好玩好多喎、啊。
0: 今次喺森林王国同埋动物大越野城个一日嘅时间，其实我哋填得会比较满。同埋咧，最重要嘅就系跟住我哋咧，咁我哋都会有拍摄嘅任务。咁其实大家就行 V I P 通道，同埋有专车。
1: 系
0: 咁所以咧今次咧，因为位置比较少啊，我哋得20个位，咁而家剩翻几个位啦。咁如果系一家三口嘅话，三个人两大一细咧，就800几蚊起步。因为其实一个成年人嘅票价咧，你正常价都系300几嘅。咁而家就
1: 系
0: 话，如果你系开自己部爱车入去咧，咁就加多200蚊嘅车入去嘅呢个门票。咁大概一家三口用自己部车，大概1000蚊松啲。咁我哋系。包晒好多嘅嘢，
1: 系一个差唔多噶，
0: 好尊贵嘅 V I P 服务嚟嘅。
1: 系
0: 正常嚟讲咧，嗰、那个午餐啊，同埋嗰啲投喂嘅设施啊，仲有包观光车啊，同埋 V I P 通道系唔止呢个价。
1: 系啊，即系如果你全部都计晒嘅话咧，你真系唔止。
0: 啊，计晒唔止。
1: 咁我觉得咧，就系其实我觉得呢一次嘅旅程咧，系为我哋跟住落嚟嘅中秋节同埋国庆节咧，做一个前哨战。
0: 冇错，
1: 系啦，先俾自己玩丧啲先，
0: 玩丧啲，
1: 去开开心。心咁去迎接，
0: 系，所以、
1: 跟住落嚟嘅咁多日嘅假期，
0: 你明唔明啊？我系有好多同学同埋校友系报咗名，即系佢知道哇，乜咁安排啊？咁跟住佢就嘘嘘声咁报咗啦。咁所以而家就真系仲有3-4个位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我哋凡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一下。听日朝早好早就出发噶啦。
1: 系，喂，我想问翻咧，就系、你哋系有机会系睇到嗰、犀牛系咪？
0: 系黑犀牛，
1: 犀牛部落啊嘛。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当时去咗2次肯尼亚咧、我哋都系即系2次一样啊，都系揸住嗰啲咧叫做 defender， 即系。嗰種叫做係越野車，
0: 越野車有鐵網嘅，
1: 鐵網、鐵絲網啊，咁後邊孭住兩隻油箱嘅，咁、就喺呢一個馬賽馬拉大草原嗰度咧，就周圍開，周圍揾咩咧？其實就係要揾犀牛。
0: 哦，
1: 犀牛喺成個嘅馬賽馬拉草原當中其實都唔多，有族群，但係基本上佢哋都唔會話成群出現，
0: 即係冇咁貴一啊嘛，
1: 好難揾得到。即系嗱，狮子周围有，长颈鹿啊，呢、這个嘅斑马啊，大象啊，或者系呢个非洲水牛啊，周围都系，一啲都唔出，即系叫做一啲都唔稀缺，
0: 系
1: 一啲都唔稀奇，就系、唯独是犀牛真系好难搵。
0: 咁到时我哋去青云长隆就可以见得比较贵一啲啦，因为佢好多只犀牛嘅，同埋个区域其实咧就会比较集中。
1: 系啦，
0: 咁呢个确实亦都系人工饲养嘅好处嚟。
1: 唔系，但系我啊觉得即系起码你会见到先，我哋真系。喺个成个大草原，因为冇任何方向，你系分唔到东南西北。但系咧，嗰一啲嘅响度同埋佢哋嘅当地嘅司机咧，当地人司机咧，相当之厉害。佢哋系
0: 佢望到啊，
1: 佢第一个佢哋望到，
0: 系咯，
1: 咁远，佢哋系可以通过 walkie，因为我哋几部车噶嘛，
0: 系
1: 可以通过 walkie 话俾佢知。向住边个方向开几远可以揾得到啲乜嘢嘢？好犀利！佢哋系认路好劲
0: 嘅，即系好熟手嘅猎人啦、
1: 啊。
0: 系，所以嗱，如果想报名同我哋一齐听日去青云长隆嘅朋友咧，都可以喺翻佛山加花生板块，我有张海报 set 咗上去噶啦，都可以睇睇当中嘅详情。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0: 落松、桂华隧道往大叻、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三龙湾大道往市区，都系咧塞住咗喺嗰度噶。呢个奇隆大桥附近嗰个位置啦吓。咁跟住咧，仲有喺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桂城咧，海柏路车城对出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龙洲路龙岗中学对出双向，仲有三黄旗立交桥往碧江。广珠公路就容祺大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啦，另外咧仲有就系兴顺路口双向，顺德快速人民路跨线桥往大罗立交，环镇南路口往龙岗，咁仲有咧就系顺德支流特大桥往流立交嘅方向咧，系仲未缓解吓。咁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啦、沙涌路段、沙贝立交往广州，咁都系需要大家咧俾多些少时间通过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老坊、菠萝坊，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唐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台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啦，多谢晒大家。咁就有朋友话带团啊，啱啱听到咁样，去非洲肯尼亚去咗两次。咁就有朋友话咧，啊，点解要去？忽然之间谂到去肯尼亚咧，咁未去过，想去噶咯呢啲地方，因为好似即系肯尼亚呢一种咁。即系唔好讲话净系肯尼亚啦，
4: 好特别啊！
0: 因为有好多朋友咧，佢系肯尼亚、坦桑尼亚两个国家一齐玩嘅，因为咧就系两个国家连埋一齐嘅。咁有一啲咧就会去到南非，咁但系咧因为咧就呢一个肯尼亚咧，佢本身系喺呢个东。即叫非洲嘅东部，再加埋咧，佢本身系靠海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嗰啲嘅嗰度嘅气候咧，就造就咗咧佢哋嗰啲嘅动物嘅迁徙咧，就系要从呢一个马赛马拉河嘅呢一岸，去另外一岸，咁同时咧就系可以喺见到呢一啲嘅动物嘅迁徙嘅过程当中，睇出乜嘢叫做大自然嘅智慧，
4: 系啊，森林法则啊嘛，
0: 系啊，
4: 即系佢其实因为有旱季同埋雨季，所以一旦咧去到旱季嘅嗰个阶段咧，佢哋就要迁徙去揾水源，咁成个过程当中就将强嗰啲留低啦，
0: 系
4: 啊，即系然之后就唔系咁强嘅啲动物咧，就只能够就
0: 佢话佢系被淘汰嘅，即系例如系即系呢个角马咁样样咧，
4: 系
0: 即系角马咧喺呢一个非洲大草原上面咧，佢嘅数量好多，
4: 非常多，
0: 咁但系佢嘅呢个即系叫做最大嘅作用咧，就提供肉食，系啦，就主要俾佢哋即系叫做食物链嘅再上层咧，就食佢哋嘅，
4: 系
0: 咁，但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生存法则，尤其系。在过这个马赛马拉河的时候带头的那一只领头马是啦角马领头马他是很聪明的虽然其他的智商都一般但是做得大头大哥
4: 有经验的
0: 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是过河的时候他一定会揀到一个位置就是他在过河的时候他需要淌水过但是水流的速度水的深度他会观察观察到过呢啲河嘅时候，会自然淘汰老弱病残。
4: 哦，咁样
0: 细只嘅或者系太老嘅，或者系喺经过水嘅时候会俾水冲走嗰啲，系会自然淘汰。大概个淘汰率喺20%左右。
4: 哦，
0: 佢系控制得，即系呢个数字，即系大数据嚟讲，大概差唔多。
4: 哦，
0: 系我所以我哇，当我听到即系当地嘅响度去介绍呢样嘢嘅时候，哇，咁犀利，即系佢会识得揀一个能够自然淘汰咗老弱病残嘅嗰一啲嘅个体，留翻大部队有生存能力嘅大部队，揾到呢个合适嘅位置先再过河。
4: 系，
0: 而佢唔会揀大家都过到最浅水嗰度，佢唔会。
4: 果然系，又系应咗我哋一句古语：千里送。 千里送咩咩？
5: 佢会跟住即系大家大跟住大部队咁样去走嘅。
4: 咁但系老实讲，呢个都系即系黑暗森林法则入边一个好现实嘅状况。但系大自然就会系咁样，即系尤其呢啲族群啊，佢系冇办法。即係有太多嘅呢個病弱嘅個體留低，還不如喺走嘅過程當中篩選一波。
5: 係啊，佢就係即係佢真係過。

0: 哦，其实诶，仲就系一个筛选嘅过程咯。
1: 系咁，我就知道我睇以前纪录片咧，就唔净止角马嘅，
0: 系
1: 仲有啲斑马同埋其他嘅食草类嘅动物嘅。
0: 嗯，
1: 所以喺成个大迁徙过程当中咧，即系嗰堆嘅食肉动物啦。
0: 嗯，
1: 啊，所以就比较狂欢嘅，系真系。
0: 嗯，系咯，咁啊，所以就即系，反正我觉得人生有机会嘅话咧，
1: 都可以
0: 去一次非洲。系啦，如果暂时未有机会嘅，就跟阿尖去呢一个嘅。即系呢个清远长隆，系啦，就都 OK 嘅。
1: 系咁，但系咧，嗱，当然咧，今个周末咧，其实会比较多活动啦。
0: 系
1: 除咗有跟小弟去呢个清远长隆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睇萧坚嘅呢个音乐会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跟小圆圆去睇电影嘅。咁啊，听日下昼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佛唱游观影会。咁啊，大家咧都可以试试咧睇我哋广东话版嘅《八仙》呢部动画片。
0: 嗯，
1: 即系如无意外咧，今年唯一有广东话版嘅动画片啊，国产动画就系得《八仙》嘅啫。咁而且咧呢部作品而家嘅广东。话配音咧就系港配嚟嘅，就系香港嘅一个粤语配音，因为我睇咗啦，入边会有好多嘅俚语啦，广东话嘅俗语口语啦，咁其实会几接地气嘅，咁再加埋佢啲发音咧，因为有啲嘅即系讲法咧，就会系香港式嘅粤语，
0: 系，
1: 所以其实我哋系有亲切感嘅，
0: 系，所以我先讲啊嘛，就系话呢个铁拐李嘅配音演员，佢系用咗一个潮汕口音，
1: 少少啦，
0: 少少潮汕口音嘅嗰啲，系啦，
1: 所以
0: 就去做咯，我觉得系好有意思，
1: 有意思嘅，咁啊再加埋咧，今次系叫做系九月十二号开始，其实喺广东地区先有呢个粤语版，
0: 嗯，
1: 所以我哋就拣咗听日咧，等小圆圆带大家去睇，因为佢系未睇过呢部戏嘅，
0: 啊，
1: 所以佢系比较走宝，所以我今次拱佢去睇就唔再走步啦。
0: 系
1: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趣游小程序，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喺上边团购，咁啊32蚊。我哋咧就听日下昼就会去到顺联公园里嘅嗰个电影院去睇嘅。咁啊32蚊就包咗电影票、爆谷同埋可乐噶啦。咁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快啲去报名，因为咧其实我哋今次咧就会留多啲空位，唔会似上次咁样逼到我哋。睇到好前嘅，
0: 系啊，
1: 我哋留多咗好多吉位噶啦，所以大家会坐得好松。
0: 再加上咧，就系即系我女咧系睇过，我带佢睇过，我女又好中意
1: 普通话版睇过，
0: 普通话版已经睇过啦。咁兼且咧就系翻咗嚟之后，佢一路喺度问呢一个嘅八仙几时会上嗰啲
1: 广东话，
0: 几时可以喺 iPad 度睇到？佢问我几时可以，咁所以
1: 流媒体
0: 喺流媒体上边睇得到。咁但系咧就后期我都系俾佢喺 B 站上边就睇好多嗰啲即系特辑啊、预告片啊咁样。同埋一啲幕后花絮啊咁，咁啊当中咧就系亦都系跟住佢一齐睇咧，就系了解到原来喺普通话版当中，钟离权嘅配音演员咧，同时亦都系海绵宝宝嘅配音演员。
1: 吓，哦，讲四川话嘅，如果系咁，佢系喺嗰个普通话版入边。是川渝式的口音嚟
0: 嘅，唔系
1: ，唔系
0: 钟离权啊，
1: 我讲铁拐李，我讲铁拐李，
0: 系铁拐李系呢一个嘅川渝，系啦，系四川话嚟嘅。钟离权
1: 就系海绵宝宝个配音，
0: 哦，钟离权系海绵宝宝嘅配音演员，兼且咧就系佢喺其中有一句嘅对白，佢系用咗海绵宝宝个腔嚟讲嘅，
1: 系
0: 讲嘅一个对白，
1: 系边个啊？
0: 就系钟离权咯，
1: 哦，唔系，即系佢边句对白啊？你记唔记得？
0: 应该系讲。
1: 用葫芦收佢？
0: 唔系用葫芦收佢，大概应该系喺佢哋谋划要去呢、這、一个甲字1350号去挖地洞嘅
1: 谋嗰个道观，
0: 大概嘅嗰一度系啦，系即系钟离权同阿吕洞宾喺度互相喺度讲嘢嘅时候，忽然之间。啊，钟离权就系、是、即系个配音演员就用咗
1: 句海绵宝宝，
0: 用咗句海绵宝宝嘅嗰个腔调就讲咗一句对白。
1: 嗱，咁所以确实普通话版同埋粤语版都好多宝藏嘢喺入边吓。咁大家记得就去睇一睇啦。哪怕未参加到我哋嘅观影团嘅话咧，都可以自己去支持下广东话版。呢个确实系好需要嘅。
0: 系啊，我老婆未睇过，佢成日都唔明白点解个女咁中意睇
1: 哦
0: 呢一个嘅八仙，成日就话一有机会就系我想睇八仙啦咁样。
1: 所以我都系咁样劝小圆圆嘅，你未睇过，你快啲去。因为呢个作品可以媲美呢个哪吒二嘅
0: 系啦，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就去望一望啦，
1: 望望佢啦，都几好啦，系咪先？
0: 系啊，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即系你话啱先，我哋讲话上咩流媒体啊，或者咩嘢咧？其实今日咧系有一个咁样样嘅新闻，应该系啦，寻日到
1: 上几日啦，
0: 上两日咧就有咁嘅新闻，关于系我哋。平时要去睇电视啊，或者点样样啊咁，咁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广电总局佢系落咗一个嘅通知，系应该系一个要求需求要求， 就是机顶盒功能呢将会以软件的形式
1: 内置，
0: 去内置到我哋嘅电视入边。
1: 哦，咁、就其实咧呢、這个都算系一个咧即系好归一嘅一个做法啦。因为其实之前咧对于即系啲开屏电视嗰啲套娃啊广告啊，同埋嗰啲即系要揿好多个遥控器你先可以睇得到电视，唔系直接可以睇到电视信号啊。咁其实有好多嘅调整嘅。咁而家就系叫做化繁为简。咁尤其系咧，有好多家庭，好似我屋企咧，其实都会有机顶盒嘅。机顶盒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睇唔同嘅电视频道，同埋有时移嘅功能。
0: 啊，即系可以睇翻过咗
1: 过去嗰七日。
0: 系
1: 咁而且咧，即系好神奇嘅。我问过好多年轻嘅朋友，即系好多零零后咧，屋企系冇装机顶盒噶啦。所以佢哋咧嗰阵时，曾几何时咧，佢哋要搵啲粤语啊、TVB 嗰啲戏咧，佢要喺 App 度睇嘅。
0: 系，
1: 佢唔喺机顶盒度睇。咁而家好啦，嗱，跟住落嚟，可能好多嘅电视啊，佢嘅终端都会装一个软件，就系拥有机顶盒功能。咁或许啦，除咗啲旧嘅嗰啲即系有显像管嘅电视系仲需要机顶盒之外咧，可能新型嘅智能电视咧，大部分装个软件，可能后边就会有机顶盒功能啦。呢、个有可能未来一两年就可以实现得到。
0: 之前咧即系装机顶盒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佢会送一条宽带。
1: 哦，系。唔系送埋手机啊，而家
0: 系嘛？
1: 送埋手机好啊。你估我冇办咩？
0: 点知送手机又好，送一条宽带咧冇用啦。啊，以后就以软件咁样嘅方式，因为咧机顶盒系要嚟做咩？机顶盒系要嚟睇嗰啲直播信号嘅电视嘅节目噶嘛。
1: 冇错，
0: 系咪先？咁就好似而家咧，大家慢慢会对于唔紧要啊，过多两日再喺呢个网上边去睇翻嗰啲嘅即系叫做网络版就得啦，使鬼仲要喺电视上边嗱？除咗去睇赛事。系咪？我喺度谂紧，究竟系咩朋友？可能就系年纪大嘅朋友，佢哋中意喺机顶盒嗰度都仲系入到去，有一啲嘅电视台系不断系三集连播、五集连播，
1: 冇错
0: 嘅嗰一啲叫做电视剧之外，其实你话真系要睇直播嘅电视，嗱，首先。要睇我哋630新聞，
1: 系冇错，
0: 好重要啦，系咪先？
1: 我都会逼我屋企小朋友睇630嘅。
0: 系啦，630新聞要睇、小强热线要睇，
1: 系
0: 系嘛，咁跟住咧，仲有就系一啲咩嘢咧？体育赛事、有直播嘅嗰啲，大家
1: 系
0: 可以会睇呢啲嘅。
1: 比如话今晚有场好重要嘅直播吓，
0: 系啦，
1: 讲破即系点破唔讲破，今晚大家可以睇。
0: 系啦，即系例如啦吓，即系咁样样啦，我会觉得就系、即系需要去用电视机一定去睇。但系哪怕你话好似之前咁样样吓，一啲直播嘅一啲。比赛类嘅嘢咧，例如系港姐决赛啦，
1: 哇！呢啲仲会追噶？
0: 唔系即系咁讲啊？
1: 唔系我最近
0: 其实我唔知啊。
1: 我最近一次睇直播咧，就系、阿黎子珊姐姐采访周星驰，
0: 佢系直播咩？
1: 佢系直播噶，佢系嗰晚星期日晚系有一个节目专门就揾咗功夫女足嘅个 team 人，咁跟住周星驰同刘嘉玲喺嗰度，咁我系真系追咗嗰场直播嘅，
0: 系嘛？
1: 犀利啦！
0: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到先啦。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二。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冇错啦，咁头先咧讲咗咁多咧，关于过节嘅事情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通常咧节日期间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咧就会有啲相互嘅祝福嘅，比如话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呢段时间咧，但凡节日咧，阴零九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都会有中秋嘅节日好福利咧，就等大家嚟体验嘅。咁啊，其中咧亦都包括咧就是、免费安装体验呢个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啦。

0: 咁啊嗱，众多嘅呢啲设备咧，可以俾到你咧就一件系饮到直饮水。咁啊，同时咧佢哋亦都会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嘅呢个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使花你一分钱嘅。咁所以嗱，阴焚心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又会系有个双出水设计嘅噃，解决你咧就系平时啦，可能洗米啊、洗菜啊、煲汤用水啦，同埋其他用水嘅唔同嘅需求。佢嘅专门嘅特定嘅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咧，亦都可以俾你知道滤芯究竟系用成点，佢会有滤芯提醒啦，等你用水更加放心，就唔使担心水垢嘅问题。假如话屋企冇装净水器，咁就要揸紧啦，试一试佢啦。嗱，呢波嘅中秋福利咧，可以俾你免费安装到家，先体验15日先嘅。咁啊，15日过咗之后，你觉得满意啦，就可以分期付款去买入呢个净水器。满意嘅话，只需要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咁就得噶啦，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如果你体验完15日之后咧，亦都系觉得唔满意，都系想退机噃，都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嘅。
1: 系啦，咁啊而家咧打电话咧，仲可以享受到八重嘅好礼啊！
0: 系
1: 咁啊，首先咧就系有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吓，咁啊有五档嘅水温啦，45、65、85、99啦，多种嘅水量调节。咁啊，第二份好礼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啦，
0: 吓
1: 低噪音、高风速，亦都唔会伤到你头发啦。咁啊，第三重好礼咧就系花洒过滤器啦，吓冲凉水都干净埋。
0: 系
1: 第四重好礼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重好礼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
0: 吓
1: 唔使开咁多空调，开个循环扇咧都凉。爽啊！咁第六重好礼咧就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需要担心。第七重好礼就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大家咧额外再购买耗材，安装好之后零费用啊！第八重好礼咧就安装之后嘅3年之内，只要你嘅净水器提醒你，喂系时候要换滤芯啦，咁都可以啊，免费更换噶。
0: 咁啊计落嚟一日咧只系个几嘅啫，所以你可以咧就令到屋企人咧更加安心健康咁饮水咧，不妨考虑下啦。咁而家订购1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享受中秋八重好礼啊！揸紧时间，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咧去了解一下。咁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啊！唔满意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入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咧，礼品啊攞到手软嘅，即刻咧就试试打过去，了解一下呢个重磅嘅福利啦！
1: 嗱，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咁咧，就系部车去到保养期啦，咁就算再忙咧，都会抽时间去换机油啊、做年检啊，咁几百蚊使咗去咧，其实一啲都唔肉痛啊。咁但系睇翻自己咧，上一次保养身体系几时啊？上一次洗牙又系几时啊？嗱，好多老友咧个答案可能就系使乜洗牙啫，又冇牙痛。嗱，睇下我哋对部车比对棚牙仲上心。嗱，车唔保养，最多啊半路死火嘅啫。嗱，牙齿唔保养，等到痛先嚟睇。嗰陣就唔係保養咁簡單啦。今日咧，我哋請嚟咗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劉醫生啊，同大家一齊嚟傾下棚牙嘅保養同埋年檢，究竟點做先啱咧？劉醫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老友大家好啊。咁啊，講到車要保養咧，牙都要保養，咁呢個比喻咧實在太貼切啦。咁其實咧，牙科咧同汽車保養咧，真係可以逐項咁對號入座噶。咁洗牙咧就好似我哋換機油啦，牙龈出血咧就我哋嘅刹车报警啦，咁全科检查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年检啦。咁啊，等到种牙嗰阵啦，就等于我哋大修噶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由呢四项咧逐项去解释一下。咁点解咧？就系洗牙唔可以悭得嘅，牙龈出血啊，唔系热气，全科检查要做啲乜咧？咁同埋最紧要嘅，点样做先至最悭钱啊？点样保养先至系最好啊？咁啊，最后咧，仲有我哋今期电台粉丝嘅福利送俾大家噶。
1: 我对于刚才刘医生所做嘅比喻咧，系好中意啊！解释下啦，洗牙就系换机油，点解咁讲先？
2: 咁我哋部车咧换机油啊，就系因为旧嘅机油入边污糟邋遢嘢多啊，咁啊伤到个发动机啊，咁洗牙系同一个道理噶。咁刷牙咧，有时咧就有好多刷唔走嘅牙结石啦，咁啊就相当于我哋嘅旧机油啊，咁啊长期唔清理啊，咁啊菌斑咧牙菌斑一路积聚啊，咁牙龈咧就容易发炎啊，牙肉萎缩啊，咁呢啲嘢慢慢都会等住我哋嘅，咁到时发现嗰阵时咧就唔系小事噶啦，所以洗牙咧唔系话洗乜洗啊，咁其实系好重要嘅，一年一次嘅最基本嘅保养啊，呢个系最悭钱嗰种噶咯。
1: 咁一般几耐洗一次牙先啱咧？
2: 一年一次或者两次就可以噶啦。咁如果咧患有牙周病嘅患者咧，建议咧就3个月一次啊。咁 话同车保养咧，其实系一样嘅，跟住个周期走咧就最稳阵嘅。咁好多人咧就怕，哇洗牙好痛噶。咁其实咧正规嘅洗牙咧，最多咧就会有少少嘅酸软嘅，都唔会痛嘅。咁啊，就算牙结石咧积住好多咧，分两次洗都可以嘅，唔使话一次过就挨住佢噶啦。
1: 咁有啲老朋友咧刷牙成日就出血啊，见红啊，佢哋话哎呀又上火热气啦咁，饮翻几杯凉茶应该就冇事噶啦。
2: 哎呀，呢、這个就系最大最弊嘅误会噶啦，牙龈出血啊，就好似部车啊嘅刹车报警咁啊，咁啊警报灯着咗啦，你话哎冇事嘅，我再行下先啦，唔系即刻去检查，咁啊牙肉见红咧，咁多数都系我哋嘅牙龈炎啊，甚至咧系我哋嘅牙周炎嘅信号嚟嘅，唔系一杯凉茶就搞掂咁简单噶咯。如果一直唔理佢啊，我哋嘅炎症咧会一路落去啊，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啊，即系我哋牙齿下边嘅地基啊，咁啊侵蚀完啊。侵蚀到我哋嘅牙咧松啊，或者甩牙嗰阵时咧，就唔系洗牙呢个价钱咁简单噶啦。咁其实都系同车一样嘅。咁刹车皮咧磨到出烟嗰阵先至嚟换，或者系等到个胎拎啊变晒形啊，先至去换，咁就唔系换皮咁简单噶啦。咁牙龈炎嘅阶段咧，洗个牙清一清，咁啊好快咧就会好翻噶啦。咁如果拖到变成咗牙周炎啊，或者牙槽骨蚀咗啊，咁啊真系好难再生翻噶咯。
1: 哇！咁年检咧，口腔全科检查要做啲咩嘢噶？
2: 咁啊，年检咧就相当于啊一次性咁睇晒部车啦。咁口腔嘅全科检查咧，都系咁样一次过帮我哋检查晒成排牙。咁啊，拍咗张牙片咧，就睇我哋嘅牙根同埋牙骨啦，检查我哋嘅牙石咧同埋蛀牙啦，仲有我哋嘅牙龈、牙周啊，都评估下。咁啊，松动牙啊或者缺牙嘅位置啊，都一次性咁样列一张体检清单俾我哋啊。咁好多比较浅嘅问题啦，或者系好浅嘅蛀牙啊，初期嘅牙龈炎啊，或者早期嘅牙周病啊，咁呢个阶段咧发现得早啊，咁啊早处理嘅话又简单又悭钱啊。
1: 哦，咁如果真系拖到要大修先嚟揾你哋嘅话，咁会点咧？
2: 咁拖到大修啊，咁就真系要等种牙嗰阵噶啦。咁啊唔好等到后牙缺咗几年啊，一直都冇理佢啊，咁长期用一边食嘢啊，面型已经开始唔对称啦。咁啊嚟到医院一检查咧，可能嗰啲隔篱嗰啲牙已经系歪晒啦，牙槽骨都缩埋啊。咁最后评估咧，就只能够去拣种牙啦，或者系做义齿，咁先可以话食翻嘢。成个人先至有精神嘅，咁其实我哋可以计翻条数啦。早期补一粒嘅浅嘅蛀牙，可能40多元就搞掂噶咯，但系拖到要种牙啊，咁啊几千蚊起步啊，咁中间咧如果牙槽骨条件唔好嘅话咧，仲要额外咁样植骨粉啊，或者做局部嘅矫正啊，呢啲都系由小保养变成大修嘅代价，费用会好高嘅。咁当然啦，每个人嘅情况都唔一样，咁具体咧要我哋医生检查过先知嘅，所以话咧千祈唔好等部车坏咗啦，先至话嚟保养啊！咁棚牙其实都系一样嘅，早检查早啲处理，先至系最悭钱嘅保养啊！
1: 咁啊讲到悭钱啦，今期好百年口腔为我哋咁多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准备咗啲乜嘢专属福利先？
2: 系啊，咁今次咧话我哋咧就为电台嘅粉丝咧准备嘅专属福利咧都系保养级嘅价钱嘅啦。首先咧就系国庆特别推出嘅全科护牙卡，10元就有加入噶啦。咁小朋友咧就包括系全口涂氟一次啦，蜗牛凤鼻2粒。咁咬合嘅检查一次啦，乳牙拔除2粒啦，咁大人嘅咧就有我哋嘅口腔 CT 检查3次，屋企老人家咧都有2次嘅 CT 检查，仲有我哋松动牙拔除2次嘅，咁啊原价成个套餐咧就系3200嘅，但系今次咧电台嘅粉丝10元就搞掂噶咯，一张卡通用啊，就等于系一张卡都可以帮全家做一次免费嘅年检。咁跟住咧就系小保养啦，咁就系我哋嘅浅度嘅补牙咧，首粒只需要49元啫。咁换零件啦，就系我哋嘅烤瓷牙冠啦。咁啊，烤瓷牙冠咧就系680元啊，首粒啊。咁如果要大修即系种牙咧，咁我哋瑞士嘅 ITI 种植牙咧，首粒都系4880元咋，仲包埋全瓷牙冠噶。以上嘅特价咧，都要系拍片之后咧，符合条件嘅咧都可以使用嘅。咁种牙咧，如果有植骨呢啲额外嘅项目，要点样评估咧？点样登记咧？咁我哋咧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又或者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登记，咁仲有机会咧免费领我哋嘅口腔检查券，咁到院睇牙咧，仲有机会领取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同埋五升嘅手工压榨花生油添，咁名额有限啊，大家先到先得啊。
1: 嗯，咁啊讲到睇牙咧，真系要揾时间，仲有咧就系交通咧又要就脚，同埋咧营业时间要够灵活嘅诊所先得嘅。嗱，好百年口腔喺佛山有几多间分院咧？点样有去服务大家咧？
2: 咁啊，我哋好百年口腔咧系七间连锁嘅，咁啊包括我哋嘅桂城总院啦，喺悦汇广场、三山好好多广场、三山院区、顺联公园里、桂华院区，咁啊千灯湖京华广场咧，我哋嘅泰邦旗舰店，咁啊罗村圣地广场咧，我哋嘅罗村分院，同埋我所在嘅丹灶云山风景广场啊，咁啊我哋桂丹院区啊，仲有我哋嘅三水丰道广场啊，三水院区，咁部分门店咧，我哋都系早九晚九嘅，咁节假日都系正常营业嘅，包括我哋。中秋国庆都是营业的，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实在记不到电话号码的老友的就可以在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回复924登记就可以的了。
1: 嗯，好了，咁多谢晒刘医生今天带来这么多的保养知识啊，
2: 多谢主持人。咁最后一句话总结我们今天的主题，车要廉检，棚牙都要廉检嘅。咁啊，早检查、早处理先至系最悭钱嘅保养啊！唔好等到坏咗先修啊！咁啊，维修费用咧分分钟咧仲贵过保养嘅费用啊，几十倍啊！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食得开心，下个礼拜五见啦！
1: 嗯，多谢晒咁多位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3: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

0: 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收到多车嘅位置有桂华路嘅桂华隧道啊，呢边双方向比较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埋桂兰路口咧，都系几个方向非常拥挤多车嘅，要等多几转灯先过到啦。灰旗路岭南隧道行翻过旗茶方向需要忍让下。灰旗路嘅天虹对出呢个路口啦，同埋咧佛尘路路口都系双向排队等灯比较咪摩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过返落松啊，北往南呢边行比较慢啲。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上返大力南往北都要等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唔靓仔。咁仲有啦，三龙湾大道啊向西边行入市区都系车仔多嘅。桂丹路金沙大桥同埋罗村互通都系出返嚟桂城比较慢啲。海八路车城路段出广州向东行比较有啲阻滞啦。咁仲有啦，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放紧慢镜头。三红旗大桥过碧江方向车仔比较多。咁仲有啦，广珠公路容旗大桥啦，呢边过返顺德汽车客运总站方向都系有逼劫。广珠公路兴顺路口双方向需要等等。高赞大桥过海味立交呢边有车多排紧队。顺德快速路而家喺人民桥喺人民路跨线桥啊，行返过大罗立交车仔会比较慢啲。仲有呢就係环镇南路口呢个位置过龙岗方向都需要忍让下。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同埋沙涌路段出广州都要等等。广坤高速金马大桥呢边过返肇庆车仔比较多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得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关注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啦。咁啊，呢排比较兴啊，尤其而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所以大家亦都咧仲系要注意防暑保水。嗱，而家咧就系展望翻咧，就今晚到听日仲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吹2级嘅东北风嘅，温度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0%，最细55%啊。嗱，预计啦，明后两日咧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咁但系高温天气咧，仲系会继续持续嘅，所以请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丰盛水喜中秋陶礼组合，先来运。

0: 专家年度爆品，控制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好，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啊！嗱，咁咧就今日系18号啦，咁啊跟住咧下个礼拜25号咧就系我哋嘅中秋佳节啦，
6: 冇错。
5: 所以咧去到中秋之前咧，最后嘅少少时间，大家系真系要好好咁样样去备好，要送俾亲戚朋友屋企人嘅呢一啲嘅
6: 月饼，
5: 即系呢啲叫节日嘅礼物啊！
6: 即系甚至乎要备好啲俾自己食嘅月饼、
5: 嗯、啊！
6: 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呢排咧因为已经有嗰个月饼印喺入边啦，因为我已经自己食咗第一个五仁啦。
5: 哎呀，我未 啊！
6: 你仲未啊？
5: 今年你嘅月饼未食。
6: 喂，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带个月饼去内蒙古试试佢，喺嗰度锯下。因为盈月嗰阵时候，你应该系喺内蒙古翻嚟噶嘛？盈月嗰日系咪先？系咁啊，正日你翻到啦，已经啊，可以到时一路咧喺松头村睇住小番塔咧，一路锯个饼嚟食下，咁、都应该几 OK。
5: 好，我会攞住，
6: 系
5: 啊，攞多个饼去埋呢个内蒙古，
6: 冇错。咁所以咧嗱，讲起月饼嘅话咧，佛山人肯定咧都会认可咧就系佛宾嘅月饼啦。咁今年咧佛山宾馆亦都联名咧 hea 呢个品牌啦，推出一个和月系列嘅，咁啊即系等于咧而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睇到直播嘅旅游记。就可以见到咧，今年咧佢嘅呢个橙色嘅基调啦，咁、而且佢呢个礼盒咧相当之靓仔嘅，就刻画咗咧岭南骑楼嘅风貌啦，立体压纹咧配有精致嘅烫金嘅韵味啊，所以有呢个广府味之余咧，亦都会有潮牌嘅味，而且佢会附赠一个咧就系醒狮图案嘅桂月嘅冰箱贴。咁即係话呢其中呢一款嗱，我哋见到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入面呢有两款嘅盒装嘅呢个和月嘅月饼啦，咁都系佛宾嘅出品。咁其中有一款呢就系呢个有四个饼嘅，就系和月四季。咁就系属于咧就系非常之唔错嘅经典款，咁入边咧就会有广式双黄白莲蓉嘅呢个月饼啦，咁仲会有素心果仁啦、桂花柚子桂花啦，同埋牛乳果仁，可以俾到大家咧唔同嘅呢个即系味道，而且佢入边其中有一只咧就系狮子头嘅呢个造型嘅，
5: 系啦，冇错。咁如果你话系和鱼个六福咧，入边就有六只嘅迷你月饼啦，
6: 系啦，
5: 当中咧会有黑松露流心啦，哇，我好中意黑松露啊，真系，
6: 系好。
5: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咁其实咧都系用翻一啲减糖嘅配方咧，啱翻我哋啲老人家吓，唔好太甜啊，小朋友唔好食太甜嘅嘢啦，咁样样，再加埋咧细细只吓迷你装嘅就更加好入口。咁仲有咧就系牛乳果仁啦，等等咁样样嘅。嗱，咁啊同埋咧和月四季咧就系原价198嘅，咁啊而家哇，
6: 系啊，
5: 起码系5.5折啊，
6: 啊，
5: 系啦，呢一个系只需要113
6: 嘅
5: 啫，
6: 冇错。咁啊和月六福同埋和月四季，佢仲有一个两盒装嘅，咁啊原价300几嘅，咁而家都有个特价打折嘅，就系两盒一齐买嘅话213，
5: 系啊，真系5.5折、啊，
6: 真系抵，系啊。咁所以咧可以即时咧上到去两个渠道度买得到嘅，嗱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直接喺商城同埋小黄车度点入去啦，咁亦都可以咧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去买到佛宾嘅各个系列嘅月饼，因为其实佢系列会比较多嘅，
5: 冇错。
6: 我哋商城入面都会有各个系列，只不过我哋而家介绍就系呢一款同 hea 联动嘅系列啫。咁啊嗱，其实咧买咗之后有两种方式嘅、一个就邮寄，一个就系去佛宾自提。咁啊，如果自提嘅话咧，商城就会俾个核销码你，到时你就可以去佛宾，亦即系皇冠假日酒店正门嘅侧边嘅呢个鲜露鲜饼
5: 屋，露鲜饼屋
6: 喺嗰度直接攞饼、啊，都好有 face 嘅。
5: 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佛宾月饼咧，你系要亲自过去自提喺嗰、个即系个饼屋嗰度咧，
6: 系啦、
5: 即系见到佢哋嗰啲工作人员咧，系咁喺度拆个箱
6: 啊，嗰种
5: 拆箱攞出嚟，跟住咧就入袋，跟住咧递俾你嘅嗰一种嘅。 儀式感真係好正。
6: 咁假如话呢喺商城入面买咗如果係自提嘅旅游记呢，咁即日开始到9月24号都可以呢喺上午9点晚黑9点之间呢个时间段呢去到饼屋嗰度攞㗎啦。
5: 嗯，冇错。咁大家就即係反正差唔多又去到我哋嘅呢一个即係即係中秋佳节啦，咁有好多嘢呢都係要准备㗎。
6: 嗯，
5: 除咗话有月饼要准备之外呢，咁有啲朋友呢就会習慣呢就係喺中秋节嘅时候呢会食呢个芋头啦。
6: 係。
5: 係啊，我唔知道你会
6: 有
5: 芋头。
6: 以前係芋头。
5: 一隻隻
6: 㗎。菱角。
5: 菱角係啊。
6: 跟住仲有啲可能花生啊、香蕉啊、提子啊、碌柚啊，嗰啲系都系常备㗎。但係有一样嘢我长辈问我㗎，佢话今年你想炒田螺啊定系炒花甲啊。佢好直接咁问我，因为佢话呢排啲田花甲田螺咧准备要贵啦，佢要备定啲材料。
5: 咁你到就系拣咗咩？
6: 咁我最终我都系拣咗比较传统嘅炒田螺嘅，系因为其实花甲日常都会比较容易食，但系炒田螺因为功夫相对比较多，佢又要浸一晚咧，咁就冇咁容易食得到嘅。
5: 系
6: 即系而家我哋会觉得系稀罕啲，所以就不如都系炒田螺啦。
5: 喂，其实咧，你知唔知点解喺中秋佳节要食田螺先？
6: 系啊，其实唔系好知嘅，但系惯咗。点解啊？
5: 首先咧。就是真系呢一个时节咧，呢、這个田螺咧，佢冇冇铺仔啊，即系意思系佢唔会喺肚入边有嗰啲嘅细细粒嘅嗰啲螺仔，
6: 哦，即系冇咁多繁殖嘅嗰啲螺仔出现，
5: 系啦，即系唔会有呢啲螺仔。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本身咧中秋节咧佢系秋天，秋天咧佢系丰收嘅季节啊嘛，
6: 冇错。
5: 咁以前农耕时代，我哋喺边度去获得呢一啲嘅我哋嘅农作物咧？
6: 田咯、啊。
5: 咁咪系啦，喺田嗰度攞啊嘛，
6: 冇错。
5: 咁所以咪叫田螺咯。
6: 哇，咁啊其实都系意头嘢嚟噶，喺田
5: 系意头嘢嚟噶。
6: 哇，
5: 系啊，喺田嗰度攞嘢，跟住咧令到我哋丰收，咁咪田螺田螺咯。
6: 所以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嘅话食下田螺，可以攞多啲啊，真系收获多一啲。
5: 系啊，嗱，有朋友话浸一个晚上唔得噶，
6: 系嘛？
5: 咁啊，讲到
6: 浸几万啊，
5: 啲田螺咪而家啲田螺咧有啲好鬼干净噶啦，已经
6: 系
5: 啊。咁以前咧我都系一见到咧我婆婆咧去预先做处理嘅时候要攞只嗰啲咧日常系要嚟食蟹嗰啲蟹钳啊，
6: 蟹钳啊，
5: 系要嚟钳个毒啊嘛。
6: 喂，其实我细个都钳过嘅，我嗰陣時直情係揾啲老虎鉗啊！
5: 有用老虎鉗，亦都有見過咧用刀背嚟剁。
6: 哦，
5: 係啦，刀背剁嘅會比較多。
6: 其實都、OK、
5: 最早係用刀背去剁開嗰個嘅田螺毒嘅。
6: 係，所以因為我哋而家加工處理嘅，即係都係比較多功夫啊，所以其實田螺都唔係輕易食。
5: 系啊，因为真系要养啊！呢位朋友系讲得啱嘅，
6: 系
5: 咁，但系咧就令到我谂翻咧，就系好就系好似旧年定咩时候咧、
6: 哦，
5: 就系话咧，用啲咩嘢嚟等等佢呕啲沙出嚟咧，喺、
6: 哦、
5: 啲水嗰度挤嗰个芥辣
6: 啊，系
5: 啦，挤芥辣揦佢，等佢呕翻嗰啲沙出嚟，
6: 你好残忍啊！系冇办法啦，可能食佢更加残忍，但系等佢呕干净啲，我哋会食得舒服啲。
5: 都系嗰句啊，残忍啊，但好食啊，
6: 好食好食，继续啊，
5: 系啦，咁咧就反正中秋佳节咧就越嚟越近啦，
6: 对
5: 吓，咁大家即系叫做都有好多嘅活动咧就去安排，咁、希望大家咧都即系开开心心啦。
6: 冇错，过节系令人开心嘅，所以一定要做多啲有仪式感啦，同埋氹自己嘅嘢啊。
5: 嗯，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唞唞，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我哋家人出现噶。
6: 嗯，
7: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7: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8: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7: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7: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0: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11: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佳欣，欢迎你跟佳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广州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粤语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见到啲几岁大的小朋友啦，会唱粤语歌啦，会用粤语去答一啲呢需要临场反应的问题。好似主持人拿出一个呢，就是我哋细个时候嗰种谈官啊，问佢哋会点样去sell 呢一个物件去俾一啲评委嘅嘉宾呢，啲小朋友都答得好得意。最紧要係佢哋讲粤语时候嗰种好开心好自信嘅感觉，其实係令到好多人好欣慰，亦都令到好多家长好羡慕。咁而佛山学校幼儿园有冇令到粤语进入校园当中呢？有嘅。今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佛山嘅学校幼儿园，佢哋嘅老师校长諗咗啲咩好办法，要推广要普及又难唔难呢？首先关注一下啦，已经喺网络上边好出名嘅英华学校嘅小月饼合唱团，佢哋嘅达达老师就同我哋透露咗，究竟今年佢哋有啲咩新嘅计划呢？之前呢，佢哋已经用好多嘅粤语嘅童谣啦，粤语歌嘅视频啦，打动咗好多人。甚至好多朋友仔话，可唔可以为咗呢个合唱团将自己小朋友送去嗰度读书啊，希望佢哋鍾意，仲要係真心鍾意上讲粤语唱粤语歌，以讲粤语为荣。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实家庭是更加之重要的。而家原来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入到达达老师的粤语合唱团。今年的计划諗住做啲咩呢？
12: 新学期呢，小月饼合唱团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招生，即是呢其他非英华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嚟加入我哋小月饼合唱团。另外呢，我打算会做一个成人的小月饼，想到构思到的东西就是一大班成年人穿着校服，在我们小月饼教室里面又是以小月饼的模式这样去唱粤语歌，我觉得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咯。这个粤语歌的成人合唱团呢，我就打算叫做月饼盒合唱团，即装月饼那只月饼盒。它主要成员的构成是以我们学生的家长为主，同时呢，我都很想吸纳一些在我们学校周边啊，喜欢唱粤语歌而且是唱得好的一些朋友来参加的，就不是说一定要是我们家长，只要唱得好的通过我们面试都可以来参加。

0: 其实佛山仲有唔少嘅学校，甚至幼儿园都做紧粤语进校园。喺佛山禅城区嘅保利和乐佛山至美天盈幼儿园，佢哋嘅负责人萧胡玲就透露，佢哋今年会开粤语嘅扮嘢课。
1: 我哋咧就会喺今个学期就开粤语戏剧班。
2: 戏剧班会点搞
1: 咧？刚开始咧就日常嘅问候啦，常见嘅嗰啲物品嘅嗰啲词汇嘅丰富，就譬如好似话食饭啊，或者系拎嘢啊，翻工翻学。呢啲词汇我哋会喺9月10月份就会喺呢方面嘅词汇同埋句式嗰个训练。11月12月呢我哋就会排劇㗎啦，就将佢编成一个话劇。咁小朋友就喺舞台上可以自信咁展示我哋嘅粤语文化。
2: 咁平时嘅星期五嘅粤语日系咪都继续坚持？
1: 星期五嘅粤语日呢我哋都会加大力度，除开平时呢就户外活动嘅两个钟系粤语童谣嘅嗰个分途之外呢，亦都会要求每一个教职员工讲粤语，同小朋友一起玩粤语游戏啊，粤语组织教学啊，一日嘅生活都系用粤语嚟进行嘅。
2: 点解咁坚持呢样嘢呢？
1: 因为而家从幼儿园嘅层面嚟讲呢，我哋希望可以弘扬当地嘅文化。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教师都有呢个需求，小朋友又有呢个需求。再大到呢，其实而家全世界都喺度推广嗰个粤语文化嘅。你好似美国啊、新加坡啊呢啲地方，好多华人都喺度学緊，有啲外国人都愿意学。其实粤语文化呢是最接近我哋古代嘅嗰个文化嘅。所以我哋就想坚持走呢条路囉。
2: 家长系咪都有即系呢方面嘅需求咁样？
1: 家长都有。其实好多选择嚟我哋天盈幼儿园嘅呢，嗰啲家长就话，你哋系咪有粤语教学噶？如果有嘅话呢就送过嚟。因为喺屋企冇呢个环境，嚟到幼儿园可以咁喺自然嘅嗰个环境分途入边呢，佢嗰个语言呢会学得更快，而且呢就会更容易俾佢哋运用囉。
0: 而在佛山禅城区仲有一间学校是全方位渗入粤语的文化。嘉欣开学的时候去到文华小学，同他们的美术科长彭嘉玲老师，还有音乐科长黄恒老师，以及教导室主任余少利老师都谈过。先听听彭老师怎样将粤语和美术 mix 在一起先。
3: 首先我哋学校就系一个市嘅粤语文化传承嘅学校。咁对于一个课程嘅话咧，我哋就系主打嘅就系音乐同美术两个学科。咁我哋音乐嘅，我哋有唱嘅，有演嘅；美术嘅就系以一个绘画创作为主。咁我哋美术嘅，我哋喺市入边办过几场展览；音乐嘅亦都去到全国有表演。讲我哋亦都喺校园文化建设嗰方面，亦都系围绕呢一个主题去做。包括我哋一楼就有呢一个粤语墙，校园嘅装饰啊，画嘅装饰都系以一个主题为主，同有将要做嘅分三个楼层去打造一个粤语文化嘅。我哋而家准备做嘅就系二楼啦，听觉嘅元素有粤语童谣啦、广东音乐啊嗰啲，仲有粤剧啊，围绕呢一个做两个环境创设。三楼围绕嘅咧就系一个生活嘅元素，得闲饮下茶啊、醒思啊呢啲生活元素。咁然之后四楼我哋围绕嘅咧就系一个精神元素，行通晒冇闭翳啊，捞乜都得啊，打造三个楼层唔同主题嘅一种横创。
2: 其实譬如话课程啊，好似美术课咁样啦，点样同粤语结合得到咧？
3: 分三个年段，我哋低年段嘅话咧就以童谣为主吓，咁童谣咁我哋音乐嘅就系一个唱童谣，然之后喺个基础上边我哋就画童谣，例如佢哋早几年嘅就唱一个粤语点心歌，

0: 啊，然之後我哋就帶有創意咁樣去做呢一個黏土出嚟，即係我哋唔係話還原一個蝦餃出嚟。啊，我哋係帶入我哋美術本身，我哋嘅教學大綱，我哋教學方針嘅方向融入埋我哋嘅政策。
1: 例如可以整到，
0: 例如好似乾蒸咁，佢就一嚿嘅嘢啫。咁啊，乾蒸入邊係咩材料啊？豬肉啊嘛，我咪將只豬嘅形象整埋出嚟，咁樣去結合咯。啊、我哋有黏土嘅，我哋有畫嘅、啊、我哋都有剪嘅。咁到中年級嘅話呢，我哋就係立足喺個語言比較多，我哋有好多好地道嘅嗰啲鬼五馬六啊、歇後語啊，咁、啊、我哋就圍繞語言嘅嗰方面比較多。咁佢哋音樂呢方面都做得好犀利，佢哋有一個粵語歇後語，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嘅系列產品出嚟㗎啦。
2: 粵語歇後語我就係揾寫劇本，跟住揾學生嚟表演嗰個粵語歇後語，俾學生感受嗰個粵語歇後語嘅智慧。
1: 甚至乎會揾到我哋校長啊、語文老師啊，去進行一個粵語歇後語嘅介紹，即係我哋有細路仔嘅演表演，將個情景再演翻出嚟，都會揾翻我哋一啲專業嘅地道嘅老師，再呢個歇後語再作一個介紹。
2: 比如話個咩潮州繞自己顧自己，比如學生喺度掃地啊，咁啊只係顧好自己嗰一塊，即係形容自私咯。
3: 都會每個星期都會播出嚟俾全校嘅學生一齊跟
2: 一齊學習。跟住我哋音樂課課前有5到10分鐘，我就有滲透呢啲粵語，比如話夠講白話啊，有視頻夠高年級就係睇粵語歇後語，或者唱我哋自己拍嘅粵語歌曲。
1: 即係每個星期都有轉花神，就係一唔係就呢個劇，一唔係就其他嘅。
3: 每個星期都跟，
2: 即係都會滲透喺課堂。仲有父親節嘅，我哋會拍粵語歌曲嘅視頻，全校學生一齊唱。
4: 就是文華好聲音那個粵語嘅一個。传唱系列，是整一个系列化的，比如说国。

0: 下讲话呢，也是每个班级每个班全体就是全部参加，每个班也一手粤语在国旗下讲台展示。
1: 对，每个班都有首粤语班歌，
0: 一个学期咧就系唱粤语个歌，一个学期咧就系朗诵粤语诗。
2: 真系好密喎，啲同学真系。
1: 可以讲我哋呢度系实打实做基础系打出嚟。
2: 咁嗰啲同学仔嘅反应如何？
1: 肯定中意噶，呢啲本身系一种好有趣嘅嘢，系嘛？咁兼且我哋又唔系要去做作业，又唔使考试，
2: 最紧要呢样嘢。
3: 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我真系发现粤语进校园真系最紧要系有心同埋接纳。好似刚才听到呢间学校，佢哋唔系话某一两个中意粤语嘅老师去做呢样嘢，而系全校将粤语作为自己嘅特色文化去打造。包括可能讲粤语讲得唔系话真系十分之正嘅老师，佢一样可以通过视频教学去同小朋友一起去玩粤语嘅游戏，包括教导主任，包括美术老师，系将学科嘅教育大纲嘅内容融入到同粤语有关嘅特色嘅内容里面。即系话，其实只要有心，无论你有冇粤语嘅底子都好，其实你都可以去做粤语进校园嘅事情。同埋学校各个老师一起嚟做嘅最大嘅作用就系唔会话因为有部分嘅老师唔识粤语而排斥粤语，甚至反对啲同学仔去讲粤语，令到粤语喺校园里面有一种完全被接纳、被鼓励、被称赞嘅氛围，呢样嘢先系最赞嘅。希望佛山呢一座城市，我哋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我们有好像粤剧这样同粤语密不可分的非遗文化，我们真的需要更加多的学校接纳粤语，令更多佛山的同学仔喜欢粤语，多讲粤语，那我们很多的文化才后继有人，最起码藏在母语里面的这条文化的根不会断。更多的内容欢迎关注嘉欣的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微信搜索 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嘉欣的拼音首字母。
4: 晚上七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脱，
7: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6: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7: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6: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识分。

0: 三龙湾大道往市区，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海北路车城对出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方向，三红旗立交桥往碧江，顺德快速人民路跨线桥往大罗立交，环镇南路口往龙岗都系立罗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沙涌路段往广州，广台高速北滘立交往广州都唔多理想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翻新版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
4: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5: 今年月饼点揀啊？
7: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7: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8: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夜。
4: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9: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一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0: 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嗱，咁啊，问各位一个问题吓，如果你发现牙齿近牙肉嗰个位啊崩咗一忽咧，你会第一反应系乜嘢咧吓？10个有9个咧，可能都会话，哎哟，系咪蛀牙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今日想话俾大家听，这个可能咧唔系蛀牙，而系你自己刷出嚟噶。刷牙竟然会刷到牙都崩埋？嗱。今日呢我哋就请嚟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同大家拆解下呢个牙刷凶手。哎，刘医生你好啊。
1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啱啱龙少呢就讲到崩咗牙呢就以为系蛀牙。咁其实我哋喺门诊嗰阵时呢就成日都见到㗎喎。咁呢种情况呢我哋医学上面呢就叫做舌状缺损啦。咁白话嚟讲呢就系牙齿近牙肉嘅位置呢就凹咗入去有个坑啊。咁都系我哋长期大力打横刷牙刷出嚟㗎喎。咁今日呢我哋呢就解释下点解刷牙会刷烂牙呢。 咁啊，系唔系我哋嘅刷牙方式唔啱咧？点样？

0: 刷牙咧，咁如果有呢啲缺损嘅朋友，要点样修复同检查咧？咁最后咧，带埋我哋今期嘅专属福利俾大家啦。
1: 嗯，嗱，咁啊，多谢晒吓。但系咧，就即系都有疑问，就话，诶，刷牙竟然会刷到崩牙咁夸张，系大力刷咧，定抑或系刷得唔干净导致嘅咧吓？
0: 咁啊，大力咧就唔代表系干净嘅。咁牙齿咧，其实贴近牙肉嗰个位置咧，就系我哋成只牙最薄弱嘅地方噶啦。外层嘅牙釉质其实系最薄嘅，再入面咧就系我哋嘅牙本质啦。如果长期啊，我哋大力咁样打横刷咧，仲要用埋啲硬毛嘅牙刷咧，就好似每日用砂纸啊喺度磨同一个位置啊，一两年可能唔觉啊，但系几年落嚟，牙颈呢个位置咧就慢慢会形成一个坑噶咯。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嘅舌状缺损啦。咁刷牙嘅目的咧，其实咧就系清走我哋嘅牙菌斑啦，同埋我哋嘅软垢啦。咁唔系同棚牙去角力噶。咁啊，除咗大力打横刷咧，咁啊成日饮酸嘢啦、胃酸倒流啦，都会加速我哋呢个牙颈位置嘅磨损噶。
1: 哦，咁呢个坑同蛀牙应该点样去区分咧？系唔系黑黑地先至系蛀牙咧吓？
0: 咁啊，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最容易搞错嘅地方啦。咁好多人见到咧就话，哇，凹咗一忽入去嘅，咁啊，但系颜色又唔黑，表面又好似几硬净咁咯。佢系唔系蛀牙咧？咁点样去判断咧？咁一问咧，过到嚟一问咧，就系话喺刷牙嘅习惯引起嘅，咁啊系大力刷牙刷出嚟嘅，咁啊同蛀牙唔一样嘅咧，系舌状缺损咧，佢系刷出嚟嘅，咁啊唔系细菌咧蛀出嚟嘅，咁啊如果发现自己个牙颈嘅地方有坑咧，就唔好净系谂住补牙咁简单咯，都要谂下平时系咪自己嘅生活习惯啊，刷牙嘅方式有问题咧。
1: 明白嗱，咁有啲朋友就话啦，饮冻水嗰阵啊，哎呀，牙齿都会酸软啊，呢个又系咩原因呢？
0: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非常之典型嘅舌状缺损嘅信号啊，咁啊，即系嗰个凹咗入去嗰个坑咧，接近我哋嘅牙肉啊，咁保护层又薄咗，一饮冻嘢咧，嗰啲刺激感啊就好容易传去我哋嘅神经嗰度啊，咁啊有时咧就会有啲酸软啊、刺痛啊，咁啊其实系我哋棚牙喺度投诉紧噶咯，咁如果放任唔理佢咧，咁呢啲舌状嘅缺损咧就会越嚟越深啊，咁有时咧就系损伤到我哋牙神经咧，就痛到要做根管啊，嗰阵时就唔系补牙咁简单噶咯。
1: 哇，咁啊应该点样刷牙先至系啱嘅咧？唔通以后唔刷牙咩？
0: 咁当然要刷啦，但系要刷啱，咁啊刷啱牙咧就记住我哋嘅三个口诀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刷牙嘅毛刷咧就要呈45度嘅角度，咁啊贴住个牙肉同埋牙齿交界嗰个位。咁第二个咧就唔好再打横反复咁样拉锯式咁样去拉啦。咁其实我哋正确刷牙方式咧系打圈圈嘅。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力度要轻啊，唔好一味喺度锯，唔使咁大力噶。咁啊点样睇呢个力度够唔够嗰阵时咧？咁啊睇刷嘅时候咧，如果毛刷咧打晒弯啊，即系刷两下已经系挛晒啦啲毛刷。咁代表太重手咯，咁如果系毛刷就轻轻变形咧，咁其实就系够噶啦。咁不妨我哋今晚刷牙嘅时候啊，留意一下啦，会唔会系同大多数人一样咧，都系落太大力啊？咁仲有一个咧非常之重要嘅就系拣牙刷啊。咁啊拣牙刷咧，我哋咧就建议啊，拣软毛嘅牙刷，咁大概3个月啊换一次啊。咁如果我哋嘅牙齿咧就系比较敏感嘅，咁我哋咧可以用啲抗敏感嘅牙膏啊。咁当然啦，最好嘅方法都系定期检查啊，等我哋医生帮你睇下你嘅牙刷成点，或者有咩问题。
1: 嗯，嗱咁想问一下，如果系用电动牙刷刷咧，又会唔会好啲咧吓？定抑或系手动刷就得咧？
0: 咁其实咧，电动牙刷同手动嘅都冇问题嘅。咁主要咧系刷牙嘅方式要啱。咁电动牙刷咧，因为咧就系有计时啊，同埋有压力嘅感应嘅。咁啊，对于呢啲咧就系控制唔到力度啊，或者系控制唔到时间嘅朋友仔嚟讲啊，反而更加有帮助嘅。咁如果咧用电动牙刷咧，都系好大力咁压住落去嘅，咁一样都会出现我哋嘅舌状缺损嘅，咁啊唔系工具嘅问题啊，系力度同方法嘅问题哦。
1: 嗯，咁如果已经真系有咗呢啲舌状嘅缺损，咁点算啊？
0: 咁啊有咗呢啲舌状缺损嘅朋友仔咧，咁啊第一个咧就唔好再咁用力去刷牙啦。呢、这个坑咧会唔会自己填翻嘅咧？会唔会生翻？咁其实唔会噶、哦。咁牙釉质咧蚀咗就系蚀咗噶啦，就生唔翻噶啦。所以发现有坑咧就唔好等啦，趁早检查。如果系比较浅嘅缺损，早期我们补回它就搞定了，又悭钱又简单。如果深度已经到神经那时候，就可能是要做根管治疗或者要做牙冠。 咁啊，呢个星期咧，我哋门诊咧嚟咗一个18岁嘅小朋友啊，叫明仔啊。咁啊，一直以嚟咧都好大力咁刷牙嘅，因为佢觉得啊，大力出奇迹啊，大力先刷得干净，仲要用啲偏硬毛嘅牙刷啊。咁后面发现牙颈嘅位置咧就凹咗个好大嘅坑啊。咁啊，饮冻水啊嘅时候咧就酸酸软软嘅，刚开始咧以为系蛀牙，咁啊过嚟检查咧，好彩发现得早啊，补翻就可以噶啦。咁我哋咧就现场咧仲要教佢系点样正确咁样刷牙。咁当然啦，每个人嘅情况咧唔一样嘅，咁具体咧都系要我哋医生检查咗之后先确认到。口腔检查咧一次性咧就可以帮我哋睇晒噶啦，有冇蛀牙啊？牙结石多唔多？牙龈健康状况点样？有冇发炎啊？智齿嘅位置生成点啊？要唔要处理啊？有冇牙齿松动啊？等等等等嘅，我哋一次过咧会列晒一张清单俾我哋嘅。咁啊，总之一句啦，我哋早发现早处理，先至唔使最后搞到咁大工程啊嘛。
1: 嗱，讲到呢个检查修复啊，唔知道今期我哋好百年口腔有冇为我哋啲听众准备咩着数咧吓？
0: 咁梗系有啦，今期国庆咧特别推出咗一张全家嘅护牙卡，咁啊原价咧就系3200蚊嘅，今期电台粉丝福利10蚊就搞掂噶啦。咁其中咧就包括小朋友嘅全口涂氟啦、蜗扣封闭啦、咬合检查啦，同埋乳牙拔除。咁大人嘅咧就有口腔 CT 检查啦，屋企老人家咧都有口腔检查同埋松动牙嘅评估嘅，一张卡咧三代人都通用嘅，等于咧就系帮全家人啊买咗一次啊10蚊加一次口腔年检套餐啊。咁啊除咗呢张卡之外咧，咁无论系想做检查修复啊、矫正排齐牙齿啊，定系想种牙，都好多着数嘅。咁啊，国产金属自锁托槽矫正咧就系5200蚊起啊，咁隐形嘅矫正咧就是14800蚊起，咁啊，瑞士 ITI 种植牙首粒咧系4880蚊嘅，仲包埋全瓷牙冠。咁以上项目咧，最终嘅价格咧都要评估后先至确认到嘅。咁啊，种牙咧需要拍片去评估啦。咁啊，如果系有呢啲要植骨啊、骨头条件唔好啊，有啲额外嘅项目要处理，咁点登记咧？咁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6257166 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又或者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登记，就可以免费口腔检查啦。就包括我哋嘅牙齿痛啊、牙齿松动啊、牙周组织啊、智齿啊、牙齿排列啊等等嘅，咁都可以一次性咁帮我哋睇晒嘅。凭住登记咧到院检查嘅，仲可以有机会领取10斤农家大米啦，同5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添。名额有限啊，大家先登记先得。咁具体咧发放咧就以门店为准嘅。
1: 嗱，讲到睇牙咧，真系要揾间交通就脚、营业时间又灵活嘅呢个诊所先得啊！嗱，好百年口腔喺佛山有几间嘅分院呢？
0: 是啊，我哋佛山好百年口腔咧就7院连锁嘅，包括我哋嘅悦汇广场、我哋嘅桂城总院啦，咁啊三山好好多广场、我哋嘅三山院区、顺联公园里咧、我哋嘅桂华院区、千灯湖京华广场咧、我哋嘅泰邦旗舰店、咁罗村圣地广场咧、我哋嘅罗村分院，同埋咧我所在嘅丹灶云山风景广场啊，我哋嘅丹灶店，咁啊仲有三水嘅丰道广场啊、三水院区，咁啊部分门店咧都系朝九晚。我哋咧节假日咧都系正常营业嘅，包括我哋马上接落嚟嘅中秋国庆啊，都系正常营业嘅。咁有需要嘅朋友仔咧，就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6257166。86257166，或者添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如果实在记唔到电话号码嘅老友记啊，咁可以微信搜我哋嘅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登记，就可以免费领取我哋嘅口腔检查名额，同埋了解今日嘅优惠福利噶啦。咁过嚟睇牙嘅电台粉丝朋友咧，仲有机会领取我哋10斤农家大米同埋5星手工压榨花生油带翻屋企。
1: 好啦，咁啊，多谢晒刘医生今日嘅分享啊，吓，
0: 多谢晒主持人。咁最后咧，用一句说话总结我哋今日嘅主题，咁啊，大力刷牙咧就唔系勤力，系拉锯式咁样锯住我哋嘅棚牙。咁如果牙颈崩咗咧，就唔好以为系蛀牙。首先咧就谂下自己系咪刷得过晒笼啦。咁啊，今晚咧就试下我哋正确嘅刷牙方式啦。刷牙斜45度，打圈刷，力度轻少少。祝大家周末愉快，食得开心，下期再见啦。
1: OK， 多谢晒刘医生，亦都多谢晒各位听众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呢度系。
0: 系你好

0: 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的轻娱乐广播节目。我们一起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的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 我们不见不散。
1: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2: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啦。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加利的 APP 以及是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们实时互动啊。读一部分的留言先、今晚的那个积分福袋未上是吧，我稍后上下。小白同学就说龙阿龙小周末、愉快、今晚就是想听这个 Twins 的 TGIF, 冇就 LOL。那他说呢 ,12 月香港会展、,Twins 呢又演唱同霆锋广州这个撞晒旗，选择呢永远都是在霆锋那边。今晚要点 Twins 的歌呢送给所有人，特别是送给暖心的他。非原因呢就说想点吴若希的眼泪的秘密送给那个他。钻石玻璃心点谢霆锋黄种人同或者是同星版的送别。然后匿名的朋友他说龙少晚上好，今天呢918除了是勿忘国耻，亦都不忘我其中一位挚友他的什么他的破蛋日、想点呢就是欧瑞强的这个爱在阳光空气中，或者周华健朋友送给他啦，祝他幸福久久、健康久久、平安久久、万事顺遂。同时呢亦都送埋俾其余嘅三位挚友，希望自孩童一起互相陪伴成长嘅我们，继续以往嘅吵吵闹闹、嘻嘻哈哈、齐齐结伴同行，直至岁岁老矣。渐成 Kimmy 话今日918勿忘历史，想点刘德华嘅中国人，而听晚呢就係萧坚嘅呢个致敬港乐嘅音乐会、希望到时偶遇到啊龙少。美好的记忆呢就话小周末愉快啦。想睇先我话听住我哋嘅节目啊，一边呢嗒返啖红酒啦，食下美食啊，食下蟹啊咁样。想点嘅就係呢个美酒加咖啡，或者係星期六约会送俾所有人。欢迎 MJ 话多谢陪伴，多谢福袋，福袋未上线马上上线啊。

0: 系啦，咁啊，中秋团圆咧，边度去寻找最地道嘅呢个岭南味呢？各位嗱，不妨咧就系相约呢个西樵啊，800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啊，参与2026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烧番塔盛典，沉浸呢一场集美食民族翰林文脉于一体嘅中秋盛宴啊！咁就佳节团圆啦，美食相伴，8月15、8月16。松堂嘅翰林宴咧，会系连开两晚嘅，精心打造全套呢个岭南特色嘅菜式，红焖烧肉、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等佳肴同桌竞宴啊！沉浸喺呢个翰林文化、清朗圆月、星火翻塔嘅氛围当中，大口品尝广府地道美味。读懂松堂耕读全家嘅呢个人民故事，咁啊享用完美食咧，可以睇睇呢个飞围烧番塔火光冲天，参与千灯古风巡游，亦都可以系放河灯祈福啊，号越影越慈，翻塔燃星火，一边赏月，一边感受原汁原味嘅岭南中秋古礼，祈愿合家安康，民运兴旺。嗱，呢一次嘅呢个翰林宴咧，仅需系每一席啊，就899元嘅。咁啊，当然啦，而家亦都系推出呢一个散聘啊，就每位咧系98元吓，非常之适合咧家庭欢聚啊、亲友团建啊咁样样嘅。咁啊，各位如果系想度过一个不一样嘅中秋夜晚咧，记得就系提前上去呢个佛翠游。嘅小程序啊，佛山佛翠名翠旅游嘅游呢、這个小程序咧，上去抢位啦，又或者系咨询一下8339、8339呢个热线啊。咁啊，当然啦，喺10月1日咧，其实都有活动啊。呢个活动咧就系我同埋小圆圆咧就带队吓，同大家一齐咧去到高明嘅呢个花田喜事咧，搞下大茶饭嘅。花田大茶饭啊，田园食力争霸赛就系、是、呢个花田喜事生态小镇10月1日，我以及系小圆圆会陪伴大家一齐咧玩。单人票咧就系、是、每人108元，而双人票咧系会有优惠吓，咁啊。每一 pair 每一对啊就是198元嘅，咁啊包含两张嘅景区门票啦，啊当然啦单人嘅嗰个就是一张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就是同大家一起互动啊玩游戏啊，跟住咧哇那个午餐就犀利啦，各位吓、啊、就嚟到呢个所谓嘅龙叔厨房啊，我啊龙叔啊。啊！呢、這个厨房咧就大家一齐咧就野炊啦，咁啊睇下小圆圆同埋我啦，系咪会豁出去啦？就作为呢个美味嘅品尝官系嘛？咁咧就同大家做个评委啦。咁啊，其实咧呢一趟嘅活动咧就好丰富嘅，包括就咩兔鸭啊、田园挖番薯啊。蔬果套圈圈啊，厨神争霸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即系无限次咁样唱玩佢五大嘅主题园区啊，咩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农业科普迷宫啊、萌宠乐园啊、轮胎乐园啊，诸如此类啊，咁其实就成个田园风光咧都好唔错嘅吓，真系可以回复翻，尤其系可能大人啊。就是简直是好似返去童年嘅时光一样。咁所以其实呢个人认为呢其实带埋啲小朋友一起去亲子呢就最好啦。因为呢仲有呢个咩竹鸡啊、兔鸭啊嗰啲体验呢其实就非常之适合呢个亲子啊。亦都包含咗游乐券，可以系兑换园区嘅部分嘅嗰啲付费嘅游乐项目嘅。咁详细咯，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去佛翠游小程序，佛山嘅佛翠味嘅翠旅游嘅游呢个小程序去了解一下详情啊！10月1日，我同埋小圆圆就约定大家去到呢个高明嘅花田喜事，去搞一下大茶饭啊！
1: 晚上7: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同各位刷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新石南大桥往企茶，灰旗路塘头对出岭南隧道往企茶，天虹对出嘅双方向，新 DNA 对出嘅各个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海白路车城对出 A32万科里对出往广州，三红旗立交桥往碧江，顺德快速人民路跨线桥往大罗立交，环镇南路口往龙岗，高赞大桥嘅双方向，一根涌大桥往君安，顺德支流特大桥往勒流立交方向，都系有立罗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雅瑶路段、沙涌路段往广州，广台高速北滘立交往广州，广佛江珠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珠海，都要各位俾耐性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楼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东北风两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80%。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

0: 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9: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8: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9: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8: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9: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8: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9: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8: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9: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8: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0: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2: 全名点子听歌咁简单，话喺918呢个特殊嘅日子，想点翻首爱国嘅歌曲，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继续同我哋实时互动。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话：喂，各位唔好唔记得后日系工作日啦、啊。

ABC 话晚上好啊，听日咧就系我妈妈嘅生日，提前祝佢生日快乐，健健康康，点翻首身体健康送俾佢。子书就话后日咧就外出工作，有几日唔得闲嚟瞄你啦，想点薛凯琪嘅慕容雪。

今日嘅留言咧，最早系阿中山杰仔喺凌晨0:03就过嚟留言打卡。Stephen 时咧就系凌晨嘅1:02准备瞓觉嘅时候咧发一条信息过嚟啊。好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想点刘德华嘅呢一首啊《中国人》。

生活小宝喺朝早嘅6:42又影咗相过嚟咧，准备去跑步啦，好健康嘅生活。钻石玻璃心话点霆锋嘅黄种人，或者童星版嘅送别啊，呢、這个我应该系读咗啦，嗬。

禅城 Kimi 都是点刘德华的中国人的。他说听晚就是萧坚的这个致敬港乐音乐会啦，希望到时可以偶遇到龙少啊。

凌云苏都系话918勿忘啊，要点刘德华中国人啱啱播嘅嗰首就系、是，而跟住落嚟嘅呢首咧系谢霆锋嘅黄种人。史蒂芬周话：听晚啊，萧坚又开 show 啦，收到风你又会去，正啊，又可以叫我爱龙少，我爱龙少啦，预热下，点哥哥嘅侧面，期待听晚 good show。

江湖一姐点跟着感觉走，贫苦人生点醉人如风或者岁月如歌，意思点林奕康有人共鸣。小鱼儿又开饭发咗美食照过嚟，平平安安话打卡散场，静静听歌啊。

亲嘛，同时我又到咗花前月下，月下花前，花下月前嘅节日啦。点伊神嘅黑洞啊，里边咧嗰个第一个花前月下咧，就是、前面嘅前啦、啊，月下花前咧。嗰、那个就系真系银纸嗰个钱啊，花下月钱又系银纸嗰个钱啊。

我系飞燕猪，影咗好靓嘅呢个喺海面上面嘅落日照过嚟俾我哋睇。佢话俾个一元一蚊鸡嘅日落俾我哋睇睇。

全身成个毛骨，想点梁静嘅将进酒，君不见。哎呀，遗憾啊，歌库我哋见唔到入。送俾龙兄同埋四群嘅全体艺食猪乸，又唔知点解好想听呢首歌，帮我大声咁样响响四群嘅朵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张卫健嘅《身体健康》，亦都祝所有听到呢首歌嘅朋友身体健康。

Jason 小杰话《道德经》5000多个字，通篇都冇一句系喺度教你努力。佢真正想讲嘅系揾一个适合自己嘅环境，等自己慢落嚟、行落嚟，唔再硬撑，唔再较劲。唔系必须要拼出乜嘢，能够安顿好自己，活得舒展自在，先至系生命最终嘅意义。各位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点安静鸟比园长，亦说阿朱村长、花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江门小王子。

跟住落嚟嘅系周华健《朋友》。阿张宇话：寻日花咗一个月嘅工资，简直系斥巨资啊！买咗台手机俾自己，冇人锡就自己锡自己啊！对嘛，龙哥？点一首《不再犹豫》。系啊，其实呢个世界，你一定要懂得自己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他人啊嘛。

3000万后日系工作日嚟嘅，咁啊，但系大 A 系休市，龙少可以唔着衫啊，系唔着马甲吓、啊，我哋就红盘红马甲，绿盘绿马甲，今日咧系红马甲吓、啊，怀集星哥话想点我的中国心啊！

0: 尾数系5013嘅朋友话，祝我同卓单做大佬号头918生日快乐啊！今年咧已经系我哋认识佢啊，已经系认识佢嘅15个年头啊。点梁咏琪或者万梓良版嘅《走进新时代》，我哋歌库暂时未见到有收录吓。大圆圆点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或者张靓颖嘅《我的梦》送俾各位。肥仔见闻啦，想点《我的祖国》。怀集星哥话：哇，听到啱先嗰首《我的中国心》咧，热血沸腾啊！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佢话咧有啲事唔可以讲，亦都唔能够谂，但系却不能够忘。好，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4: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下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1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
12: 月圆中秋
13: 情满人间，
12: 情满人间，
13: 你讲我听。
1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9: 今年月饼点揀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9: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9: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价，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口房节后，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好啦，咁就快到中秋啊，象征住团圆嘅月饼呢一定係少唔到㗎。咁为大家推荐又要注重健康啦，品质又保证啦，咁样性价比又高嘅，就係呢个白辉月饼。成立喺1993年嘅呢个白辉食品呢，係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嚟嘅，亦都係佛宾月饼嘅生产厂家，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啦，亦都係喺传承当中呢继续创新。今年上架嘅白辉月饼呢，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白辉咸五仁月饼呢，就係独特工艺配比啊，精选嘅呢个3年嘅金华火腿啊等等啊。咁火腿肉呢大粒睇得见。而五仁呢亦都係按照品质选用唔同产地嘅嗰啲嘅。咁呢一个馅料当中嘅果仁含量呢係唔低于31%啦。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嘅。165克一个，一盒4个，只系需要99蚊嘅啫。大家喺微信小程序咧搜索一下，放心好物，亦都可以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啊，你点击下方嘅嗰啲链接咧，其实亦都见到有唔同嘅呢一个白辉月饼嘅品种吓。咁而鍾意新派口味嘅朋友呢，可以留意返今年嘅呢一个感受流心啊。一盒呢有8个4只口味嘅，包括係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蛋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嘅桃山皮呢，就係低糖白莲蓉搭配各款流心酱，保留住传统月饼香滑嘅同时呢，减少糖分嘅摄入啊，入口清爽唔腻。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嘅月饼嚟㗎吓。一盒呢只係需要119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呢可以抢购到㗎啦。或者係直接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下方链接见到啊。

大圆圆点男儿当自强，或者我的梦俾所有自己有。渣玲自己无奈点万里长城永不倒。西桥小杰佬佢话铭记勿忘国耻啊，点张杰嘅呢首铭记。中国队输啊都要打出血性啊吓。

署名007迷途小书童话，今日新历旧历生日终于重叠，感觉好似一个轮回，演王妃如愿，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都系要点男儿当自强，爸爸爸话唔知听晚有冇机会嗌我爱龙少呢。

Smile H 日落黄昏绝美景色，影咗张黄昏照过嚟，好靓。小胡椒点农夫举高只手，以德服人，佢话点可以冇霍元甲醒。芝士年糕佢话听日可以见到烧煎圆圆饭种啦，点夜空中最亮的星。转紧出嚟，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人嘅人爱陈小姐话搞掂晒，今晚去见咗想见嘅人，从落实见面嘅嗰一刻开始就一直开心到依家，唔系应该系会开心到见完之后。梁峰有信，点甄子丹嘅《精武英雄》粤语版。肥仔健民话多谢帮我的祖国眼泪掉下来了，传紧出嚟，光辉岁月。

大 Ken 话希望可以播到李健嘅《如愿》，我哋歌库暂时未收录呢一个版本啊。而跟住落嚟嘅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嚟自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

好啦，今晚星期五啊，然后呢我哋下一个工作日呢其实是星期日嚟嘅，亦都提醒各位啊，星期日系工作日，如果系需要上班嘅朋友记得校闹钟。咁我哋星期日晚再见啦，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好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郑聪。
13: 越讲越掂，
15: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6: 一个月1,300人工 ，OK， 往紧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7: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粤港粤店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粤港粤店，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粤港粤店。
5: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

0: 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雅亭西，祖庚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主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是风景。如果你都同意的话，记得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收藏、还有关注转发、这样。下集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的是
2: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多谢各位啦，就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开头嘅呢一首歌啦，叫做好天气啊。咁啊，琴日咧有收到一位观众啦，名字我一下子忘记咗，抱歉啊。但系佢讲嘅内容我记得，佢就话呢排咧嗰啲天气咧真系好难捉摸啊，咁样啦。个人认为咧就可能我渣啲啦，我觉得唔系呢排嘅天气好难捉摸，系天气呢样嘢本身就好难捉摸。成日都话咧天有不测之风云，好难捉摸啊，真系。咁朝头早咧就出门口可能会凉凉地嘅，到咗中午晏昼到咧，咦又热到成身汗咁、啊，咁嚟到收工嘅嗰段啦，傍晚我又话翻风啦，咁有时咧即系肉麻啲讲啦，有人话就系呢种好难捉摸嘅天气就好似人生咁样，有时好天，有时落雨，你永远都唔知道啦，听日会点嘅。咁今日要讲嘅话题就系天气，讲到天气喺粤语词里边，你会谂起边啲咧？欢迎你留言。
1: 回味这段路程

住咧，就绝对系广东嘅一把好声音啊！钟明秋，如此天气。讲到如此天气啦，今日嘅话题讲天气啦，咁先啊问大家就话喂，咁讲到天气咧，你会谂到啲咩词啊？咁样咁啊，有啲就话晒到窿，有啲话朝红风晚红雨，仲有呢个咧就真系一定系啦，好天收埋落雨柴啊！咁呢句唔单止系经常讲，咁最关键系佢好有道理嘅。字面嘅意思就话好天嘅时候啦，要记得收埋啲柴啊。咁等到落雨嘅时候，咪有得用咯。咁引申出嚟啦，如果用成语讲，应该就系佢啦，未雨绸缪。嗱，趁住环境好嘅时间咧，或者嗰个时候咧，就做好准备先啊。等到逆境嚟到，就唔使咁腾鸡，唔使咁慌。嗱，呢个词咧系老一辈啦，经常都讲嘅。亦都会用呢个词咧教我哋啲晚辈做人啦，咁样以前啲人咧烧柴煮饭啦，如果好天你唔会执定啲柴啊，唔会晒定啲柴啊，咁到咗落雨嗰阵时咧就会冇柴用，咁啊煮唔到饭啦，咁所以咧好天收埋落雨柴咧就系一种生存嘅智慧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可能大多数嘅人咧唔使执柴啦，但系个道理系一样嘅，你份工好稳定。各样嘢都好好，咁你会唔会趁住有时间去学多门手艺呢？即系例如咁样嘅意思啦。咁所以呢个词呢其实就唔系嗌大家悲观，而系话喂好多嘢你要有所准备喎。好天唔会永远都好天㗎嘛。咁当然唔使悲观啊，落雨唔会永远都落雨㗎。你趁住好天啦收定柴，到咗落雨嗰陣时你咪可以安然咁喺屋企。好多人咪好享受啲感觉㗎，听住雨声喺度煮饭煲茶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
4: 九五年夜间重播，
3: 夜间重播，
4: 听多次更醒神。
5: 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7: 郑重，越讲越掂。

0: 呢个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吓，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走奇，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走奇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一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走奇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靓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咧，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翻出嚟慢慢欣赏。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7: 郑聪越讲越甜。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应该啦，都属于呢位歌手最广为人知嘅音乐作品之一啦。咁样唱歌呢位就系话唔翻工你养我啊，咁嗰个啦，张柏芝。

至于讲到话任何天气咧，广东人就最有发言权嘅啦，因为任何天气我哋都会笑住去面对嘅。咁而且咧就有人讲笑就话任何天气都好啦，我哋基本上面咧个冷气机咧都系以开住为主嘅吓。咁啊冬天咧就制下冷啦，咁但系嗰度短暂嘅时间嚟，多数嘅时间咧都系咧喺度制冷嘅，咁即系话开紧冷气啦咁样。咁就望下因为刚才嘅嗰一 part 咧，如果系听紧重温嘅观众啦，就应该会听到周杰伦嘅嗰首《晴天》嘅。咁我哋当然都希望啦，平时会多啲晴天好啦咁样。咁究竟任何天气里边最影响我哋，或者广东人最深印象嘅边啲，净系睇留言都知啦。啱先大家讲嗰啲咩晒到窿啊，呢边啊流星雨留言嘅敲咩敲番薯。

模式，会唔会用个灰字可能会更加准确少少咧？即系反正都系依啲好热嘅天气，好唔舒服嘅天气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就一个提到嘅天气咧，喺粤语里边我哋经常会讲到嘅四个字就系天时暑热。咁就算去到秋天，我哋都够胆咁讲。因为真系嘅，秋天都仲系即系喺中秋前嘅话咧，好多都仲系开紧空调机嘅。咁呢个词咧，其实之前我都有讲过，天时暑热。咁如果换一个角度睇咧，字面嘅意思就话天气咧净系酷热啦，咁就唔净止讲温度嘅，咁亦都系对天气嘅一种体谅。即系你几时会讲啦？天时暑热，通常就系话你会为某啲嘢揾个理由啦。即系例如你重点唔系想讲天气，系想讲你今日唔想食饭啫，咁你就会加多句，哎呀，天时暑热，冇胃口。又或者你关心人哋咧，咁你唔会就咁斋讲话，喂，饮多啖水啦，咁前面都会加埋天时暑热，你要饮多啖水啊，咁。所以天时暑热咧，一种可以咁讲就好温柔嘅借口嚟嘅。你唔系懒啊，你系因为天气好热，你唔系唔想见人吓，你唔系想收埋自己，纯粹系因为天后真系好兴。所以呢个词咧会帮你更加好咁落台啦。亦都可以帮人哋更加好咁落台啦。

啲留言好多都话未听过这个版本，咁当然佢把声就唔难认嘅，未听过但系都会知道咧，咁就系佢好有辨识度嘅，最好嘅解释啦，同埋最好嘅理据啦，咁样。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刚才嗰只咧系电影《追龙》嘅当时一个宣传嘅版本嚟嘅，咁唱歌嘅就刘德华啦，咁好多人都会明啊呢首歌，其实主要就讲命运啦，咁样。咁当然你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今日讲天气啊，咁除咗命运之外，你将呢首歌摆落去讲天气，似乎又得咁，因为你真系控制唔到咧，会唔会打风嘅？你控制唔到落唔落雨啊？但你可以控制到嘅，就系你点样去面对唔同嘅天气，系嘛？你可以即系啱先讲啦，带领把遮啦，咁样啊。尽管你冇办法话喂，今日你唔俾落雨啊个天。咁但係无论点你带住把遮，即係袋住一个袋个底部都好啦，啲糖仔呀饼干隔嚟啦，咁都係好稳阵嘅。咁呢啲咪就係长辈教我哋话喂接受天气呀，但係唔好放弃自己呀。咁就啱先讲到嘅嗰种状态呢，好天就收埋落雨柴。咁所以你有备无患啦，准备好晒啲东西，当然係稳稳阵阵啦。咁呢边呢有另外一个词出嚟喎。

0: 啲留言紧，翻风落雨系嘅，翻风落雨都确实系我哋经常都会讲到嘅粤语词啦。
1: 要着我，要着你，哎呀！

0: 小兵，美好小兵，飞天飞地车嘞，飞天飞地车嘞，就是你，就是你。哎呀！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日头唔得闲，避免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
3: 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4: 1, 2, 1, 2, 3,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5: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6: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5: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5: 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8: 越讲越掂。

咁多谢各位啦，就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嘅，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或者打紧 call 嘅观众啦 ，You and me 啦，平凡啦，车仔啦，小马仔啦，尾数8913啦，73.8啦，星星闪亮啦，红茶啦等等嘅，西潮搭星追月啦，蓝天啦咁样嘅，乜嘢话？够钟开工啦，研究一下乜嘢叫做假过卖猫啊！冰墩猪话：佢啲老人家讲嘅，我企喺榕树头听讲嘅咁，系噶喺广府啦，即系粤语啦，系有呢句假过卖猫啊，主要形容人哋啦，或者嗰件事啊，即系好虚假啦，好虚伪啦，啊假到离晒大谱啦，咁嗰种程度咧，主要系要假到离晒大谱咧，我哋就会讲假过卖猫咁样。咁听讲系有个古仔嘅，就话嗰阵时咧，即系卖猫人咧，佢有啲欺骗嘅手段。咁其中就话喺个农村里边有一位女士，咁佢嗰只猫咧就有个好强嘅技能，就识得点样都好啦，都识得翻屋企嘅。咁当然啦，可能听广播有啲话我屋企嗰只都得咁样啦。咁嗰个传说就系咁讲咯，就话咁佢只猫识翻屋企就算啦。咁但系佢就以为发现佢无论喺边度佢识翻屋企，咁佢就将只猫咧反复咁卖啊，即系卖咗之后翻佢会翻嚟屋企噶啦。咁翻咗屋企之后，佢第二日又出去卖过，卖俾第二个，咁只猫又翻翻屋企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卖猫咧就由头到尾都冇卖到嘅，咁就事实系呃到钱咁样。即系呢个我听过嘅其中一个嘅传说咯。咁另外一个传说就话嗰阵时有啲人咧就话冇猫咧，即系话猫乸啦，我哋讲嘅就贵过猫公嘅。咁佢哋就会即系话攞公嚟当猫当乸嚟卖咁样，即系咁上下啦。咁反而就会有呢个咁嘅典故，所以咧就粤语里边真系有呢一句假过卖猫。咁啊，讲翻今日啦，就唔系讲呢个啊，呢个咁啱留言嘅信息里边提到啦。今日讲几个粤语词嘅，同天气有关啦，好天收埋落雨柴啦，再啱先你哋补充嘅翻风落雨啦，以及我讲嘅天时暑热。咁确实啦，天气点样都好，我哋都控制唔到嘅，我哋冇办法啦，就嗌个天唔落雨，但系我哋可以带车啊嘛，我哋唔可以嗌个天唔好咁热啦，咁样，但系可以开冷气啦，可以饮多啖水啦。我哋冇理由要人生永远都系顺境啊，但系可以咧就趁住好天收埋落雨柴嘅。

所以呢就共勉之啊，各位。咁如果好天啦，一齐啦，记得要收柴啊。如果落雨啦，记得要担遮。天气会变，我哋都唔使惊，因为大家已经准备好。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0: 门缝流进的微风，悠悠像那天鹅绒。今晚就算大雪袭来，跟你大概都不同。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深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你讲我听。

0: 宴。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番塔盛典，品翰林轩、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番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翰林轩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

0: 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一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名艳。昭文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

0: 进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义副主任医生。嗱，我哋问下曾医生啦，有冇乜嘢食物咧系对于保护大脑健康系有好处噶？
5: 科学合理嘅饮食结构对于维护我哋嘅大脑健康有明确积极嘅作用嘅。我哋可以参考心智饮食嘅理念，多摄入富含抗氧化物质同埋优质脂肪酸嘅食物，例如话蓝莓啦、深色嘅蔬菜、坚果同埋深海鱼嘅。而鸡蛋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因为佢富含胆碱同埋 B 族维生素，有助于我哋维持神经功能。饮食应该系注重均衡嘅，配搭足量嘅蔬菜、全谷物同埋优质蛋白。咁需要明确嘅系，冇任何一种单一嘅食物系能够代替我哋整体健康嘅生活方式噶。饮食干预应该系与规律运动、社交活动、规范用药相结合，先至能够发挥最佳嘅协同效果噶。
3: 佛山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